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雷雨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度到33度，江南南部28度到30度，其他地区是33度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度到27度。预计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晨最低气温25度。预计10号多云到晴天。
1: 在接下来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于国祥，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1: 8:30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治疗3年近视度数不降反增，起底能摘掉眼镜骗局。
2: 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是哪门子歪理？
1: 质量差退货难，关注盲盒消费成监管盲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1: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0: 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12.6%。
1: 8号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
0: 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止到8号的16时，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
1: 针对网传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横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
1: 墨西哥总统克劳亚迪·辛鲍姆8号表示说，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
0: 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
0: 当地时间8号，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
1: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
0: 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7: 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于国祥。于老师你好。
8: 主持人、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昨日上证指数低开低走，尾盘收于3971点，比前日下跌了0.49%，这也是连续第三天下跌。同时昨日也是成交额约2.58万亿元，跟前日基本持平，比周一之前的日均3万亿以上急剧萎缩了近20%。板块方面，路桥、IT 设备、旅游软件等涨幅居前，陶瓷、机床、玻璃等偏半导体芯片领域下跌，盘面基本呈现题材股占优、人工智能及算力产业链分化的走势。近日盘面呈现缩量下行，个人判断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是韩国市场杠杆较大，造成近期股市剧烈波动，韩国 KOSPI 指数继周二大跌 4.9% 以后，昨天又大跌了 5.35%， 给 A 股造成一定的压力。其次是本月7号量化清规开始执行，原先贡献市场近1/3交易额的量化基金开始调整策略，造成短期交易锐减。第三是国内外专家对领涨行情的人工智能板块走势出现明显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近一两年还有较大上涨空间，一部分人则认为相关公司2027年以后可能会产生产能过剩和巨量资产折旧，造成股价后期会大跌。面对市场的短期调整，个人认为指数适当调整后仍然具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原因是首先传统板块经过大幅下跌后接近调整尾声，一批业绩优秀的超跌股会借中报契机反弹，从而带动指数企稳。其次，人工智能及算力板块尽管涨幅巨大，预计会分化，但少量头部硬科技公司仍然具备上涨潜力。第三，量化基金的策略调整后量能会再次提升，虽然面临不确定，但良好的宏观叙势和较宽松的资金面，个人对近期股市仍持积极看法，但投资策略可能要有一定的调整。比如美股资金近期持续从 AI 牛股流向传统大蓝筹，预示着短期看好具有分红潜力的优质蓝筹股，该行为具有可复制性。另外，头部的人工智能公司具备高成长性，短暂调整后大概率还会有不错的表现，而一些科技含量不足被炒高的科技股则需要注意规避下跌的风险。操作层面，短期建议稳健投资者可参与调整充分的价值股，等待中报良好业绩的兑现，基金的投资者可继续关注硬科技股的参与契机。板块方面，近期可关注存储概念、行业大模型、游戏概念、中报业绩大增的个股。此外，还需关注美伊战争突变风云带来的油气、贵金属等大宗资源价格变化。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主持人。
9: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10: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1: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主要内容。在2003年，中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健全，我国逐渐建立起包含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私募基金市场等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中呢，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属于场内市场，而像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和私募基金市场属于场外市场。在2019年12月28号，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在2020年3月1号正式施行。在新的证券法当中，就明确了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证券交易场所划分为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3个层次，规定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可以依法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明确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可以在上述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转让，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管理办法等等。在2020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首次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9字方针，也就是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和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3: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1: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3: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1: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3: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1: 啊，这个啊。
3: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呀，小美。

0: 这就是我的收获。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最后半小时的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治疗了3年，近视度数不降反增，起底能摘掉眼镜的骗局。
0: 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是哪门子的歪理？
1: 质量差退货难，盲盒消费莫成监管盲区。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关注。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呢？去医院验光配镜儿，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啊，再也摘不掉了？这个时候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哪怕这个价格不菲啊。那这些声称能够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实的吗？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调查报道。
2: 他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3: 对，他当时说能摘镜儿，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那个广告语上都是摘镜儿，全是摘镜儿。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就是说，像市面上咱们戴 OK 镜啊什么的，他都是控制住以后不能治愈嘛。但他说他这个能治愈，治好以后还不反弹，一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什么的。哎呀，就是被他给骗了，还促进睡眠，就是各种好处。
4: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当发现孩子近视后，作为妈妈，贾女士非常焦虑。
3: 我老公认识她老公，就是通过熟人这样，然后她是说是能把孩子近视给治好，说是石家庄的一个什么技术。当时我们也大意了，还以为熟人不会骗人。
4: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3: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还是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3: 对，物理性。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4: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3: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2: 你最后发现孩子的眼睛不但没有好，反倒是变成了400多度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3: 哎，当时很沉重啊，很难受啊，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把孩子给害了嘛。然后就觉得怎么走了这么多大医院不去，然后再相信他，而且他连个医师执证职业执照都没有。
4: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5: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先
2: 看看，
5: 做做
2: 戴眼镜。
5: 对，还没戴眼镜。
1: 所以呢，在采访当中啊，贾女士向记者表示说，最让她生气的是，当发现孩子的视力持续下降时，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 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三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贾女士等四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就摘了眼镜等所谓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
6: 啊，我们是去治疗的时候，然后他都说是能给孩子3到4个疗程就能摘镜，也不反弹。然后他跟我们讲那些什么屈光度什么，我们当时也不理解，都听不懂。他只是给我们说是他是有收费标准，要按疗程治疗，然后给我们能3到4个疗程能把孩子的眼睛治好摘镜。他这是个什么屈光度什么眼轴，当时根本就没给我们解释清楚，我们也不理解。
4: 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四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以模糊期正是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
7: 他一直不让我们去医院去给孩子做正规的检查，散瞳去测度数。他在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这上面他就写着近视请先勿配镜儿。然后后来我们在他这儿治疗很长时间了以后，我们到了医院呢，医生都说我们，你们家长怎么那么无知，造成了孩子就是在就是该很好的控制的这个时机，都把孩子的控制这个度数的时机都已经毁掉了，就是错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75度，然后后边一直达到检查都已经500度了。一年级的时候去的，
8: 我服务了多长时间？
7: 一共去了400多次。
8: 到几年级啊？
7: 到应该是到5年级是吧？
8: 你这么久，你都没去医院再检查过啊？
7: 因为他说了，因为他老给我希望，就是说那个跟着他们的方式，然后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然后他就老跟我们说，那个中途孩子就在模糊期，他又说学校是在什么一个光的度数上是虚高的。他
4: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
9: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

0: 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变的是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1: 书面的证据没有啊。
2: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
3: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啊、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2: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
3: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他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2: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4: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但是不可治愈，这是医学界的共识啊。非医疗视力机构抓住家长的护眼的焦虑，大肆宣传能够摘眼镜能够治愈，度数能够逆转，靠夸大虚假宣传谋取暴利。
5: 所以法院的判决敲响了警钟，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付出法律的代价。家长们需要摒弃侥幸的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同时呢，更需要监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机构开展常态化的检查，严厉整治行业乱象，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
4: 好，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加班费该怎么算呢？用人单位能否以不是劳动关系为由拒付加班工资呢？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江苏某地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为超龄劳动权益保障给出了明确的司法答案。
5: 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魔幻？可就在前不久的江苏太仓，一家公司还真就理直气壮地在法庭上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据报道，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太仓某金属制品公司担任操作工。那双方呢没有订立书面用工协议，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人社部门认定是工伤后，经过鉴定构成了9级伤残。
4: 庭审当中，被告某公司辩称鲍某已经超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身份，无需支付加班工资差额等。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6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 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5: 这个判决说得很清楚，你管人家多大岁数，人家在你那儿天天出勤接受管理拿工资干活，这就是实打实的劳动关系，什么超龄不算劳动者，这是站不住脚的。
4: 是的，劳动者这三个字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绑死了。农民60多还下地，小摊贩70了还出摊，老手艺人80了还带徒弟，他们不算劳动，他们难道不是劳动者吗？谁干了一辈子活，60岁生日一过还继续打工，就不是打工人了。那日历说了算还是实际干的活说了算？这个事情得掰扯清楚。劳动关系认定的是你管我，我干活，你发钱，这三样不是认年龄。
5: 有人说企业也不容易，成本压力大，超龄用工风险高，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构成理由。省成本可以，靠抹掉员工合法权益来省，这个口子不能开。今天你对超龄的不认账，明天呢就能对刚入职的试用期不认账，后天就能拿各种名目把劳动报酬打个折。法律这把尺子要是按年龄有长短，那谁还信他能够量公平呢？
4: 是的，再说现实点啊，现在街上送外卖的、开网约车的、看大门的、搞保洁的，还有不少是过了60仍在干的。
5: 对，
4: 银发族重返职场以后只会越来越多，这不是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社会发展趋势。如果这些人干了活，权益却要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里面打转，那就不光是鲍某一个人的事了，也是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计问题。
5: 好在从新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到这次法院的判决，信号呢已经非常清楚了。法律不看你是几几年出生的，看的是你有没有在那儿干活，干活是真的，关系就是真的，权益就得是真的。
4: 是的，我们说回雇佣鲍某的这家公司啊，败诉了不丢人，丢人的是什么呢？是把劳动当成恩赐，把保障当成了累赘。公平这个事儿说到底就一句话，干活给钱，伤着了那得管，加班就得给加班费，跟岁数没有任何的关系。
5: 每一份靠双手吃饭的辛苦都该被对公平对待，这不是可怜谁，这是底线。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鲍鲍。
4: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盲盒经济持续升温，已经从潮玩手办延伸到了图书、文具、文创、服饰等多元领域，市场规模快速扩张。但是呢，据媒体报道说，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盲盒消费乱象值得重视，那就是面向未成年人的限售要求执行不力，产品质量问题突出，退货退款渠道不畅，成为消费投诉高发领域。
5: 对，其实说真的，不光是未成年人哈，对成年人来说，盲盒都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充满着未知和惊喜。但是这种抽奖式消费一旦失去约束的话，就非常容易变成陷阱。当前盲盒市场上限售形同虚设，质量无人把关，退货层层设卡，多个环节环环失守，消费者从拆盒到拆雷不过是一步之遥，乱象频发，也说明盲盒消费领域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偶发的个案了，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业惯性。
4: 所以呢，问题如此突出，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呢？根源在于现行规范缺乏强制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属于指导性文件，对违规行为没有配套的罚则，这导致违规成本几乎为零，而放任销售、降低质量、 拒绝退货带来的利润却是实实在在的。
5: 嗯，
4: 面对这样的利益计算，商家自然将规范当作一纸空文了。
5: 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的商家呢，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规。

0: B 策略，在产品页面标注形同虚设的年龄提示，在售后条款当中呢，又预设大面积的瑕疵免责范围，在退货流程当中要求开箱视频作为前置条件。那这些做法它是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让消费者维权步步维艰的闭环。这不是某个商家的个别行为，而是整个行业内的普遍操作。
1: 是的，盲盒销售的特殊性不能成为规避法律责任的借口。盲盒的随机性体现在购买时不知道具体款式，但这与商品本身是否存在质量缺陷是两码事。无论销售形式如何变化，产品都必须符合质量法的基本要求。同样，盲盒售出不退的说法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相关规定对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设置了明确前提，并非商家可以随意解释的。
0: 监管需要从软约束走向硬约束，立法层面呢，应当尽快地将盲盒经营纳入到更加明确的法律框架，对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销售不合格的产品、无理拒绝退货等等的行为，设定一个具体的处罚标准和额度。执法层面呢，也要加大校园周边和线上平台的巡查力度，让违规者真正的付出代价。
1: 哎，所以呢，只有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让守规矩成为商家的理性选择，盲盒消费才能够真正的告别监管盲区，才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惊喜而不是烦恼。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5，在郑中基的这首《超人的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很多的歌里，有着不怕等的人，他们不怕等，也等得起，只要你来，等可以在生命的长度里没有上限，所以它会让勇敢情歌得以出现。音乐的记忆能力不止在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也在我们考古的任何时刻都实实在在地记录着、存在着。今天的那些歌儿，欢迎走进时光主题，音乐是一口记忆的深井。

0: 今年的开场歌来自梁静茹的《属于》，这首歌是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幸福的抉择 I Do》当中。因为题材中爱情的深刻和对幸福的憧憬里，后来也让我们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再度邂逅过她。这是用温暖治愈唱苦情歌的梁静茹，失恋后的苦涩，恋爱中浪漫，青春里的勇敢，都曾经是他演唱的主题。抒情淡雅的主脉络里，也可见轻快摇滚的踪影。有悲苦吗？当然会有，只要关于爱情，怎么能缺少悲苦呢？只是他的表现没有那么撕裂而已。他用云淡风轻的腔调溶解掉了很多的痛感，少攻击力的一点点慢慢地爬上我们的心头。温暖作为标签的马来西亚歌手里，梁静茹是女生的代表之一。说到男歌手，品冠的音乐记忆是其中的一笔。
1: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

耳边的这首歌是小虫作词作曲，2001年品冠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疼你的责任》当中收录的《陪你一起老》。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在歌里也有不怕等的人，当然呢，也同样有着不愿意再等的人，和过去的点滴做个决绝的了断，就在这一刻，立即马上，只是这做了断的人痛痛快快地离开了，留下了翻搅对方的苦楚。小虫的这首词曲像是一个雌雄同体，里面住着一人多面，但有着只凭一面就能够迷倒终生的剑拔弩张。他们不是那种每时每刻都要为爱决斗，痴迷于去打一场胜仗的样子，但却在音乐的深情里写下了一笔惊世骇俗的嗟叹。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请你假装舍不得我》，是蔡琴发表在1987年的作品，收录在专辑《人生就是戏》。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请暂收起你的冷漠，请轻轻拥着我，最后一次给我温柔。这首歌单看歌名就挺令人心酸的，去听的时候如果再有过和女主相似境遇的，难免会潸然泪下。当然在爱情里一直处于理智状态的人可能也理解不了，到底是怎样一种不舍能让人祈求到这般的卑微。在人生这出大戏中，某个片段上演过这份请假装，也许是让人难以启齿的苦苦哀求，也许是用一个眼神换来的片刻同情。爱情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跟人打过招呼，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就来说说这家伙溜走后的空白。这是齐秦1987年的专辑《冬雨》当中收录的，齐秦作曲联合张伯宏共同填词的空白。太长忧郁掩去的天空，回忆的温柔，再爱是空白吗？我是抱抱，这里是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来听齐秦《空白》。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9: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8: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9: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8: 嗯，好像有一点。
9: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8: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9: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8: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9: 嗯，哎，不是，哎，不是，
8: 哎，银行卡给我交出来。
9: 不要，
1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听的是时光主题，音乐是一口记忆的深井。刚刚这首歌呢，是2013年作为电视剧插曲首发，2015年又再次作为电视剧插曲，并收录进吴汶芳的个人专辑《问乱却美好着》。这是台湾歌手吴汶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孤独的总和》。这首歌里用孤独做加法，得来的是负负得正的结果，一棵大树的总和集结单一的重量。因为孤独的总和，让我们相互依偎着，拥抱彼此的感伤。我们是孤独的总和，所以相聚了。孤独的人相拥在一起，相互取暖，看似无力，却又强劲的催泪。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泛滥着忧郁美的作品，它是来自影帝梁朝伟的《偷偷爱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难以忘记情歌精选》，也是他同一年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演戏风头远远超过歌手身份的梁朝伟，这首有着时光味道的歌，你还有印象吗？一起来回味吧。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明天再相约。

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运气。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香！
4: 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嬷，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
9: 妈，
8: 再见，
9: 再见，
8: 再见。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嬷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嬷，
4: 路上吃，
2: 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别的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嬷。
2: 再后来，阿嬷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他的
10: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嬷满满的爱。
7: 阿嬷，
11: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12: 您回原位坐好。
0: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4: 早回来了，没事儿。
1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4: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

0: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九十二点九，城市九二九，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进入盛夏，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怎么才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有一个邪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就是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够防暑。我们都知道常吃冬瓜能减肥，但是抱着冬瓜睡觉能够降温的做法，其实呢并不是新创意了，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一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孕期哺乳期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呢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这个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将为您解读孕妇和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的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的操作的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盐少油，吃出均衡健康来。夏季高温多雨，湿热交替，气候多变，空调和密闭室内环境叠加，儿童的呼吸道感染进入了高发阶段。鼻病毒、人偏肺病毒、乙型流感、腺病毒、支原体轮番来袭，不少孩子接连出现发烧、咽痛、久咳、反复咳喘、过敏体质、哮喘患儿更容易病情迁延。很多家长分不清楚普通的轻症和危险的重症，面对孩子的持续咳喘、高热不退的时候呢，时常会手足无措，不清楚居家护理的边界，也容易延误重症救治。那么今天我们特邀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诊断、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的疾病，守住孩子的呼吸道健康。
6: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8: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8: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6: 老公，孩子这

0: 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进入盛夏啊，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呢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让人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睡眠来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有一类斜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啊，认为是有效的。它呢一共分为三步。第一步，您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其实呢，这个做法并不是新的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也有人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抱冬瓜，不选其他的瓜类吗？还有人问，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冬瓜。市面上那么多瓜，为什么要抱冬瓜呢？我们来看看，冬瓜它是原产于中国南方和东印度的，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以冬为名，可能是因为瓜皮上的白色蜡质粉末像是凝结的霜，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白粉，还有一类栽培品种，表皮深绿光滑，几乎没有粉，俗名为黑皮冬瓜。要说为啥抱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呀。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是最高的，将近 95%， 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容易导热速度慢，那么可以保持较长的凉快感。因此呢，在古代有别名叫寒瓜水汁，那这一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了3度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啊，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西瓜的含水量也有 90% 左右，但是它的瓜皮较薄，果肉多汁，开裂和变质的风险较大，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用它来陪伴睡眠。而冬瓜质地坚实紧密，瓜皮相对较厚，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地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被半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也不用担心有汁液流出来。另外呢，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的季节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能够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可以达1米，和普通抱枕的尺寸几乎相当，并且大多为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形。像黄瓜、丝瓜、苦瓜根本达不到抱的效果，翻个身就压扁了。南瓜虽然也有长筒形的品种，但是在夏季呢，通常还没有成熟。夏季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呢顺便打了下来，抱一个毫无压力。其实呢，野生冬瓜仅有鸡蛋大小，它能够长成今天的样子啊，是多年来人为的选育和驯化的过程中，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的共同结果。在目前已知的瓜类作物当中呢，冬瓜的基因组是最大的，包含27000多个基因，保留祖先基因的状态也是最多的。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没有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建议慎重考虑。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幼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是口鼻被冬瓜阻挡，无法自主移开，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患有冠心病或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如果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 温度较低的冬瓜，可能会因为受凉而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层的细毛和蜡粉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将外皮及时清洗干净，而且要擦干水分，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的症状。如果说你怕冬瓜变质，那么就彻底发挥冬瓜的作用吧。在温度为10到15度、相对湿度为70%到75%、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冬瓜能够保存4到5个月，是蔬菜里贮存时间较长的。但是充当降温神器的冬瓜要长时间接触37度左右的高温，而且人的体重压迫、手指的抓握等都会物理性的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蜡质层。一旦蜡质层破损，细菌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呢，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拌水，一般半个月左右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做完贡献的冬瓜当然不能浪费了，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大约含有0.3克的蛋白质，0.9克的膳食纤维，65毫克的钾，0.2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的成分，还有丙醇二酸、葫芦巴碱、多糖等功能性成分，却不含脂肪。100克冬瓜的总热量仅有10卡，几乎是常见蔬菜里最低的，特别适合有减脂控体重需求的人，以及高血压、肾脏病的患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正适合吃点冬瓜改善胃口。它自身的水分非常的丰富，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够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和排骨、鸭架、肉丸子等食材同炖，或者是剁碎之后搭配肉馅做包子、饺子，可以充分的缓解荤食的油腻。切片素炒，滋味清鲜；切块红烧，外形和口感很像肥肉，却不用担心胆固醇高的风险。用冬瓜和腌苋菜的臭卤腌制的臭冬瓜，闻着臭，吃着香，也是江浙等地特有的下饭神器。甚至在甜品界啊，冬瓜也能够大显身手。用白糖腌制冬瓜条的做法做成的冬瓜糖，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蜜饯，可以追溯到宋朝时的蜜冬瓜鱼。那么新鲜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之后呢，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冬瓜自身没有味道的这个特点呢，更让它成为点心界的无名英雄。比如许多标榜水果味的月饼馅儿，其实是加了糖和食用香精的冬瓜做成的，却足以以假乱真了。好，那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发现冬瓜既能够补充营养，还能够降脂减肥，而且它还能够抱着睡觉使你凉快啊，这冬瓜的作用还真不少。那么在这样的夏天，把冬瓜好好的利用起来吧。一定要注意啊，抱着冬瓜睡觉之前要把它擦洗干净，并且擦干水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 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的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而且这个损伤还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将为您解读孕妇和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一起来听。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营养健康。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容易流失维生素，那么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会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 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治疗、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守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4: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3: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4: 那好吧。
5: 哎，你好，我叫薇薇。
4: 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5: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4: 我特别喜欢看书，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5: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4: 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

0: 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1: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0: 行，那我就听你的。
1: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0: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喽。
1: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0: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夏季高温多雨，湿热交替，气候多变，空调和密闭的室内环境叠加，儿童的呼吸道感染进入高发阶段，鼻病毒、人偏肺病毒、乙型流感、腺病毒、支原体等轮番来袭，不少孩子接连出现了发烧、咽痛、久咳，反复咳喘、过敏体质和哮喘患儿更容易病情迁延。很多家长分不清楚普通的轻症和危险重症，面对孩子持续的咳喘还有高热不退，时常手足无措，不清楚居家护理的边界，也容易延误重症的救治。那么今天我们特邀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治疗、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的疾病，守护孩子的呼吸道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石苗苗，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儿科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儿童呼吸系统常见及疑难罕见病的诊治以及小儿支气管镜诊疗。好，听众朋友，此刻呢石苗苗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石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好，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石苗苗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预防儿童的夏季呼吸道的疾病哈。那么石主任，现在夏季呢儿童呼吸道疾病多发，和夏天的高温高湿多雨这样的气候变化多端有关吗？
10: 是有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像我们平时的高温高湿这个天气，它是有利于我们这个病原菌它存活复制的。它这个病菌在我们的一个物体上，它存活时间就会明显的比我们冬天会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会存活时间长，我们的孩子喜欢这种喜欢到处乱摸，揉眼睛，吃吃手啊，揉揉鼻子啊，这种时候病原菌就会进入我们的一个呼吸道，引起一个呼吸道感染，还有 夏天的一个气候比较炎热，然后室内开着空调，室内外的一个温差比较大，
9: 嗯，
10: 温差比较大的，我们孩子的户外活动又比较多，出汗又比较多，这种出汗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汗擦干，直接进入空调房，这特别容易我们引起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黏膜受损，导致一个呼吸道的感染，还有你开了空调，好多的空气就是窗户都是关的，空气也是比较密闭的。对，如果你这时候家长有一个人生病，孩子待在共同的空间，就会特别容易一个交叉感染的几率。这多种因素都会导致我们夏季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多发。
9: 嗯，那么夏季有哪些病毒最容易侵犯孩子的呼吸道呢？病毒入侵之后，典型的表现有哪些？
10: 其实每年夏季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年这段时间的夏季最常见的还是一个鼻病毒，像我们的偏肺病毒啊，乙型流感病毒啊，像腺病毒，还有支原体大家也很常见。这些病原体其实感染之后有很多的一个相同点和不同点。其实大家可以简单对照它一些的一个不同，像我们的鼻病毒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它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感冒，它主要多表现于鼻塞啊，流鼻涕啊，轻微的咳嗽，大多数有低烧或者不发烧，整体的预后都还可以，孩子精神食欲都基本上不受影响。但是像我们这个偏肺病毒，最近我们也很常提到的这种病毒，它因幼儿感染后容易出现一个痰多啊，像我们这个喘息啊，呼吸偏快，有一个中低热，但大孩子他可以出现剧烈咳嗽、咽喉肿痛，整体的一个病程是比我们的鼻病毒是时间长的。还有像我们的乙型流感，其实就是我们有甲流、乙型流感，但是最近乙流相对多一点，它主要是一个全身不适感的一个突出，这发病比较快，就突然都高烧了，烧的又伴上浑身一些酸痛啊，精神一个萎靡啊，食欲下降。但是他咳嗽和咽痛的症状反而不明显，他可能过一两天之后才出现，部分孩子还出现一个恶心腹胀的一个胃肠道症状。腺病毒，其实腺病毒这个还是要重视的，因为它可以引起持续高烧，精神有点不太好，有的孩子会出现我们那个球黏膜充血啊，眼部分泌增多啊，咳嗽一般会随着他那个病程那个加长，它会加重，尤其那小宝宝，他这种可以引起一个重症肺炎的，这个病毒我们还是要重视一点的。支原体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就可以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其实就病程比较长，大部分都咳嗽，早期咳嗽没有痰，夜间咳嗽为主，但学龄期的就是大孩子可以出现高烧啊，但大部分的小婴儿基本上是不发烧，就是咳嗽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干预不及时，它可以引起我们那个支气管炎、肺炎的。
9: 好的，就是说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这个病毒的反应也是有明显差别的哈。
10: 是的。
9: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孩子呼吸道感染之后呢，他有的是轻微的流鼻涕、咳嗽，有的呢是会诱发一些持续性的哮喘，或者是咳喘的发作，就是反应不一样，那这是为什么呢？
10: 它主要是和三个因素有关，有个孩子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气道的一个基础，像感染的病原那个类型也不同，不同的病毒它表现的症状不一样，还有后期护理的一个方式。我们首先有个体的一个敏感度不同，就像有的普通孩子就是不是敏感的孩子，他的气道他的一个耐受性是比较好的，感染之后他仅引起一个呼吸道黏膜的一个轻微炎症，出现流鼻涕啊、咳嗽啊，但过敏体质的孩子他就不一样了，尤其有哮喘病史的孩子，他气道因本身就长期处于一个高敏状态，他病毒感染之后他刺激一个气道的一个收缩，可以引起一个哮喘急性发作，出现一个喘息、胸闷，就是不能平卧这种情况。还有其次就是我们病原体的一个存在差异，像我们鼻病毒就之前讲的我们普通的感冒，它多局限在上呼吸道，症状也比较轻微，但是的偏肺病毒啊、支原体、腺病毒，它是更容易侵犯我们下呼吸道的，下呼吸道就是我们讲的支气管炎啊、肺炎啊，它刺激气道产生大量的分泌物，我们可以诱发气道痉挛，造成一个长期反复的一个咳喘。还最后一个护理干预的时机不对，像轻重的孩子，你及时给他补水，保持一个环境的湿润啊，气道的一个炎症一般会快速的一个消退。但是如果患病长时间的吹空调啊，冷热交替，还有气候的干燥或者饮水量不足，吃生冷的食物，他的气道黏膜都是容易修复的比较慢，会炎症一个持续的加重，咳嗽会千言不愈。严重的可以发生上呼吸道咳嗽综合征啊，就咳嗽变哮喘，甚至哮喘，就导致他一个反反复复的咳喘。
9: 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也容易 分不太清的，就是夏季的腺病毒和乙流呢都容易引起高烧，那家长在家里如何简单辨别避免混淆以防止延误护理呢？
10: 我们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快速鉴别一个发烧的一个特点。
9: 嗯，
10: 我们像乙流它主要是 突发的高烧，
9: 嗯，
10: 发烧几个数小时内体温都高达39度以上，发烧的周期是相对是短一点，是3天左右，体温下降之后，发烧时候孩子精神可能不咋的，但是精神就是下降了，就是吃了退烧药，体温下降之后，孩子的精神是能就还好恢复正常的。但腺病毒它发烧是循序渐进的，它高烧可能有4到5天，即使烧退，孩子的精神可能仍然是有点萎靡啊、乏力啊，还有全身的伴随症状有不同。我们像乙型流感，主要以浑身酸痛啊、头痛啊、恶心呕吐、腹痛为主，咽痛和咳嗽初期是很轻微的，但腺病毒它的一个初期它就可以咽喉剧痛、双眼发红、眼屎增多啊等表现突出，全身的酸痛感反而较轻，还有呼吸道的症状出现的时间，像我们乙流前2天一般全身症状就我们刚才讲的浑身酸痛这种明显，但鼻塞咳嗽后期才出现，但腺病毒它可能就是早期就可以出现一个流清水或者浓鼻涕啊，剧烈的咽痛，呼吸道这个全程都是持续存在的。
9: 嗯，
10: 还有护理的一个侧重点也不同，我们乙型流感主要做好居家隔离，因为它属于我们讲的三类一个传染病嘛，要保证的一个充分的呼吸，可以口服奥司他韦或者马巴洛沙韦，5岁以上我们可以吃点马巴洛沙韦，但腺病毒我们需要重点防护的是咽部和眼部的一个清洁保湿，持续要观察孩子的一个呼吸及那个体温的变化，以及精神的变化，因为它引起精神差嘛，腺病毒是没有什么特效药的，如果老是高烧精神差要到医院及时就诊的。
9: 就是说根据发烧的时长以及症状的不同来区分哈。
10: 对对。
9: 好，还有鼻病毒啊、偏肺病毒看似是感冒的轻症，那为什么很多孩子会拖成反反复复的咳喘呢？
10: 因为许多家长觉得是普通小感冒不重视，但忽略病毒对气道的一个持续的损伤。我们主要四点原因，像第一就是病毒破坏了我们呼吸道黏膜层，第二就是它诱发了长期的一个气道高反应性，就是病毒我们虽然感染之后被清除了，但受损的气道的敏感性会持续缩住，轻微点刺激就像吃点凉的、受点冷空气的刺激就可以引起一个咳嗽啊、喘息，出现了一感冒好了但咳嗽老是不好的情况，还有居家的一个护理不当，你可以加重一个病程，像感冒时间长时间的一个吹空调啊，频繁进入我们冷热就冷热的环境，吃生冷甜那个食物啊，都可以延长一个病程的一个情况。还有他一个交叉感染，像我们小孩子稍微好一点，家长喜欢带他到商场啊或游乐场去玩，这种就会可能会接触他的一个其他的病原体，这时候他的刚修复嘛，
9: 对，
10: 抵抗力还没有免疫力还没有修复，这时候新旧感染会叠加，咳嗽会反反复复难以痊愈。
9: 是的，有的孩子呢咳嗽咳痰，轻微的低弱，轻微的低热，但是精神状态呢还好，那居家护理能够缓解吗？居家护理该如何注意呢？
10: 我们一般3岁3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即使我们低烧，也是立即建议医院就诊的，因为他血脑发育不平，就抵抗力弱嘛。它容易引起重症，但是大龄啊，只要孩子精神状态是平稳的，轻微的一个发烧啊、轻咳啊、有痰，没有呼吸急促，完全可以居家观察的。但是我们要做好5项的护理工作，就是少量多次的一个补充温开水啊，要维持一个室内的适宜的温度，室内的温度要保持，我们尽量保持在50%到60%，然后要清理我们室内的一个刺激源，像我们家里要有生病的孩子要禁止抽烟啊，不喷香水啊，然后要避免一个就是定期要清灰尘，减少一个粉尘刺激气道，还要物理降温，拒绝捂汗。有的老人他可能觉得，哎，孩子捂汗之后烧就很容易退，但是这种小宝宝他捂之后他容易引起高烧、抽搐都有可能，所以拒绝是捂汗的。还有减少一个剧烈活动，保证一个休息。
9: 好，那么出现哪些信号说明呼吸道感染加重了，必须立刻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呢？
10: 我们 一般是三个月，像发烧有异常，像三个月以下阴啊，他任何程度的发烧你就立马到医院就诊、哦、但三个月以上孩子如果持续发烧三天，如果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可以观察，但是超过三天的时候我们要立马到医院就诊。或者是这孩子虽然发烧时间短，但是烧退之后精神还是萎靡啊、嗜睡啊、难以安抚的一个烦躁，这个要到医院就诊。还有呼吸的异常，就呼吸明显增快，或者有张口呼吸啊，口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指尖发干，夜间就容易被憋醒，这种情况也要纠正。还有一个脱水啊，精神差的情况，像六小时或者八小时没有小便，精神不太好，这种是要立马纠正的。因为孩子我们主要看精神、嗯、还有严重的咳嗽，你晚上咳的都睡不着，咳的频繁的呕吐，痰中带血丝，这种也是要及时纠正的。还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像我们哮喘

0: 毒感染，居家护理要怎么样去做呢？
1: 首先我们要严格控制一个温度差，像空调的设施，就我们设置是不低于26摄氏度的，要避免冷风直吹头部、后背。进出空调房要提前穿薄外套，我们要护住胸口、后背，减少气道受凉刺激，还要保持我们气道湿润，就每日要保持足够的饮水。是我们足够的饮水，不是讲一口气喝很多水，而是少量多次的饮水。哎，开一个加湿器啊，避免空气的干燥，诱发气道痉挛。我们要减少一个密闭场所的出行，像你这个游乐场、商场尽量不去。如果无法避免的话，也建议戴口罩。还有避免一个剧烈运动。还有要监测他的一个喘息的情况，尤其夜间，因为我们孩子好多都是夜间症状容易加重。如果夜间咳嗽加重，不能平卧，就要及时就诊。像还要清洁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家居啊这些东床上的一个用品，因为好多这种哮喘的孩子，他是对容易对尘螨过敏，如果尘螨再叠加病毒，双重的一个刺激气道，会增加哮喘发作的一个概率的。
0: 好，那么夏季啊，很多孩子也是喜欢在空调房里待时间比较长，然后外出之后呢，这个冷热交替会加重呼吸道的问题。那么家长要注意一下，日常的居家环境该怎么调整防护呢？
1: 我们主要分为室内的一个空调管理，还有外出的一个温差过度两方面。室内的一般空调管理，我们刚才也讲了，它要控制在一般26度上，一般是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一般不超过6摄氏度的，尽量避免22度以下的低温。我们空调的风口要向上调，避免那加可以加装那个挡风板，禁止个冷风直吹孩子的身体啊、面部。我们每日早晚要开窗通风30分钟，至少30分钟，就是你就避免空气个浑浊嘛。然后空调的滤网要每周要清洗一次的，因为防止它积攒的灰尘啊、霉菌啊，它吹风时会飘散，持续刺激气道。还有要配，就是我们要配加湿器。因为空调，吹空调，大家都感觉时间长，鼻腔啊、口咽腔都
0: 发
1: 干
0: 干，
1: 燥。对，这时候我们要可以搞加湿器，保持我们那个湿度达50%啊、60%这样子，它可以保护我们气道的。还有一个外出一个冷热过度的一个防护，像我们出门前10分钟要关闭空调，让我们室内的温度缓慢上升，缩小一个室内外的温差。还有外出出汗后，我们不要立马进入我们的低温的空调房，可以先在就阴凉处啊擦干的汗液，休息5分之后再进入。我们可以随时带一些什么薄外套啊，进出空调房及时给穿戴，我们要避免这个冷气的一个刺激。
0: 对，就是做好一个这个适应温度的这个过渡哈，
1: 是
0: 哎，
1: 的。
0: 不要骤冷骤热的哈。其
1: 哎，
0: 实这个
1: 对，
0: 您这个提示非常的关键啊，希望家长们都能够去照做哈。那么饮食啊、作息方面啊，在夏季该如何调理，以增强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少病毒和支原体的侵袭呢？
1: 大家都知道，自身的抵抗力是抵御这个呼吸道病原的根本哈。我们主要从他的一个饮食啊、作息两方面同步调理，是能降低他感染的概率的。像饮食调理，就是要清淡，要饮食要清淡均衡。不能说我只吃肉不吃蔬菜啊，还要严格控制我们的冷饮，冰镇西瓜、冰水啊、冰棒之类的。因为我们冷饮它容易刺激我们的咽喉气道，削弱我们的一个黏膜抵抗力。也要少吃油炸，因为重口味的食物容易生痰，加重我们气道的负担。尽量可以补充一个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像鸡蛋啊、瘦肉啊、豆制品啊，补充蛋白质。像我们那个冬瓜、丝瓜，新鲜的绿叶的食物，可以那个补充维生素，帮助我们呼吸道修复它的一个黏膜。还有少量多餐，避免进食。还有作息的管理，就是保证我们睡眠时长要长，因为夏季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是不上学了，都放飞自我了，他可能就是熬夜啊。但是这个是一般不建议的，因为学龄前儿童每日的他要保证10到12小时的一个小时的一个睡眠，但小学生一般是不低于9小时的一个睡眠，熬夜会直接抑制我们的免疫功能的。可以让孩子固定入睡时间，尽量21点前上床，不要然后晚睡晚起打乱我们的那
0: 对，
1: 个生物钟。
0: 要规律。
1: 哎，对对，就我们合理就安排户外活动，像我们清晨啊、傍晚气温比较凉爽的时候，可以外出活动，像晒晒太阳，我们可以提升体质的。但中午的时候就不建议外出了，因为容易中暑嘛，可以加重他一个免疫力下降。
0: 好，最后呢，还有一些时间哈，我们想请石苗苗主任啊，给家长们说一下，就是每到 夏季的高发期，有没有必要？

0: 要去提前做好相关的防护准备呢，以降低这个咳喘啊、呼吸道感染的复发概率。哎，该怎么样去做好这样的提前的防护呢？
1: 这种防护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居家环境提前一个清洁消杀，就入夏前这个深度清洗空调啊、窗帘啊、被褥，清除这个尘螨霉菌。我们提前做好一个加湿器啊，温度计调试好一个温差，还有特殊体质要提前一个气道的养护，像我们哮喘啊，还有反复咳喘的话，在夏季感染的高发期的时候，要加就规范一个气道的养护。我们日常可以主动规避一些花粉，有的孩子有花粉过敏的时候，在花粉季节我们要戴口罩啊，到有花粉的场所也尽量戴口罩，尽量少去。像尘螨或冷空气的一个刺激源也要尽量规避，我们减少一些病原诱发的一个急性咳喘的一个可能性。还有备齐居家护理这个基础工具，像提前准备好温度计、儿童的一个加湿器啊，我们的温湿的一个湿巾啊、温水壶啊，我们要掌握这个物理降温，还有拍背排痰那个居家的一个护理方法。孩子刚出现轻微不适的时候，要及时干预，防止他一个病情持续加重，要提前培养长期的一个防护习惯。虽然入夏前规范孩子的一个洗手啊，洗手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好多孩子，这种有过敏体质的孩子，他都有鼻炎，他喜欢抠鼻子，这时候洗手，因为你如果不洗手，这个病原可能通过你鼻腔就进去了。然后出汗的时候要及时换衣，不共同使用那个餐具。对，你不要孩子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的，这个孩子喝完水给另一个孩子喝，这种特别容易交叉感染。我们门诊遇到好多这种，大孩子生病了，小宝宝又生病了，这种情况可能就共用餐具导致的。要习惯给孩子科普咳嗽的一个遮挡，就是戴口罩的一个防护知识。其他的就尽量就减少一个密闭环境的一个外出。
0: 对，好的，今天是喵喵主任真的是给家长支了很多的妙招哈。这个孩子不要等到病毒来袭了家长才慌，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像刚刚石主任说的一些这个防护的小物件哈，还有加湿器、儿童加湿器、体温计啊，还有孩子这个防止空调吹风的这种薄薄的小衫儿哈，小罩衫儿啊，用于一个冷热空气的交替过渡哈。今天非常感谢石主任的细致专业的分享。夏季儿童的呼吸道问题，的确是重在早识别，要分清情况去处理，轻症科学居家护理，高危重症要及时去就医，尤其是咳喘、哮喘、易感儿童要做好日常气道的养护和环境的管理。那希望各位家长啊，牢记分辨要点和预防的方法，平稳地度过夏季呼吸道感染的高发期，守护孩子的顺畅呼吸，健康成长。好的，再次感谢石妙妙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再见。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

0: 质保保障，两 C 双强。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起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6: 那怎么连线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516345860 3,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搜索添加关注版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直接发送问题了。另外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
5: 没错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直播当中来啊！特别爱跟大家在评论区互动，
6: 是
5: 啊，但是恶意的攻击我们就直接拉黑了啊！那欢迎大家跟我们多聊一聊，那么我们在节目间隙呢也会多回答一些大家在评论区的提问，各位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哎，
6: 粉丝灯牌亮一下，
5: 没错了啊！很多朋友们怎么连线？你至少先挂个灯牌吧，一分两分的，真的。但凡的超过一块钱我都不管你要，对，一分两分的，对不对？你表达一下对我们的支持嘛，这没问题吧？
6: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常来看，
5: 哎，对，没错了啊，大家可以多点点关注，然后呢如果有这个开播提醒的，开播预约的，哎，设置一下，有特别关注的点一波特别关注，好不好？谢谢各位啊，谢谢大家。那不多说了，今天这几个事儿啊，最近这几个事儿我跟大家先那什么一下吧，
6: 汇报一下进展，
5: 哎，简单汇报一下进展好不好？昨天有一个北京越野发现自己的是展车，我再说一遍，展车不是新车，
6: 对，展车不能当新车卖，
5: 你展车不能当新车卖的，你展示过了，你抛到你拖到展上去，或者在 4S 店门厅里放过了，展车就是展车，你明确告知到别人可以卖的，但是你不能骗他这是新车，哎，或者混淆展车跟新车的概念。
6: 对，
5: 昨天这位刘先生就买在北京越野买了个 BGO40
6: 增程版，
5: 哎， BGO40 回家发现是展车，为啥呢？哨兵模式发现有视频
6: 有照片，
5: 哎，有图有真相了。那这事儿呢，昨天我找到了北京越野，怎么说？
6: 北京越野说他们确实不知道是台展车，原因是这台车从别的二网调过来的，
5: 跟我装不知道。
6: 嗯，这个他们的 PDI 检测流程呢都是正常的，但是现在车主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愿意赔偿，车主诉求不是6000块钱补偿吗？达成一致了。
5: 我告诉你还是知道，但是不重要，你知道错就行。哎，你原来知不知道没人管你，现在你知道错就行。而且我觉得北京越野处理挺好的，
6: 对，
5: 很及时，很爽快，对吧？那我们遇到那种为个300-500的跟车主一直在扯皮的，不有的是吗？六千块钱给了。挺好啊，挺好。那还有一个乐道两位车主，一位是硌屁股的，啊，坐着长时间长屁股疼；还有一位车主是原来买了85度电，说能够降回60度电，官方也出了方案，说能降到60度电，现在不给降了。这俩车主怎么说？
6: 一个是能降电了，另外一个是座椅硌屁股换海绵。
5: 换海绵啊，就暂且先这样，因为他们现在有初步进展了，后续他们还要继续沟通，继续来处理。
6: 处理
5: 不好，我们会继续跟进的，请大家放心啊。今天就跟大家汇报一下进度啊。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啊？
6: 换电机的。
5: 这猛龙这个，赵先生说换完电机之后不给他备案，所以他担心。你说你不给我备案，电机换了号都不一样了，你会不会以后哪天被查有问题啊？

0: 怎么说了？
1: 现在配件已经到了，正在给车主换。换完之后会带着他共同去到车管所去确认一下是否需要备案。不需要的话就。没有了，
0: 就等于还是有可能不需要备案的了。
1: 对的，因为他换这个同款同型号的电机，是涉及到不备案的需求的。
0: 哎、好嘞啊，下一个啊，还有一个上汽奥迪的黄先生说车自燃了。
1: 是，
0: 昨天我们也发出了一个灵魂的拷问：车一旦发生自燃，是在火势很小的时候把火灭掉好呢，还是等它烧光了好？
1: 哎，
0: 不是，因为你不等它烧光，你把火灭掉了之后，它就是一辆火烧车啊。
1: 对。
0: 然后你通过简单的维修就修好了，但是它也是火烧车啊，
1: 是，
0: 对吧？那你烧没了，
1: 你直接全损了，
0: 它就全损了。所以到底哪个好，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按我来判断，还是火势控制在小范围最好。
1: 是，
0: 为啥呢？你避免再给别人再烧了。
1: 对，
0: 那你不是
1: 其他的财产损失？
0: 对，你在对你别到时候你赔完自己不够，还得赔别人。
1: 是的，
0: 而且这种火这个东西啊，不太好控制。
1: 嗯。
0: 你说我行吗？我能不救了？我等它烧完吧。我的天！你一旦等它烧完，烧完它不一定灭啊。
1: 是，
0: 它再给别的引着了。所以大家要，如果自己不要，尽量不要救啊。火起来之后，车着火了，它的电车着火了，自己不要上去救去啊，一定要报消防，消防专业的消防人员来进行灭火啊。如果身边有灭火器，尝试一下就好。
1: 对，
0: 发现灭不了，千万不要硬来啊，千万不要硬来。怎么说？他们换什么了？
1: 现在是给车主协商方案中，大概这两天会出。
0: 这两天会出是吧？等他们两天啊，等他们两天。还有这个海狮，怎么回事？
1: 你的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功能。
0: 呵，天神之眼。
1: 车主说：“我的诉求是希望你能不能升级的更好用一些？你不智驾兜底吗？你不是应该很靠谱、很有信心吗？”
0: 不是，智驾兜底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 对 对, 对，
0: 而不是说我们叫天神之眼，它真是天神之眼了。就我还是要给消费者普及这个事儿，
1: 是的，
0: 他叫什么名字你别听这个名字，你管好听不好听就行。
1: 天神之眼不代表有上帝视角，
0: 对嘛？你这对吧？这个事儿他们叫怎么说？
1: 现在车主在旅游，但是要邀约车主到店里读取一下当时的数据，然后厂家会分析，给出更好的使用建议。
0: 哎呀，还有心情旅游呢？那你旅游旅去吧，但旅的过程当中尽量就不要用这个天神之眼了。
1: 那是
0: 啊，刚出过事儿还敢再用啊？不要再用了。行了，这几个事儿基本上都有进展。包括长安汽车那个不给人数据那个，数据给了，大家看看这数据来，看懂吗？里边每个字母每个字符你单拆出来都认识，但是你拼在一起你一个都不认识。
1: 因为是，
0: 我也不认识，要解码的。
1: 对，要解码。
0: 长安玩的真花呀，长安是真会玩啊。
1: 他们是觉得车主拿到这个就可以去做第三方鉴定了。
0: 那我不得自己先看看吗？
1: 对，他们觉得你找第三方专业的来看就可以了。
0: 玩的真花呀。华为哪个？哦，华为，哦，自助泊车那个是吧？自助泊车事情极其复杂，
1: 直接直接对，
0: 极其复杂。我就那现在在调查，在调查，复杂到什么程度啊？复杂到鸿蒙智行得知到车主唯一次报了碰撞事故的过程当中，车主的腿在车外边，人身子在车里边，你咱也不知道怎么自助泊的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知道怎么误触了档位呀，还是怎么样，就是自动泊车根本没有激活，属于失控的状态，所以这件事双方还在调查。那我们再了解了解啊。长安这个等会儿我们找长安啊，找长安，不给，开始不给，说车没问题，后来呢在压力之下说给，发现车又有问题了，给了这么份东西，没有人看得懂，需要解码的。当然这不是我看不懂啊，是人都看不懂，你需要专业解码的。他给消费者这么一份东西，消费者能看懂吗？你给他可能看懂的呀，你不都有吗？别人厂家也就你长安没有，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长安那个致电 IDD 啊，那个车。
1: 对，长安致电 IDD。
0: 好，今天不多说了啊，今天第一位车主直接上线，好不好？那个事儿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免贵姓池。
0: 池先生，什么车？
2: 理想 ONE。
0: 理想 ONE， 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七万多吧，
0: 七万多公里，什么时候买的？
2: 21年。
0: 二一年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2: 就是那个高速路上刹车失灵，然后就是应该是提前发现了，我父亲开的车提前发现了，就在高速路上没法，那刹车板踩不动了。
0: 等一下，
2: 踩不动了就是
0: 等一下，等一下，您再说一遍，你怎么了？刹车失灵了。
2: 对对对对，就是他一开始是他上午的时候是因为导航他突然错乱了，然后到下午3点钟左右在高速上，他那个那一段前面没车，我发了那个行车记录仪。

0: 能清楚的看到。
1: 没事没事，我等会儿看。咱们先不说导航错乱，你就直接你就说这个刹车失灵的事儿，是你爸爸开的车是吗？
0: 啊，对对对，我父亲开的车，刹车失灵了，然后就是在那个车流中，这个是闪转腾移的一段时间后，实在是没办法了，选择性的撞向了大货车尾部。然后当时他们那个 4S 店给当时给出说是、嗯、说是 AES 什么介入了，然后我父亲又踩刹车撞上去了，后来他又推翻了，就是说跟他们没关系，刹车是正常的，就是最后给我们一个。
1: 迟先生，我这么跟您讲啊，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反正从目前来看，目前没见过真的，就没有见过一个是真的刹车失灵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说的你明不明白？
0: 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是，
1: 就是
0: 他不是瞬间刹车失灵，他就是那一段时间内，他已经是无法踩制动了，因为前后事故前六分钟之内就那个刹车一点都没亮过。
1: 迟先生，我就跟您这么说啊，没关系，等会儿咱俩再说您的证据啊。我先跟您这么讲一声，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网上也好，到节目当中也好，各种各样的车主，什么特斯拉，各种各样的车主说自己刹车失灵，最后发现没有一个是刹车失灵的。我这么说您是否能够理解？
0: 那我不就是你是说我们就是、
1: 啊、不我没
0: 无理取闹
1: 啊，不我没说你迟先生，我就说之前的事儿、因为刹车失灵这个事儿 刹车这种构造啊不大会失灵的，您明白吗？
0: 因为它是电子的，它电子它跟油车不一样，它电车。然后是那段时间，因为我当时我对我父亲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大相信。但是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我感觉我相信我父亲说，因为他当时因为我母亲也坐在车上还有一个阿姨，他们当时我父亲已经跟我母亲说了，说刹车刹不住了，失灵了，已经踩不动了。你们注意点，我
1: 就
0: 现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在闪转腾移了。
1: 迟先生，
0: 非常危险的，在两辆车中间
1: 刹车是这样啊，刹车这样。刹车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刹车失灵跟刹车没有助力是两回事。你问了您爸爸没有啊？说有没有使劲跺下去啊？使劲踩，
0: 就
1: 全身力气都踩下去。
0: 就是使劲踩也踩不动，就是那种踩不动往上弹那种感觉。就是你看那个行车记录仪也很好反应，就是前后六分钟刹车灯一脚都没亮，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1: 我来看，
0: 如果说是刹车正常的话，
1: 我来看一眼啊。那数据、数据给您了吗？数据？
0: 他拒绝提供。
1: 谁拒绝提供啊？
0: 4S 店啊，
1: 你都怀疑刹车失灵了，他们拒绝提供数据啊？你
0: 给了一个很简单，就当时一个时速，我说你们提供详细数据，他让我们签保密协议，最后而且最关键一点，如果是这个不是 4S 店的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的维修专家跟我们通过话、说是你说是可能是最后什么 AES 介入了三声，但是他前后来他店长又推翻了这个说法，而给我们是3万3000块钱人文关怀补偿，如果他们没有做错的话、哪个车企会给3万3000块钱的人
1: 等一会儿，他现在要赔你3万多块钱啊？
0: 对呀、
1: 现金吗？现金吗？
0: 他赔我。对对，不是，他说是给油卡还是给积分，最后就是33000块钱，让我们签保密协议。那明显是他是过错方，他也不想承认这个过错。
1: 我跟你讲啊，迟先生，我的观点是什么呢？第一，他肯定有事儿，要么不会赔钱。我跟您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一定是刹车失灵，但是一定有哪有问题。
0: 对对，
1: 就
0: 我现在就要真相。
1: 你不要钱就要真相是吧？
0: 我要真相，这个
1: 钱要不要？
0: 如果是他们的错，他该赔我车赔我车，该给我修车修车。他现在就是指数是说是，哎呀，你们受惊了，给这个人文补偿，
1: 受惊了，
0: 人文关怀。
1: 给说给你们吓一跳，赔你点钱呗，还这意思？好了，我先看。
0: 对，
1: 你除了视频之外，他给你那个简易那份东西上面有什么？你能方便给我看一下吗？
0: 简易东西图。他好像就一个，我有一个简易的东西，我是发到你微信上吗？
1: 对，你发过来，然后那个保密协议你也发过来，我看一眼。给你
0: 保密协议，他连拍照都不让拍，他当时就说你就给我们瞅了一眼，就是说这保密协议也不给我们，就是说直接就拿走了。
1: 好嘞，你找过他们厂家没有啊？
0: 那我打过这个理想的这个官方客服啊，但是那个他们官方客服就让这个门店来解决，门店就是一直就是
1: 你这您是哪儿的呀？
0: 我是在北京，但是我父亲当时是在北京，是5月19日正好那个五一假期来北京上我这玩，最后开车回山东回烟台的时候，在路上发生的，快到家的时候发生的。
1: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这个理想汽车不好奇吗？别人都质疑你刹车失灵了，他也不好奇，不给你看看数据啊？你找过他们几回了？什么时候开始找他们的？
0: 已经差不多前前后后来回这个拉扯了一个月吧，他们就是看了数据，给我们一个简易数据，说数据显示刹车都正常，说我们是误踩刹车。我说误踩的，我说他你前后视频，他不是说瞬间的，我们瞬间撞的。我说已经知道刹车失灵了，我们在闪转腾移，左右来回变道，您看那个行车记录仪看了，他如果是瞬间刹车，我们踩错的话，他不可能说是。
1: 对，我理解，
0: 知道刹车
1: 我明白，我明白，道理方面的东西不需要跟我讲啊，我都能理解。您稍等一下，您稍等，别说话啊。那个谁啊，把那个我要看第二条视频，下面那个三分钟，下边的，对，就他。您稍等啊，我看一眼你的视频。
0: 嗯。
1: 喂，哎呀。这要命了，你这个，哎呀，这完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降不了速吗？
0: 就完全降不了速。你看了那个刹车灯一点都没亮，你说但凡是一个正常人，他不会一脚那种情况，他不会一脚刹车都不踩，他是完全踩不动，这刹车灯都没亮
1: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对。
1: 然后你的为什么后面油门踏板亮着啊？
0: 他那个脚，因为刹车他可能是他，我当时让他提供，他也没提供。那个脚他放在刹车上，刹车踩不动，他可能就放在旁边碰了一下。
1: 啊，可能撞的时候
0: 油门稍微亮
1: 啊，可能撞的时候脚进行了偏移了。那副驾驶气囊都爆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人有受伤吗？
0: 哎，还好，因为他是提前知道了刹车失灵，他提前就做好了准备。车上人当时3个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爸说了，是没办法了，咱不能撞那小车，就撞这大车吧，就撞小车，可能就车毁人亡了，就直接怼大车屁股后面。而且那个大车司机当时那处理的非常好，他一直在减速，就带着我父亲慢慢把车速给降下来了，靠边停了。
1: 哦，
0: 就是说他没有急刹车。
1: 行了行了，
0: 急刹车的话可能就
1: 还
0: 比较严重。
1: 明白了明白了，上一条视频我看一眼，您稍等啊，我再看一眼。嗯，这集什么时候开始刹车失灵呢？
0: 大约就是在他发到前面有碰到车流的时候，他想减速的时候就减不了了。那会儿他就发现减不了了，应该是大。您
1: 还踩着电门啊？这时候还踩着电门啊？还在走，还是加速在走的，还是加速在走。好，现在不加速了，还在加速。
0: 对。
1: 他这过程当中他有在踩油门的，等于遇到车流的时候他想踩刹车，但是刹车都没亮是吧？
0: 对对，刹车就是踩不动了，他那时候已经提前就告诉车上人了，现在刹车踩不动了。
1: 不是啊，但是你还在踩油门啊。
0: 你看你往后看，就是看
1: 我知道
0: 他那个
1: 我知道
0: 车流的那时候，
1: 我看到车流那里了，在车流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刹车都没亮，那个油门踏板灯还在亮啊，还在时不时亮一下呀。
0: 因为他是要从那两辆车中穿过去，他没法踩刹车，他有些时候他要从那车穿过，他要加速。这个我想如果是正常开车司机都知道，你要超车的时候，他可能是要踩油门加速。
1: 那刚才您说整个6分钟他一直存在着，一直是刹车失灵的状态，你没有啊？他的过程当中一直有在时不时的去点这个油门踏板啊。
0: 因为刹车点不动了，就是刹车就是你，他这6分钟刹车已经失灵了。
1: 你刹车点不动，你也不能踩油门啊，你都已经降不了速了，你再加速啊。
0: 他你看他前面他是穿过几辆车中，他如果不点油门加这个从这个车两个车道的车穿过去，他当时就已经撞了，他是想加速超车，然后找一个空地方看。
1: 不，你首先在前面没有车的过程当中。在前面没有车的过程当中，他也时不时在踩油门踏板，所以这整个6分钟的视频没有办法证明刹车失灵了6分钟。我这样说，您是否认可？
0: 那我就，我感觉我，
1: 哎，你认不认可也，你认不认可也没关系，我让理想把数据拿出来，咱们可以找第三方，好不好？
0: 对，我下面就是想，他为什么要拒绝提供我们数据，而且要给我们赔偿呢？
1: 啊，给数据了是吧？您稍等我看一眼啊，您稍等我看一眼，没事。给你这个 PDF 这个东西，我看看什么东西，您稍等一下啊。理想汽车在吗？他们，您稍等，我找一下理想汽车，怎么打不开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看看他们给你个东西。手机可以打开吗？
0: 手机可以打开。
1: 没事，我自己看一下。 的不就是数据吗？给你的不就是数据吗？理想制造车销售有限公司、烟台有限公司，不给的就是数据吗？你稍等，我看一眼啊。采集。

0: 时间油门开合度。但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简易。
1: 对呀、啊。
0: 几点几分几秒？它有关于这份数据的说明吗？
1: 没有，完全没有。我说要详细数据，因为我也看过一些维权，咱们维权主播的，就是调的厂家数据，
0: 嗯，
1: 完全跟这个不一样，
0: 不，
1: 特别详细。所以说我就感觉，我
0: 他这个也行，
1: 不给
0: 他这个也行，但是我没有办法把现在把这个数据和你的视频对上。我等我下个节目帮你看啊，来吧，那个理想汽车啊，理想汽车上线，那比长安这数据好多了，因为长安这个没一个能看得懂的。他那个至少还有这个油门啊刹车这个度呢，但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个视频对上，他时间点我要对上，现在还对不了。理想汽车上线啊，他怎么处理这事儿的？他们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来听听理想汽车怎么说吧。来，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工号068161。
0: 06816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那个池先生说他父亲开车啊，然后在北京回烟台的路上存在着刹车失灵的情况，这件事他们也找过你，帮我看你们后台的进度处理进度
2: 啊。我明白您这个情况，然后是首先这样的，然后确实非常抱歉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用车体验。然后关于用户反馈的情况呢，我们这边会如实记录，协助用户进行处理，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处理好之后会第一时间和用户以及您这边取得联系。
0: 先生啊，我现在让您帮，
2: 主持人，
0: 我现在需要您帮我看池先生给你们打电话之后你们这件事情的处理进度，和他现在怀疑你们这辆车刹车失灵了，你们有没有你们的说法，让你们说，你们可别不说呀。到时候我视频发出去，你可别讲，你们怎么不让我说这事儿事实啊？我们没有刹车失灵啊！你到时候再跟我说你没有刹车失灵，我可不信呐！你要数据现在说。
2: 是这样的，主持人，
0: 您说。
2: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这边也会加紧时间，第一时间去核实这个情况，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
0: 不是，先生啊，我说的您听不懂吗？您现在看他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这件事情处理到哪一步了？你说我们正在处理中，我们接下去再去核实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查都不查，你告诉我给你们时间，给你们时间你们干嘛去啊？你们有什么事啊？
2: 是这样的，主持人，用户确实有和我们这边取得过联系，
0: 然后呢
2: 我们这边也在加急的去核实这个情况，然后找相关的人员去协助处理这个情况。
0: 你们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五月份发生的事故，五月份出的事儿，五月份就质疑刹车失灵了。你知道现在整个在我们汽车行业除了自燃就刹车失灵最受到关注了，事儿最大了。有人质疑你们理想汽车理想万刹车失灵，质疑了一个多月，你们不用给点说法吗？
2: 我能理解用户当时的这个担心的一个心情，然后也感谢您对我们的监督。当然我们希望帮助用户尽快去处理解决好问题，当然然后也希望您和用户给我们点时间，我这边去加急处理跟进。
0: 哎呀，就是刚才就一个评论区有个人说的很好啊，就感觉您咱俩这不是在对话呀，我说我的，你说你的。
2: 我能理解您的这个情况，
0: 就是、
2: 然后我再加急去处理。
0: 不，
2: 因为我们确实有内部去沟通，也在去加急处理一个问题。相关人员呢，我们也在去积极的去核实这个情况，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
0: 您在说什么呀，先生？您在说什么呀？前两天刚表扬过丽江客服中心专业。要把事儿先说明白了再讲你们那套话术，你这套话术不是万能的，因为这套话术再好听都会显得假大空，因为中间没有事实的依据呀。首先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刹车会失灵的，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回复啊？告诉我一声，让我也等两个月吗？
2: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会在24小时之内会尽快和您以及用户取得联系的。
0: 这样啊，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数据啊，你们给了一套数据，我等会也会去看的，因为现在我跟那个视频对不上，他到底踩没踩刹车，刹车踩不踩得下去，是刹车失灵还是没有助力还是刹车完全正常，你们给出一套明确的说法。当然你们也可以把你们认可的第三方推荐给消费者，然后你们共同去做司法鉴定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事儿钉是钉，卯是卯，一定要说明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理想顶着一个刹车失灵的帽子，对你们可太不好了。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呀？
2: 这个我能理解。
0: 行了，不多说了啊，下午跟我们联系吧。真行。就是待会儿我生气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给你扣这么大的帽子了，你着点急吧你。 刹车失灵是不大会刹车失灵的。为什么？这不是我说的啊，是刹车这个东西它的属性决定的。就是反正往前倒推三十年没见过刹车失灵，我就只能这么说，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没听说过谁刹车失灵了。
3: 很难，
0: 它很难刹车失灵，你知道吗？它的结构决定它很难刹车失灵，所以说刹车完全没用了。你在高速上有定速巡航退不出去的，你倒有，但是你说就是我正常在开，然后刹车就踩不了了，怎么踩都踩不下去，刹车最终失灵了，我是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好吧？所以说，你在这个事实固定下来，你再去推别的事情嘛。当然，我也不觉得消费者是那什么，我觉得很多给别人误以为是刹车失灵，都是刹车没有助力。
3: 嗯，
0: 你刹车有助力之后，它不是踩很轻的吗？没助力是倍儿硬。
3: 踩不下去，
0: 为啥呢？因为你刹车线连刹车片到刹车盘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需要你脚踩下的机械力去让它刹停了。你想想看，它跑个100多码，100多码靠机械力给它刹停，你得使多大劲儿？很难。所以大家会感觉，哎呀，怎么踩不下去呀？刹车失灵了？不是的，这不是刹车失灵啊！你看那么多起诉的，你谁赢了？他没车损险啊？啊，池先生啊？池先生，哎，你没车损险啊？
1: 哎，啊，
0: 那你这钱让他们出吗？要？
1: 如果是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出；如果不是他们的问题，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认。
0: 哎，
1: 而且这个我们不会说是去赖理想干嘛的，因为我们家里是3辆理想车，这个是我退下来给我爸爸了，给我爸开。当时因为他
0: 池先生
1: 老人开车不多，就没上这个。
0: 池先生，池先生，我跟您讲啊，从咱们两个对话这么长时间来。我听您说话呀，这个状态呀，包括您表述的清楚程度啊，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刻认为您是无理取闹要讹人家，从来没有过。这首先你信，对，因为您信任我，同样我也信任你们，我更其实相比于你们信任我，我更信任你们。我相信你们讲的每一句话，但是每一个人因为知识的体系不同，从事的行业不同，对某一件事情的认知不同，您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刹车失灵还是别的原因？那事情搞清楚了，家里叔叔阿姨受这个伤也没白受嘛，下次就知道了嘛。对吧？避免下回又有这样的问题，那是就不一定有这么运气好了嘛。我完全能理解，您放心啊，这个事儿肯定让理想给您个真相。当然了，最终如果理想说的您不信也没事，有第三方的，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哎，下午这个数据我们先帮你看看，我下午好好对一对，对完之后，到时候我们也告诉你我们的意见和观点，好不好？
1: 啊，可以，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跟理想沟通的话，他就是我非常非常反感的，就是理想态度跟您刚才说的，他跟打电话，他跟我也是这么说，就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联系过，就是说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他说一直跟进，就一直拖了我到现在，只有4S店跟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方案，最后一开始说是1万、2万、3万，最后到3万3，说3万3人文关怀，让我们签保密协议，就这样。然后理想总部那边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联系，就来说来讲这件事。
0: 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理想还在吗？你们真
2: 的啊，我在。
0: 哎，你还在啊？听听你们消费者的说法吧。首先啊，我跟你讲啊，这个068161号工作人员，我再次跟你们讲一遍，没人讹你们啊。你刹车失灵就刹车失灵，你没刹车就失灵就没失灵。但是消费者有权利知道事实，你们可以赔的钱，你跟没可以不赔的钱，不是每个车主找你们都是为了钱的。人家爹妈在车上啊，对吧？所以希望你们能理解是最好，最好你们不是用嘴说的，因为消费者体验过了，说打你们客服中心永远是这样的，永远说去理解，永远说我们很关心，永远说不感到抱歉，但永远没有人联系他。我再难听话，我留到以后再跟你们说。所以抓紧时间联系消费者，了解了解怎么回事儿，整件事情捋清楚。我相信你们也很好奇，就算没刹车失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撞大货车才能停下来，你们不好奇吗？下午等你们电话啊，您稍等，下一位吧，太多时间了。但是这事儿我们要搞清楚，你到底，但是你指不定有外衣呢，那前无古人不一定后无没有来者嘛，你万一来，对吧？理想披着外衣来了呢，是不是啊？不太可能啊，可能性低，但是不并不代表没有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是贵姓？
4: 啊，我姓潘。
0: 姓潘是吧？
4: 对。
0: 哎，潘先生，贵姓？不，潘女士啊，抱歉。潘女士，什么车呀？
4: 我当时我是中间商，我在5月18号的时候在。

0: 在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拿了六台车，五个经典轩逸，一台逍客。五月十九号打了五台经典轩逸的车款，
1: 全款啊。
0: 逍客，啊，对对对。
1: 等一下，等一下，潘女士，您慢慢说，不着急。您是二网是吧？还是车商啊？
0: 二网，我是二网。
1: 你是明确跟他们有合同的二网？
0: 跟他们没有合同，他没给我出合同，但是他给客户出了合同。
1: 不是，我说啊，你们的跟他们的合作是长期的呀，还是单拿的单次？
0: 一直长期和经常有合作的，
1: 对吧？那你们就正经二网了，不是单独经销商了，不是单独的店了，
0: 不是
1: 啊。好，我了解了解啊。你打了五台轩逸，钱多少钱啊？
0: 五台经典轩逸当时是优惠24000给我的，24500给我的。
1: 那按照您的这个经验呢，它的优惠大不大呀，力度？
0: 正常价格，因为他这个价格是正常，因为他当时因为很多店是不能开真票，他这个是能开真实税发票
1: 啊，就等于说他还是在发票上体现了你们反正有一个更大的优惠力度了，是吧？
0: 对，当时那个逍客的话，他既是能开真票，然后利优惠力度稍微比其他店稍微会好一点点
1: 啊，就等于说反正这家店肯定是要比其他店好的，所以你一下子买了六台，然后再卖给客户是吧？一共多少钱给了？你给了？
0: 给了。这个是那个客户打的款，客户打了有一加保证金，有一台车是打了29万多，有一台是逍客是打了9万多。
1: 29万多是不？这车有29万多啊？
0: 五台车嘞，五台经典轩逸就29万多，
1: 一个
0: 加保证金15000，保证金还有15000呢。
1: 嗯，等于说现在都是客户单独打款，你只是介绍是不是？
0: 对，是。
1: 现在这家店怎么了？
0: 现在这家店是这样子，我五月十九号打的经典轩逸五台车的款，5月20号打的是那个逍客一台车的款。
1: 你就说过了，我说过了，你就说这个事儿，这店怎么了？现在，
0: 现在店里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没有把合格证给到我们，一次一次说我再安排给你们处理，当时都没有。
1: 店还在吗？
0: 在，但是就是没有说证压在银行了。
1: 那肯定是压在银行了，他在手里不就给你了吗？那个叫什么店啊？
0: 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
1: 啊，长海专营店，他还在网吗？退网了没有啊？不知道，
0: 没有退网，我知道啊。
1: 但是经营困难了，是吧？
0: 对，
1: 抵押在银行给不了你们了。
0: 对，
1: 你们
0: 赎证，他说。
1: 你什么时候给的钱啊？
0: 5月19号跟5月20号。
1: 这不两个月了吗？快。
0: 对呀、啊，就两个月。我之前不是也联系你们，哎，
1: 没事，我们是要点时间的啊，都理解。你行了，我知道了，就这事儿，没别的事了，是吧？
0: 啊，
1: 我是不是没有别的事儿了？就这一个事儿了，
0: 就这一个事也很大的事啊！
1: 是是，
0: 我这车子人家经销商
1: 是
0: 放在那里也很大个事啊，对吧？
1: 啊、对，我知道啊，这个你不着急啊，女士潘女士，而且现在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找你啊？他不找那个店去、啊？
0: 店里也会找他，也会找我。但是说实话，就算不找我，我也良心过不去啊。在我的介绍下，
1: 哎，
0: 是不是啊？
1: 特别好，潘女士放心啊，这事我帮你解决。那个，你把这店给我联系来。在什么东莞
2: 汇金
1: 长海啊，汇金长海日产的店啊，日产的店，来东风日产的先生吗？来东风日产，
3: 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3: 女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827。
1: 682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27，来帮我查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东莞市的，这个店现在在网吗？经营状态告诉我一下。
3: 感谢您耐心等待，这边查看到东莞汇金长海 4S 店是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1: 嗯，等一下，未解约为正常营业还是未正常营业？您说清楚。嗯，
3: 对不起，是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1: 他没有解约，怎么叫非正常营业啊？
3: 就是店里目前是
1: 出情况了，
3: 正常营业，但是还没有走解约流程。
1: 啊，经营异常了是吧？
3: 对，是
1: 啊，你们说的是真有文化，文走走，经营异常了，经营异常怎么办啊？
3: 这边查看到潘女士之前反馈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是在厂家，也是相关工作人员在跟进中的。
1: 你们这，你跟进俩月，啥信息没有？睡到哪一步了？我听听。
3: 目前后台回复的是接到客户投诉后，我店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客户，告知客户现在需要完。

0: 您帮我看一下它什么时候异常的呀？最近俩月吗？还是之前就异常了？
1: 是2026年7月7号。
0: 7月7号刚异常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我问问你们啊，问问你们，都不是问您啊，问问你们东风日产，如果它在没有异常之前，经营一切都正常，是你们正经的授权经销商，它如果拿了车不给别人合格证，你们东风日产会怎么做呀？
1: 我们厂家要求 4S 店在以下任何一个情况下务必要向客户及时交付合格证，第一个是在交清全部车款时，第二一个在提车的同时，若合格证交付不及时，厂家是对专营店有严格的考核的。
0: 那现在你们厂家有这样的要求，我是专营店，我不听你的要求怎么办？你再严格考核我退网，那消费者受损失了怎么办？你们东风日产有没有动作呀？还是你们就光要求别人呢，不要求自己啊？
1: 我们目前的话，具体的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在跟进中，那这个情况我也会再次来去记录反馈的主持人。
0: 没问题啊，让你们反馈。但是我善意的提醒你们东风日产一句啊，截止到目前，我们节目接到至少涉及到20个品牌的经销商倒闭的事件，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一家是不管的，没有一家厂家是不兜底的。我希望你们东风日产不要做第一家啊，其他的有快的有慢的，快的很快，慢的很慢很慢很慢，但最终没有人说撒手了我不管了，没有。那这事儿呢，我转给你们啊，不是说你们去要求他就行了。为什么呢？他经营正常的时候也没少帮你们挣钱。消费者不看他，看着要是不看到他们挂那个大牌子写着东风日产授权经销商，他也不会到你们店里来交钱的。等于说他用了你们东风日产的信任背书，把消费者钱收走了，不给消费者车。你觉得你们东风日产没责任吗？再大道理不讲了，看看你们接下来怎么办。下午3点给我电话，并且明确告知消费者什么时候给他合格证。不要告诉我你不想给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也不要觉得这事跟你们东风日产没关系，好吗？事转给您，麻烦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您稍等，潘女士，
2: 哎，在的，
0: 哎，等他们电话啊，我会帮你找他们的啊。
2: 好，谢谢，
0: 没事，
2: 非常感谢，
0: 没事，哎，心放在肚子里啊，我就不相信了，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之下，还有哪个厂家能够不兜底的？你不兜底，你厂家也要认，永远车卖不出去。这个环境之下，你要不兜底，谁敢买车啊？谁知道你经销商明天要倒闭啊？
2: 我打了他们厂家电话，打了不止100次了，他们就是天天就这样子，跟刚才那个话一样，一直这样说。
0: 哎，没事，我会帮你持续找他们的，放心啊。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帮100个左右了吧，合格证拿回来的，没问题的。
2: 对啊，我就是看到你们知名度这么强，这么好，所以我。之前我就说一定要一直联系你们
0: 啊！没事，等消息就行啊，等消息就行。真行，东风日产真不一定，但我相信不会，再难的厂家都不会。
3: 对，
0: 除非你就不想混了，不行，我要走，我撤，我干不了了。
3: 你比市场先放弃自己。
0: 对，你要自己提前放弃了可以。朋友们，为什么我说厂家要承担责任？不是说老常耍流氓啊！你耍流氓，你了硬往我身上这个。道德绑架我，不是的，朋友们，大家要想啊，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消费者没有办法用肉眼识别哪家经销商会倒闭，对吧？所以如果厂家不兜底，我进入任何一家经销商，今天给了钱，明天他都有可能倒闭，我都有可能拿不到车，这不完了吗？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姓魏。
0: 姓什么？
4: 姓魏。
0: 魏呀，魏先生是不是
4: 啊？
0: 哎，魏先生您好啊，什么车呀？魏先生，
4: 深蓝。
0: 怎么了？
4: S07。他送件就是前天送件从27%的跌到掉到零，
0: 然后呢
4: 直接就停了工时间了。
0: 然后你开着的过程当中还是那个什么过程当中啊？
4: 行驶
0: 过程当中。
4: 嗯
0: 啊，然后呢深蓝怎么说呀？
4: 现在深蓝的意思就是说到售后检测以后，说是因为我开启那个哨兵模式造成的。
0: 不是，你哨兵模式怎么会在行驶过程当中27%直接到零呢？
4: 他说是哨兵模式一直在工作，然后导致这个屏上这个电量显示不准确。但是我说你这不准确，你平时低于20%一直都会提醒充电，他 但是这次跟我们压根就。

0: 没有任何歧视，直接都调阅到零了，跟那根本就没关系。
1: 我跟您讲啊，这个跟这个，你说你不准确，说不准确的，知道吗？就不要把责任推回给你，他是把责任推回给你了，因为你开的哨兵模式，我们才不准确的。你不开，他也不准确。魏先生，不是这么个事儿吗？对不对？
0: 对对，嗯，他们说社会就是在敷衍了事，
1: 嗯，敷衍了是吧？然后你什么要求？说要求吧，事不大。
0: 我现在要求退车嘛，你像这车开上根本就。
1: 你退车是退不了，
0: 啊、
1: 你给过你退车退不了，你在哪儿你就退车？什么时候买的车啊？
0: 我五月底买的嘛。
1: 啊、哦，你刚买的？
0: 啊
1: 啊，你五月底，一个多月，俩月不到。
0: 啊，
1: 他们也没给你查，什么原因就调成零了？
0: 查了，查不出来。
1: 查不出来，这样啊，这个魏先生，咱也不说你要求过分不过分。如果他查不出来，给你搞不好，我让他给你退，行不行？他如果能搞好，你让他搞。
0: 那行，
1: 对，因为这不是我说的啊，因为你这个，如果你不让他搞的话，你要直接退车的话，你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啊。对，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帮您争取到最大权益的，你得理解啊。您稍等，长安深蓝是吧？
0: 对，长安是
1: 啊，深蓝汽车在吗？真行，来呗，你好。
2: 啊，你好，
1: 哎，先生工号。先生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3238999。
1: 63238999是吗？
2: 对，是的。
1: 哎，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魏先生找过你们没有啊？27%直接掉成零了，在行驶过程当中。
2: 嗯，管家这边需要核对下了一个魏先生的一个资料信息。魏先生刚刚核实是一个138。
1: 哎，我们全国直播的先生，你能不能不要暴露你们用户的隐私啊？你们不在意，我们很在意的。
2: 嗯，那这个很抱歉。
1: 你说个尾号吧。
2: 尾号是那个1493是吧？
1: 对，就这个。
2: 嗯，这样我管家暂时还没有查看到那个车辆的一个信息。
1: 没有车辆信息啊，魏先生啊，你这
2: 是
1: 登记的是哪个电话？别报啊，你说就行。
0: 稍等一下，我
1: 尾号多少的？
0: 嗯，我买车的时候用的是另一个电话。
1: 另一个电话，等外边报来，去外边报去。来，但是你个让魏先生先报，我先跟这个长安深蓝的客服中心聊一下。先生，这样啊，事不复杂，外边给您留电话，我也不用您查了啊，您到时候晚点再查好了。行驶过程当中27%突然败到0%了，你们的售后非常不靠谱，告诉他是因为开着哨兵模式，所以导致着显示不准，他车才买一个月，你开什么模式也不能差这么多呀，也不能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断电啊。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啊，先生？
2: 啊，明白理解。
1: 明白啊，所以这事儿现在消费者表示说你们店里查不出来，我个人不太相信。这家店你看看能不能查出来，不能查不出来你们去一趟，找个人，找个技术专家去一趟，看看怎么回事儿。如果能查出来能修好，抓紧给人修，修不好你给人换一个或者退一个。为啥？你修不好了吗？我不能天天让你断电啊，对不对？好，事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好吗？因为时间关系，哎，时间关系，消费者的信息外边报给您，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哟，您稍等啊。咱们这个有事都说，没事少说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
3: 哎，老师，我姓杨。
1: 杨先生，什么车啊？
3: 我这是一汽大众宝来月行。
1: 一汽大众宝来月行，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3: 去年8月28号。
1: 嗯，咋了？这车？
3: 他是现在是拖欠长补，就是置换补贴嘛，不给。
1: 嗯。
3: 啊，大概10000块钱。
1: 就是你们有个置换补贴。
3: 对。
1: 然后他没给你。
3: 对，
1: 10000块钱。
3: 然后现在打400、400说钱款已经打给就是这个朝阳汇华店了，然后汇华店现在跑路了。
1: 啊？你们
3: 啊，
1: 等于说不是他人再不给你，人跑了，所以他不给你是吧？
3: 对对对。
1: 哪个店啊？哪儿的呀？
3: 辽宁朝阳汇华一汽大众。
1: 朝阳是沈阳的吗？
3: 不是，是辽宁朝阳，就是。
1: 朝阳是个市啊。
3: 啊，对，朝阳市
1: 啊，对不起啊，我这个孤陋寡闻了。朝阳市汇华 4S 店是一汽大众的，
3: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倒闭了之后，拖欠你们这个置换补贴，是不是？
3: 对对 对, 对。
1: 厂方意思是我钱给店了，你得找店去，店跑了是吧？
3: 对对对。
1: 那如果他真给店了，你真得找店去。店呢跑了？
3: 对，现在联系不到人啊。
1: 楼还在，里面有人吗？
3: 没有了，现在就是人去楼空，然后包括销售什么都已经离职了。
1: 打进大爷都没有了吗？
3: 啊，对呀、啊，
1: 那楼剩个壳了。
3: 对呀、啊，他现在就是之前有在那儿维保的车都已经锁在里面了。
1: 什么时候跑的他？
3: 大概在我看一眼啊。
1: 大概什么时候？
3: 哦，稍等一下，我看一眼。
4: 评论区刚刚是有一两百人是。
1: 哪个一两百人？
4: 就说这家店。
1: 说这个店啊。
3: 对对对，他现在拖欠了大概两百多人。
1: 嗯，什么时候倒闭？咱们算我问那个，我问那个易大众吧。真行，哎呀，但是我跟您讲啊，如果这个厂，但你这个东西厂家有责任，但是他责任不大，你知道吗？他们有监管责任，这个店快不行了，你把钱打给他干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你从最终结果，咱们按结果论来讲，结果就是他把钱给 4S 店了，你们现在就是跟 4S 店的债务纠纷，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3: 报警了，警察说意思这个不够立案。
1: 嗯，对，因为你债务纠纷嘛。
3: 嗯、
1: 然后那个老板是跑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
3: 那现在找不着人，然后也打过400。
1: 他除了你们这个欠你们住房补贴的，有没有什么合格证不给的呀？
3: 没有合格证不给的，但是有交完钱，当时提就是没有提车，然后就就是已经还上贷款了，车还没提到呢。
1: 那不就是没有合格证吗？车也没有，合格证也没有吗？还有这样的呢？
3: 嗯、对对，
1: 还有这种情况的。
3: 对，
1: 你让这种情况的联系我啊，他比你们有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我帮你找他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
3: 没有了，就是想，就是最大的诉求就是想，就是说让400介入一下，或者说帮忙联系一下这边，就是帮我们把这个置换补贴给一下嘛。
1: 哎呀，联系哪一边啊？

0: 你们一块儿去起诉的。
1: 啊，对，我们是4000到2万不等。
0: 对的，所以你就让到时候你报警立案，立案把这个人先掏出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资产要执行。但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个非常悲观的话，如果厂家这个钱给了 4S 店 ,4S 店又经营不善，人又跑掉了，你们这个钱 90% 以上钱拿不回来。
1: 嗯，
0: 因为就算他有，就算你们报警了立案了，或者是最终法院判了他没有资产执行，或者他有资产执行，他也是先紧着大头的还，也还不到你们这儿来。
1: 哦，那一汽大众这边有没有什么责任啥的？
0: 所以我就刚才就说嘛，他有责任，他就是发现他异常了，他不应该给他打钱了。但是他在如果他异常之前他打的钱，那你说他有什么责任？最多是个监管不力。你稍等，我帮你找他们啊。哦，你稍等啊，来了没有？这么难打啊？真行。哪个？这个北京越野维权男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连进来啊？你把连现在把连进来，你现在私信他。
2: 等于名字改了的这位。
0: 对，为什么还没有连进来啊？我都着急了。
2: 应该已经加急了，但是节目时间有限嘛，有的时候可能快到了，没来得及说。
0: 对，我好几天了，我这不还没解决什么呀？这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给你道个歉。你挂灯牌了吗？他挂没挂灯牌？
2: 挂了。
0: 你看看吧。
2: 前面不是有级别的吗？没事没事没事，这么着急。
0: 嗯，来了是吧？一汽大众，来，你好。喂。
3: 嗯，你好。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
2: 嗯嗯。嗯，
0: 女士。女士。
3: 哎，你好。
0: 你好，工号告诉我一下。
3: 我的工号是732。
0: 732号工作人员，我提醒您一下啊，如果您要把我切出去，必须要提前告诉我，明白吗？
3: 嗯，好的，
0: 懂了啊。73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向您问好啊。732号工作人员态度积极一点，你们经销商都跑路了还不这么不积极。
3: 嗯，
0: 啊，732号工作人员帮我查一下这个辽宁朝阳汇华 4S 店应该现在已经是退网了，您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退网的。
3: 稍等，这边看一下。
0: 旁边，你让旁边那个接电话吧。旁边那个说让你说，你说你们会反馈的，啥也别说，我都听着了。你要么小点声，要不就他来。
3: 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边帮您看一下。
0: 我都听着了。
3: 感谢您耐心等待，是辽宁汇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吗？
0: 对。哎。
3: 稍等。
0: 哎。
3: 如果说查这个经销商什么时间退网的，这个是需要帮您反馈进行一个核实。
0: 他现在在网吗？你又把我切出去了。
3: 当前的话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息。
0: 现在他在不在网？他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什么时候退网的？别的厂家都可以查，就你们查不了。
3: 当前通过这个经销商的这个全称没有查询到相关信息，
0: 就没有了。
3: 这边稍后会帮您进行一个核实。
0: 那来来来，好好好，杨先生，电话号码应该报给你们了。帮我查杨先生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反映自己的置换补贴没有拿到，现在说涉及到200多人，还有人交了全款但是拿不到合格证，拿不到车的。女士。
3: 嗯，是刚刚您提供的这个182尾号是3613的这个。
0: 没错，就这位杨先生。
3: 看到是有相关记录的。
0: 嗯，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在处理吗？
3: 当前这个问题正在跟进处理当中。
0: 然后呢？你能不能别把我接出去？
3: 稍等，这边看一下。
0: 你看，女士啊，你们作为厂家专业客服，咱能保持基本的尊重吗？我已经跟您讲过了，你要把我接出去，必须要告诉我，提前告知我，你能告诉我吗？
3: 嗯，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再次帮您进行一个记录和跟进，您看是否可以？
0: 那看你说的不就是刚才旁边那女的教你的吗？旁边有个女的跟你说，你说哎，我们都会反馈的，不要跟她说任何东西，这不是你们刚才旁边那女的教你的吗？你让她来，她是客服主管还是什么呀？还是你们当地现场有领导啊？
3: 嗯，
0: 女士，你叫他说，我爱听他说话。
3: 嗯，是这样的，当前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接电话，他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接听。
0: 嗯，他能在旁边教你，现在去接电话去了。那刚才教你的时候没接电话呀？让你啥都不要跟我们说，你们这真行啊！你们这个客服中心，不避人的。
3: 抱歉了，给您带来不便了。
0: 给我倒还好， 你主要是给大家观感很差。

0: 们全国直播的，你开什么玩笑？就现场就这么教啊？教接线人员啥也不要说，你们现场就这么教啊？你怎么整？现在怎么整？这些人这样啊？没关系，女士啊，这个事儿让大家评价吧，我也不多说了，我也不多说你们。这样，女士啊，732号工作人员，帮我记个事儿。你们现在消费者向我们反映说，你们现在说这个钱已经打给，就是置换补贴，厂家置换补贴啊，已经打给这家店了。辛苦你们提供出打给这家店的相关证明，给到消费者，或者让他看一眼也行。你为啥呢？如果你已经打给他了，跟你们就没关系了。但如果你没打，麻烦你把钱打给车主，因为这是本身你们就是厂家要出的置换补贴，不能说经销商经营不善退网了倒闭了，你们厂家少出一份置换补贴，你们还占便宜了。包括这家店在你们这都有没有押金，押金扣完没有，对不对？你们在扣除押金的过程当中，是先优先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啊，还是优先保证你们厂家权益啊，对不对？包括你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说你把钱打给他了，那时候经营异常没异常啊？异常之前有没有发现呢？他是一夜之间逃跑了，还是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慢慢经营不善，最终才倒闭的呀？过程当中你们没有监管责任吗？你现在拖着200多个车主，你拖得完吗？对不对？事儿您记清楚，我相信您听明白了，你们也有录音，你要没记住，您就通过录音你再听一遍，就这些问题。一汽大众，你们要想明白啊，这个事儿呢，真不是说你，哎，我当没听着。我糊弄这些车主的事就不存在了，这200多个人永远在。我希望就算这最大的责任不在你们，但是你们也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件事情，至少通过证据把自己先摘干净，不是更好吗？好吗，女士？
1: 嗯，好的，先生。这个相关的诉求以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如实记录了，您放心，我们会继续的积极跟进跟处理的。
0: 给你们个小建议啊，下回呀，遇到我们这种全国直播的呀，你们要么就别交，要交小点声交。啊，
1: 好的，感谢您的。
0: 偷偷的耳边说一说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什么呀，业余到一定程度了，旁边会教的，站旁边。哎，你就跟他说你会记录反馈的，什么都不要说。咋的呀？
2: 遇到过教的，没有教的这么直接的。
0: 你怎么教这么大声了你？你小点声不行吗？
2: 我来跟你说个悄悄话，全世界都听到了。
0: 我跟你说个悄悄话啊，你不要跟他说。让他来他又不来，他又说他接电话去了。真的，我就思之令人发笑，我都不想喷他了，我就感觉好笑了，都怎么搞笑啊？干什么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先贵姓啊？
3: 我姓刘。
0: 什么车？
3: 北京 B-40 柴油刀锋。
0: B-40 你就是刚才那个评论区那个是吧？
3: 对，谢谢。
0: 哎，不谢，你快说吧，什么事儿？时间不多了。
3: 我是2024年买了一辆北欧40，然后就是买了没多久就开始报故障码，一开始也没在意，然后就是去4S店就是频繁的消码。
0: 嗯。
3: 然后等到2025年的时候，它就不行了，消码已经不起作用了，就是一个星期去3次。
0: 什么故障码？
3: 不行了。
0: 什么故障码？
3: 发动机一般故障，就显发动机一般故障。
0: 就是那个像你们不着急，就像水龙头那个灯是吧？黄色的。
3: 对，
0: 你是纯油的是吧？
3: 对，纯油的。
0: 嗯，发动机故障灯亮嘛，然后呢？
3: 然后就是等到2025年的时候，就一个礼拜去3次。
0: 嗯，
3: 然后就开始出现那个让字节就限速限扭，在高速就开始限速30、40踩不上去，发动机无力。
0: 嗯，
3: 然后就开始换这些东西，然后换共轨、DPF， 反正就各种换吧。
0: 你跟他们没关系，然后呢？
3: 然后后来无果，就是那个打400，我投诉了车质网，然后又400又说让我去协调，跟店员协调。我跟店家协调完了，就是说交了40000块钱补了差价，给我换新款。
0: 然后呢？40，你换了吗？
3: 我交完钱，然后
0: 哎
3: 也没人了，也没车了。
0: 等一下，你本来要修车，后来加了40000块钱换了个新款，然后等你加了40000之后人没了，车没，店没了。
3: 对，
0: 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你呀、啊？
3: 还有更倒霉的呢。
0: 不是，你稍等，你交了40000给人家，你车给他了吗？
3: 没有，现在车在我手里呢，
0: 等于说你目前损失40000是吧？
3: 对，现在还在后边呢，后边还有中奖的，
0: 你
3: 在后边。
0: 快说重点，马上要结束了。
3: 然后我又打400协调，400又推荐我去另一家4S店，去了另一家4S店又维修了3次未果，然后最后给我找一个毛病，说我自己把就是那意思油品质量差， 一个不可逆的结果。一开始说我没换滤芯，然后就是各种理由，各种，
0: 然后呢
3: 现在就是车也不能开了，说你开就是要不你就自费，要不就是再开出去网就不保了，就这意思，车也没了，人也没了。
0: 你这钱呢？你这4万块钱呢？钱呢？
3: 没有，现在找不着，也打厂家，厂家不认，厂家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0: 什么跟他？那个店是不是他经销商啊？授权经销商啊？
3: 是是是。
0: 叫什么名啊？他那个店？
3: 承德顺路新会。
0: 承德顺路啊，叫。
2: 河北承德。
3: 对。
2: 顺路好像是推广类。
0: 叫顺路啊？
2: 对。
0: 倒霉名字起的吧？
3: 啊、
0: 倒霉名，我说这个店倒霉名字起的吧？顺路叫。顺路新会。
3: 我比那个中外外还
0: 真的，您这不容易啊，北京越野是吧？现在这家店叫什么呀？
3: 现在这个叫承德韦博。
0: 真行，真能起名，叫韦博啊。行了，您稍等啊，就这没别的事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车也开不了，莫名其妙丢4万。
3: 对。
2: 太戏剧效果了。
0: 哎呀，您这是有节目啊，您稍等，电话别挂啊，倒了霉了。来，北京越野，你能理解吗？来，北京越野，喂，你好。喂，
4: 你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
0: 你还是爱跟北京越野聊天，你看比一大众这个好多了。女士，工号？
4: 工号30872。
0: 30872，刚才这个先生说的，你刘先生说的，你听清了吗？他倒不倒霉？
4: 那您看目前这边是有什么需要我帮您做记录的？
0: 哦，就刚接进来，您不知道是吧？好，就是这辆这个车主发动机故障灯亮，在你们第一家店叫承德顺路新会进行维修，维修了一年多没修好，后来说加4万换个新款吧，谁知道他4万刚交了，这家店跑了，店倒闭了，车没换上还赔4万，车也没修好。好，你们又给他建议说你换一家店修吧，又到了你们这个承德的韦博 4S 店，到韦博 4S 店，韦博 4S 店说你自己有问题，因为油加的差，所以不可逆，你现在车最好别开，你开了我们就不给你质保，等于说又车也不给他修。现在消费者的最终结局是车也没被修，还丢了4万块钱，都是因为买了你们这个 Bigo 40。怎么说，他应该找过你们啊？没关系，因为我时间有限，女士，我就不现场问你们怎么说了，你下午给我个回复吧，好吗？了解了解清楚怎么回事，这4万块钱我跟你说你得还给人家，你谁让你经销商？你经销商说倒闭就倒闭，你怎么对吧？你有特权。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外边给您留电话，稍等电话不要挂。
2: 怪不得这么急呢，我现在充分理解了。
0: 那废话，这么急你们为什么怎么到今天还没联系来啊？这也太急了，倒了霉了，这是太倒霉了。那你这个抖音名字改的对啊，你这改的对，一般人我都不说他改的对，你改的对。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这样的故障。
8: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9: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0: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1: 走啊，
12: 走了，
11: 走
12: 了，
11: 走
12: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9: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4: 喂，我亲爱的生活。
9: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5: 我都想你们了。
9: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课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的是上半部分节目的内容，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嗯，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

0: 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1: 角色的错位，
0: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1: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0: 是的，
1: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0: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1: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十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0: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排练了多久？
0: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1: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0: 是的，
1: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0: 对，就高二的学生。
1: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0: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很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1: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0: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样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1: 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0: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 学生他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
1: 嗯，
0: 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啊，一般说从14岁开始啊，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统一性对角色混乱。
1: 嗯，
0: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
1: 嗯，
0: 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啊，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
1: 嗯，
0: 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地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1: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0: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0: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
1: 嗯，
0: 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1: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0: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1: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
0: 是
1: 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1: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0: 好，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我们知道在孩子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形容青春期叛逆的词叫做中二，说中二的孩子就是有一些魂不吝，就是你让我往东我非要往西啊。那到了高二，孩子们主要呈现出一个怎样的青春期的一个性格共性？
0: 高二的话呢，他选完这个学科组合之后，他其实方向更加确定了一些啊，他的学习的内容也更加集中了。高二的学生的话，他处在一个高一和高三的承上启下的阶段，所以他的学习难度也是，就深度和难度也是增加了的。这个时候他的学习就会比较有紧张感，比较在乎成绩了。比如说尤其是一些
1: 博弱，高一可能还晃晃荡荡的，
0: 对，他觉得我还没有选科呢，一切还有很多可能性。高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成绩的紧张感就上来了，比如说他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薄弱学科上面。然后高二的学生的话，其实他也会出现一些我都已经选定一个学科了，但是我学的还不够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这样一个内耗，以及如果家人不能及时理解的话，会有一个冲突爆发。就是这个阶段的话，就容易爆发出来这些当时没有被看见的需要。
1: 是不是到了高二这个年纪啊，很多人开始在意成绩了吗？
0: 是的，
1: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努力自己的成绩都提不上去，有这么一种无力感。
0: 是的，他这个心里面就是缺乏 这个灵活性。那我想就是高二的话，我重点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他的心理更有灵活性，而不是觉得就是僵化了或者是固执了。那我一般是就是在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呢，就跟同学们说我们班级一个班的名字叫智知班。智知班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不用结果来评判自己，我们把过程做好，因为智知是一个过程，求知的过程。同时呢我也借鉴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思想，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然后那个王阳明提到致良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遇到一些各种念头，各种杂念，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的念头呢回到那种清明的状态，就是回到自己内心里面最稳定的踏实的那个状态。然后这是我们的班级文化。班级文化之后的话，我会让学生呢就是分组的时候啊，比如成绩好的，就是说暂时成绩比较突出的和中等的，还有成绩暂时落后的同学，我让他们分在一个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组内既有榜样力量，对，有榜样力量，同时呢又有中间的这个稳的这个阶段，还有一些暂时不足的，但是我没有对他进行评判。我觉得每个学生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都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平时我也会通过一些小组的互动给他们更多积极的正反馈，他们就会觉得我在这个组里面，我在这个班里面是有存在感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更会稳住这个节奏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就好了。
1: 到了高二接近高三这个阶段，家长们大家都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呢？
0: 家长的话呢也会出现一种就是觉得高考很重要，对吧？
1: 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0: 对，
1: 时不我待了。
0: 是的，就是表现得比较紧张一些，焦虑也会比较增强。但还有一些家长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小孩就这样了，就是我就不管了，你就怎么样嘛，就是好像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但其实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小孩好的，我也会争取让我们的家长们都来能够关注孩子，就是比如说有效的陪伴。你比如说家长会吧，家长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家长都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的，但是也会存在一个或者是两个这样的家长呢，他就说我太忙了，然后呢我来不了，或者说我离得很远，我来不了。其实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因为他无法得到父母的支持。虽然说很忙，但是我觉得有效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来不来，听不听我讲都没关系，但是你来不来的话，孩子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家长能够关注到孩子的感受的话，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遇到成绩波动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多一些灵活性。
1: 我跟您分享，我在小红书上面搜到了一个高三妈妈的热帖这个帖子下面有2000多条留言，可见戳中了多少高三妈妈的心窝子。她说，我感觉当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挫败过，我早上5:30爬起来熬银耳羹，怕他上火还特意放了冰糖，结果他喝了2口就说太甜了我不想喝，晚上陪他刷题到11点想递一杯热牛奶，他头没抬就说别烦我呢，正在想思路呢。上礼拜的模考他成绩又掉了，我没敢说重话，好卑微啊。我就问要不要跟老师聊一聊咱们的薄弱项啊，他说你根本就不懂高考有多难，别瞎指挥。我就躲在厨房里偷偷查了好多提分方法，抄了满满一页笔记，结果呢根本没有机会给他看。其实啊，我不求他考有多好，我只希望他能够好好吃饭，别太累，可连这点我都做不好。看着紧闭的房门，突然间觉得自己特别失败，是不是我太唠叨了？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有没有同款的高三妈妈？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自己无用的时刻吗？
0: 家长的付出呢，我们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家长的付出很多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会期待孩子给他很多。但是孩子的话，他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也讲到，他其实有很多学习上人际交往的一些困难。他可能暂时无法给到他妈妈过多的这个期待相应的回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关于期待的一个效应，有一个倒 U 曲线。就是说在这个期待比较合理的时候呢，他其实能够得到很多的相应的回馈然后呢比如说我需要你怎么样，然后你就也能配合我，对吧？但如果这个期待过多这个孩子是无法承受的，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呢，他就会不耐烦。而且这个不耐烦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是跟家长学的，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他说话呀还有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其实是他的家长也有一部分是这样来跟他说话的。对，因为父母跟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就是一面镜子 嗯，你对我这样子的时候你看不见对吧，但是我对你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呢、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把孩子也当成一面镜子，就像我现在作为老师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发现这个孩子情绪不是很开心的话，其实我就要找机会和他聊一聊了，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嗯、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嗯、他的想法是什么。
1: 这个帖子下面最高赞的一个评论，你这是自我感动。嗯。

0: 晚上为什么要陪他刷题呀？该睡觉睡觉，其实你不能够给他实质性的帮助。孩子如果渴了的话，他会自己喝水的。
1: 是。
0: 还有一个是高三学生的评论，他说：“你们别搞了，我是高三生，我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我好不容易才调节好，我要回家看到我爸妈比我还焦虑，我在学校已经够累了，我回到家还要承担父母的压力，那我肯定会崩溃。”
1: 是的。所以其实孩子他在学校里面的话，其实有一部分是需要，因为在群体里面嘛，他是有压力的。比如说我在老师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我在学生眼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他再加上他学习的这个知识的任务和难度比较多，那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肯定就想，我能不能做自己啊？
0: 对，
1: 我能不能轻松一点，是吧？
0: 所以他们说的，高中家长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少说话，多做饭。另外再给足零花钱
1: 哦，是的，是的，确实是，
0: 对吧？
1: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跟家长说，当家长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大概都是家长越界了。这个越界是什么呢？就是家长没当家长，当老师了。
0: 说的特别好，角色错位。
1: 对，他就是说管他的学习了，你这个写的怎么那么慢？你怎么这个不写？其实这就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对吧？在家里面的话呢，其实家长需要回到他的初心，就是他当好他作为一个妈妈和爸爸。那妈妈爸爸他其实有一种。这种理论也挺好的，就爱的艺术里面有句话说，就是妈妈的爱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那爸爸的爱的话一般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得通过努力才能获得他的爱，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大部分好像是妈妈付出的多一些哈，就是在生活方面。
0: 对，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父亲付出的比较多一些的。所以呢，就是那最好的话，也就是说总结起来，父母能给到孩子的爱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啊，给到他无条件的允许、接纳、包容、理解。同时呢，你想对他提有条件的东西的话，也应该是就是两个是有商有量的啊，不是说我单方面的要求，因为这就会变成一种评判，那孩子就会感觉到是有压力的。即使你说的不重，他也是觉得你是不是在对我提出另外一个批评否定，他会去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他到了高中，他的思维层面更多的思考就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去想对我。
0: 你也给我看了一个。你们班上的一个妈妈在她孩子18岁的时候给她的孩子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个信里面写的内容特别的典型，
1: 对，
0: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这个的话是我之前的一届家长，我也跟她沟通了一下啊，征得她的同意，并且我也跟这个孩子说了，我说你18岁了吗？这个东西是你的，所以呢我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共性的，我看了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就是说她说，亲爱的孩子，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那些绕膝之乐还历历在目，那些童年欢声笑语还回响在耳畔，多么希望你永远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成长却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你的18岁。你看我就是这一段的话能看出什么呀，就是这个父母他想象里这个孩子还是小时候呢，而且很多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就我自己的妈妈曾经也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他总是梦到我小时候，就是可能他觉得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时光，孩子是无忧无虑的，妈妈可能也是比较幸福感比较强的，因为孩子给的情绪价值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所以突然发现孩子18岁了，就有一种措手不及，感觉没有做好准备。但这个妈妈非常让我感动一点，就是她说，孩子谢谢你，给了我们18年的陪伴，尝到了为人母的酸甜苦辣，养育孩子就像走钢丝，一路战战兢兢，担惊受怕，小的时候呢害怕你生病，儿童的时候呢怕你被同学欺负，少年的时候呢怕你沾染坏习惯，青春期呢又怕你早恋，怕你叛逆。他说呢，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小了？这句话里面其实我觉得很有共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就是父母一场，他可能更多的是陪孩子一起经历和体验一些事情，但是在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他们的爱就变成了怕了，就是
0: 担心，
1: 对，而这个怕不是爱，
0: 所以担心是诅咒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当他还认为他还在爱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他孩子不需要他爱，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不接受他的这个焦虑害怕，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承受住这个东西，接不住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家长的话我们之前沟通的也非常多，因为他之前的话呢就是经常会据他之前的班主任说就经常会给他打电话，然后提各种要求，然后但是我跟他沟通之后呢，我们现在沟通的特别好，又有一次我们深聊到了11点。我觉得我跟家长们聊天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只要这个家长他触动了，他都你都能看到他的流泪， 就他内心被触动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先理解他的情绪，帮他看见他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件事情，以及他的孩子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好，他就说了，他要对孩子说声抱歉，我们如此平庸，却奢望你拥有璀璨的人生，也许这过高的期望给你造成了心理压力，让你这几年过得并不快乐。哦，其实这里面说的很真实。那你说父母最开始是不是就希望孩子开心快乐健康？
0: 当然。
1: 为什么孩子后来就不开心不快乐了，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就是开心的话，他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两个条件，就是开心的话呢，他首先孩子的需要，两个需要，第一，我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需要满足了，比如说你周末带孩子去吃一顿好吃的，他很开心，但这个开心呢很快就消失了，很短暂。那还有一种开心是什么呢？就是尤其到高中这个阶段，就是他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克服了困难，取得成就，这个开心它是一种持久的，而且它会形成正向的反馈。所以呢，那在这个妈妈的眼里面，可能这个焦虑的时候，比较担心的时候，她就是可能既没有允许孩子，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做真实的自己，或者是有开心的体验，然后同时呢，她总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学习没有她过去比较表现出来的那样子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她觉得担心。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就会错位，就是孩子不开心不快乐，同时呢他希望给到孩子的爱，然后呢孩子呢也是感受不到的，就是这样。
0: 我觉得这个家长他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局限了。
1: 是的是的，他说自己
0: 老师们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其实有一些家长他懂得并不多，但是他觉得他比老师都厉害。
1: 是的，有这样的家长，有我之前还真遇到过这个家长，就是他就是在我接这个班之前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家长跟我说，我们班有个家长，他们初中小学是认识的啊，就是同学之间就是比较那个啥的，他说这个家长特别喜欢挑刺，特别喜欢就是找事或挑刺，但是呢，在我这里面他从来没有找事或挑刺，就是因为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听，听他表达。听他表达他对孩子他以为的或者是他做出来一些事情，然后听完之后的话呢，我会告诉他现在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会发现他很多做不到的，他很多做不到的话呢，那我就说那你能做到的部分咱就做到嘛，所以就是寻求共识，也尊重彼此的差异，就是我尽量不是把他放在一个对立面，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站到一起来为孩子做点什么。这位家长的话，他在这个信里面还说到他说他晓得是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他这段时间在青春期里面，他发现，孩子是青春期，他是更年期，然后呢，孩子的很多美好都被隐藏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肆意张扬，然后他呢自己在青春期里面兵荒马乱，那这个孩子呢，他不听。他就是他会用关门顶嘴反抗，他说演练一场盛大的独立，而他的妈妈呢在用崩溃眼泪和无数次的争吵完成一场艰难的告别。他说如果放手是一门功课，我一生都没有考过啊。我就觉得这里面我特别的就是看完之后的话，我觉得很感动，很真实啊。因为他首先写了这么长，写了两页之长，我就没有全部读了。他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自己在他自己写到他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呢是有遗憾的，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够，所以在工作中无法得到晋升，有一种无奈挫败和不甘。他希望孩子呢能够就是靠自己过一种有尊严的独立的自由的生活，所以我也能理解，
0: 那还是基于自己的经验。
1: 所以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底层的动力只有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怕。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种失控感，所以怕会占上风。
0: 我觉得家长现在最矛盾的是什么？既要又要，又希望孩子能够保持成绩的优异，又希望孩子有健全的人格，
1: 是的，
0: 乐观开朗的。他们不知道，其实一个人在他的人格真正塑形的过程当中，他是要经过数次的，就像竹子长高一样，数次的拔节的疼痛的。
1: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一个竹子在成长，你旁边的竹子只能在旁边陪着他。所以呢，我跟这个家长也 说啊，他希望孩子过好的生活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的期待需要合理期待，因为如果合理期待的话呢，孩子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个爱和动力，他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自驱力，但如果呢这个期待过高，或者是孩子感觉不到他自己成长的需要被满足的话，他其实变成一种压力。
0: 你带过的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1: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优秀的标准是什么？
0: 优秀的标准就是大家看孩子性格阳光开朗啊，或者是成绩我觉得中上，跟待人接物非常的大方，我觉得首先他的性格底色没问题。那还有一种优秀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最后考上了好的大学，这你当然无可辩驳，这是一种大家评判优秀的一个标准了。
1: 是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父母呢是会放手的，就是给孩子很多自主的探索的空间，然后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但他们会跟老师沟通，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点担心，他会表达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师再跟他进行一个回应，给他一个反馈，然后引导他怎么去在家里面能够更好的让孩子得到充分的休息，在学校里面有一种紧张感。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这样说，因为很多家长就执着于说他在学校里我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他回到家的时候反正啥也没干，就是没学习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怎么来帮他缓解焦虑呢？我就从教育规律来说，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呀在家里面特别听你的话，就坐在那个书桌前老老实实的写作业啊，然后呢就说明什么，在家里紧张他必然在学校放松，你想看到哪一种？对，
0: 你这句话给我松绑了耶。
1: 是呀，你想看到哪一种？如果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就学习比较充实的，比较紧张的，是吧？那么他在家里面必然是想要放松一点的嘛，这才是正常的，正达到一个平衡，他的身心才是稳定的，才是平衡的。所以呢，如果说他在家里面好学习好认真好乖哦，他一定是压抑了自己来满足父母对于好孩子的期待，他在表演。
0: 太好了，
1: 他在表演，那这个表演就很可怕了，因为表演不真实。就你看到的，你觉得孩子很努力啊，他为什么成绩就不好呢？他为什么就这么是笨吗？还是什么呢？是吧？他以前也不这么笨呀。所以就是家长就不能理解，是孩子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我来成全父母理想中的那个样子。
0: 我曾经也有一度当过那种时间推进器的那个家长，看书看过五分钟，我就在旁边想，看五分钟了。就是还有好多作业呢，要不要催一下？见不得孩子闲下来。
1: 其实你相信一点，现在孩子他对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甚至因为我们的就是期待很高，孩子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他不敢行动。所以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他觉得我努力了我也做不好，那我是不是太笨了？家长会很失望，我还不如不努力。我发现一个教育的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把过程做好，过程管理好，他的结果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而且他的心理压力就会转换成一种动力，不会内耗。那所以的话呢，
0: 那你说的过程做好具体是从哪几个方向开始做呢？
1: 就是你发现如果是结果导向的话，你会盯着他每一次考试的结果来去否定他过程的努力的话，其实不利于帮助孩子的，反而形成挫败感。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关注过程，因为你相信他只要过程在学在思考，对吧？在解决问题，他的结果不会差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考试它有多种因素，它有六种因素，据心理学家研究，学习心理学啊，有一种呢是能力问题，就可能他长期以来比较擅长的和不太擅长了，还有的话是外界的环境，还有他身心最近的身心的状态，还有一些就是考试的难度，还有一点你不能否认的是运气，像我们语文啊，有的时候作文确实写得挺好的，但他运气不太好，所以作文分比较低，但不代表他们学得不好，还有一种是最关键的，就是努力，而且这些因素中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他的努力程度，所以我们老师和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去不断的去努力，而且去肯定自己的努力，来去当我们的努力暂时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别急着评判和担心，去肯定他，引导他继续努力。所以我有几句顺口溜，也是我从别的地方学到的啊，特别好用，我们班学生就经常这样去讲。第一句话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就是完成一步，他获得一步的成就和踏实，他最后结果呢也是完美的。但如果说我得完美了，想好了我才去做，他反而不敢去做。第二，他为谁而努力，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不能是为了父母或老师而努力。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说我会把这个过程陪伴好，对吧，教育好，但是你们呢不是为了我去学习的，也不是为了家长，你是为了谁？为了自己。所以第二句话就是在每天持续的做一点小努力，让自己很满意。
4: 是的，我希望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并且能把这个过程去一步步的坚持下去，结果都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
0: 嗯，
4: 所以就是过程竭尽全力的努力，结果呢是顺其自然的优秀。如果按你刚才讲的优秀的标准来说的话，
0: 你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啊，现在回头来看，你觉得今天的高中生和你当年做高中生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
4: 今天的高中生他接触的信息更加多元，他们的思想也更加的自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他们早都比我们知道的很多了。那可能我们过去的高中生的话呢，可能也有这样比较个性的孩子啊，然后大部分的话还是按部就班，因为他比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社会发展的确定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时代发展越来越快，是吧？然后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呢，那孩子他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在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就比如说心理的不适应。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对吧？尤其是带着我过去高中的经验，怎么能够说不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还能够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呢？就是把握两个点，第一就是确定性，就是我们带孩子找到这个学习也好，还有面对未来的确定性，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自己的心稳住，就是或者说立心吧，把自己的心立住。啊，第二的话就是面对不确定性怎么办？允许有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中可能有不好的东西，但还有可能有好的东西。我们试着去看到那个好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接受，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许有足够的方法和这个心理准备去应对它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喜欢一句话，就是那个立德树那个德和孔子的一句话，叫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就是说，你把自己内心稳住了，立住了。确定性找到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其他东西都是很有秩序的各行其道，就不用特别的去就是做很多干涉很多，它也可以自然而然的往好的方向发展。
0: 有没有哪个孩子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到在班上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但是到了高三让你刮目相看的？
4: 有的，而且这样的孩子的话，就是大部分是家长给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他高一的时候就是很多活动呀，他也参加。
0: 因为我们知道八中是一个以社团活动，
4: 对我们的社团活动还有非线课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系统，所以呢，他会多去尝试，然后多去参加。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试错的过程，因为他这个试错成本很低，对不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心理有灵活性。他们既能够安在当下，去把当下的事情去尽自己的努力，同时他们也能够接受这个努力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很好的调整啊。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他到高二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稳了，就是有了一种目标感。他到高三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抗压。
0: 你希望你带过的孩子，在若干年之后，如果再回忆起他的高中时代，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或者是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我现在手边就有这样的一张卡片，就是我的学生在高考之后给我写的，我觉得就特别的，就是当时我看到之后很欣慰，因为我就是当他们进班的时候跟他讲了一句无意之间的话，他在这里又给我进行了一个呼应，我能读一下吗？
0: 可以。
4: 他说，这是高考之后写的哈，他老师，我真想做您一辈子的学生，忘不了每一个您耐心开导我的夜晚，忘不了您在课堂上认真用心的鼓励每一个同学。老师上的每一堂课都是精心用心准备的，每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您总是能完美又细致地解决。几乎每一个早读您都和我们同时来，晚上晚自习也总是陪伴着我们。还记得和您第一次见面，您说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是我第一次见面跟他们说的，当时那个教室是空的，我说我邀请一些同学来，咱们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两年收获的不仅是学业的成长，更是一场心灵的奇旅。老师您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我觉得老师您一定是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说祝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实现理想。哇，这个实现理想真的是就是有种被懂得的感觉。就是我当时说我们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以及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那大写的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跟他们讲这个致知这个文化呀，是大学中的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这个止于至善的这个大学之道的话，大学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我们学着来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把它和我们的班级文化相联系了。
0: 这是不是做教师这个职业最幸福的时刻？
4: 对，就是我的付出和我的理想能被看见，能被他懂得，而且在我们相互的接触的过程中，在我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都成长了，而且我们还可以不断成长。
0: 我昨天听了一个教师他的播客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做老师薪水不高，劳动强度又这么大，背负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大家都知道现在当班主任跟以往当班主任完全不一样，还有各种各样的会议，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又那么多，就是各种压力都背在身上，做老师是非常非常累的。如果还不能够从学生身上获得这种回馈的话，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对一个正常人的要求，他这份职业他是坚持不下来的。如果没有这点精神上的这种回馈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被看见、被懂得，你对教育的愿景真的是在

0: 升官发财，或者是有更多的那个经济上的一个体现啊。我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想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个点是我觉得生命这一程啊，可能是我想要达到的。我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我找到了我的自我，自我的理想就是教育。就从小的时候那个朦胧的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到现在带班主任接触很多家庭，然后很多家庭他也有社会的影子在里面，对吧？然后呢，我也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要带我的家长、我的学生和我自己，因为我先找到了自我的确定性，然后呢，我们一起既能够确定的去学习、享受学习，同时呢，又能够来应对以后面对就业呀、面对生活的那种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我化繁为简就找到的我自己坚守的一个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力量的东西。
1: 我看到你有个公众号叫做诗和远方啊，就是带着班级的孩子
0: 对
1: 在课程之外去看一看天上的月亮。
0: 是的，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少，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我有的时候真的孩子们很辛苦很辛苦，看我自己的孩子他在初三的学习的这个量级远远大于我当年初三的，我觉得两到三倍都不止。我看到你那个公众号其实我很感动，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除了分数之外的去看自己的理想，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你有没有哪个孩子分享的哪一首诗让你特别的感动？
0: 有的，就是泰戈尔以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那也可以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哇，生命也是可以影响生命的。就相当于是我作为老师，那我为什么能够坚定的要成为一个即使有很多外在的困难或者声音，但我依然坚定这条路呢？那肯定我也遇到好的老师。就是这个老师是什么呢？就是影响到我了。影响到我了，就他的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有一个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就是上讲台就很开心，然后就很青春的那种感觉。他带我们去读一些诗歌，同时呢他在我们面前敢于示弱。他说我写了哪个错别字你们要告诉我啊，我写错一次你们告诉我一次，就很平等，就跟他相处起来就没有压力，很平等。然后呢他就是能感觉到他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他在发光。然后我也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老师呢，他现在就是在我们老家一个私立中学，他原来是老师，退休之后啊，他依然在做教育，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还每天带学生跑操，一辈子来做教育，他依然乐此不疲。
1: 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灯塔。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也希望
1: 你会希望自己成为学生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灯塔吗？
0: 是的，哎，我们现在学生都叫我什么啊？我的名字不是孙吗？就是那个他们都说就太阳，小太阳。
1: 哦，太好了。
0: 然后的话呢，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又给我起了个名字，我的拼音字母缩写孙丽娟不是 SLJ 吗？他们叫我士力架，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个能量满满的
1: 巧克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我打开心扉，但现在有的家长就说现在孩子怎么就不懂感恩了。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较多，他们可能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就是考虑我们怎么想，他们更多的想我要做什么，这很能理解的。但是也会收到一些卡片，我每次都会把学生的手写卡片留下来，就是可能在看起来的话也是一种加冕吧。不要求所有同学都会能给到我这个东西，我不做这样的期待。但我是期待这个孩子走出去之后，他能想到哦，当时我们一起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一个意义，因为教育具有滞后性，他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能形成一个就是像射回来的子弹一样的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就像我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发现的话，就同学们对自我的评价比较高的时候，他挫败容易自我否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我的名字啊，其实有点土的。然后你看这个娟是不是好多好多年纪很大的人也有这个名字嘛？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名字可能是我父母给我起的嘛，他们可能也就是别人叫什么就叫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可以选择我是谁。然后比如说这个娟有一首文言文里面叫娟然如拭，娟就是美好的样子，拭就擦亮，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们就是永远去擦亮自己的内心，然后保持这种美好的状态。那有的同学说，老师那生活只有美好吗？我觉得现在压力好大，有很多不美好。然后我跟他说，难道我不知道有不美好吗？所以呢，那你那个同学还喜欢批判吗？我说其实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建设，所以呢我选择看到美好的那一面，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创造和建设我们自己当下这个教室里，对吧，我们自己当下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里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回忆起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那个公众号娟然语文，它就是一个记录。

0: 情侣上，慢慢的回看以往跟孩子的那些照片的那些场景吗？
1: 我还没有畅想过，但是我现在可以畅想一下，教育这一生里面，我会和学生一起长大，就像我说的，仲夏夜间会长大的教师，我一定是在不断学习的。我现在比较喜欢阅读一些心理学，还有教育学和哲学方面的，还有文学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相通的。他们真的相通了，就是有的东西课堂上也会进行一些，哪怕是高中的时候节奏比较紧张嘛，也会进行一些分享，也会进行一些感悟，然后学生也能从我讲的内容里面看到他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0: 谢谢宋老师今天给了我这么多的能量。虽然这句话很老土，但是我还是想祝福你桃李满天下。
1: 谢谢，一定会的。
0: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下一首歌来自齐豫的《橄榄树》，李泰祥的曲，三毛的词，收录在齐豫79年同名专辑中，是齐豫的代表作。我觉得碰到这种大家格外熟悉的作品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简单的资料，寥寥几笔讲出的是他的背景，可是听歌的感受呢，又因人而异。这首《橄榄树》也被翻唱过很多次，原唱人齐豫这个版本介于流行和艺术歌曲之间的唱法，胸怀壮阔。而后来几个翻唱版本也都各有特色。像孙燕姿，当时她发自选集，挑选的都是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影响过自己的作品，《橄榄树》教会她唱歌。费翔的那一版，因为她常年生活在国外，所以格外有那种漂泊的游子意，所以真是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唱人齐豫的版本《橄榄树》。

下一首歌来自于 John Denver， 著名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说到这首歌，除了是 John Denver 著名的代表作，又因为这首歌的背景，让大家现在听起来依然感慨唏嘘。都知道约翰·丹佛在69年的时候曾经录制过一首歌，叫做《乘着喷气飞机离去》。而97年10月12号，他也的确是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坐着飞机离去。他不幸地遭遇到飞机失事，离开的时候只有53岁，留下他的音乐作品，也留下了大家对他的怀念。这是一位出色的乡村民谣歌手，也是一位公益环保支持者。我们再听这首歌，又会有不同的感觉。想问大家，你知道梅林的偶像是谁吗？是，就是 John Denver。虽然他只是《王牌特工》当中所虚构出来的角色，但是梅林对于这首歌的喜欢，包括他最后牺牲的时候所唱着“乡村路带我回家”那种场景，还是让我在第二遍再看的时候依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和各位一起听到 John Denver《乡村路带我回家》。

下一首歌，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TVB 在82年制作的电视剧，也是 TVB 10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这部片子的演员表当中有吕良伟、汪明荃、谢贤。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而吕良伟也将角色的憨厚质朴刻画得非常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就由阿姐汪明荃主唱。随着这部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和你一起听到。

0: 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话题，比如说被演技耽误了的好歌手，或者是被歌唱耽误了的好演员，在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张学友的名字。虽然他已经是华语歌坛非常顶尖的歌手，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除了这两年他开始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平时似乎就非常低调的在享受家庭生活。如果抛开歌手明星的光环，他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小单位当中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丈夫。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被人喜欢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听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也被翻唱了太多版本了，但是每次在听都会觉得原唱是最经典。潘越云跟齐豫一样，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嗓子几乎就是毫无瑕疵的天籁美声，再加上对于歌唱的技巧，还有他身上天生的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味，那些声音里面的百转千回总是让我们很难忘记。他已经唱了太久的歌了，从我小时候听到他，他就已经是唱过很多年歌的人，一直到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我又确认了一下潘越云的资料，他是50年代生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经典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上一小节我们听过了林忆莲，可是仍然在进步在成长的，让我们觉得心生敬佩的一位女歌手。所以呢，在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之前，想要说两句，一个女人想要越活越好，到底靠的是什么？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老公，一个安稳的家庭生活，而是你的创造，你的学习，你的成长的能力。这些话并不是只是针对职场女性，哪怕你是一个全职太太，可能你也会认同我的观点，每个人都要成为独立的人。在歌手林忆莲的身上，我们看到的除了这些之外，也会看到她勇敢的能够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的能力。因为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太多的困难挫折或者是失败，包括失败的工作、失败的生意，或者是失败的爱情、失败的婚姻，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打不垮你，那么也许就是你重新站起来重生的那个时刻。所以对于女孩子来说，对于女孩子的家长来说，千万不要急着一心想要找归宿，一心想要嫁人，只有先把自己立起来，只有自己把自己活得很精彩，知道自己要什么之后，当你有了这样的魅力之后，其实遇到对的人也许会容易一点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创作女生，这也是比较高产的一位女性创作人戴佩妮，爱疯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是李圣杰，而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的现场的 live 版本的《离人》。这首歌是由林志炫唱红，但是他的原唱是张学友，而我们听到的李圣杰这个版本又是另外一个翻唱版本。这首歌无论是情感和技巧上都不算是好唱的歌，所以一定是很挑人的。李圣杰的这个版本完成的不错，只可惜李圣杰可能作为歌手少了一些个人的特质和个人魅力，于是呢，他就成为了那种一个遗憾的排行榜里的人。大家觉得他唱的还不错，可是为什么永远都红不起来呢？这也是令人有点感慨的吧。接下来，李圣杰的现场 live。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很多的歌里，有着不怕等的人，他们不怕等，也等得起，只要你来，等可以在生命的长度里没有上限，所以它会让勇敢情歌得以出现。音乐的记忆能力不止在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也在我们考古的任何时刻都实实在在地记录着存在着。今天的那些歌儿，欢迎走进时光主题，音乐是一口记忆的深井。

0: 今年的开场歌来自梁静茹的《属于》，这首歌是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幸福的抉择 I Do》当中。因为题材中爱情的深刻和对幸福的憧憬里，后来也让我们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再度邂逅过她。这是用温暖治愈唱苦情歌的梁静茹，失恋后的苦涩，恋爱中浪漫，青春里的勇敢，都曾经是他演唱的主题。抒情淡雅的主脉络里，也可见轻快摇滚的踪影。有悲苦吗？当然会有，只要关于爱情，怎么能缺少悲苦呢？只是他的表现没有那么撕裂而已。他用云淡风轻的腔调溶解掉了很多的痛感，少攻击力的一点点慢慢地爬上我们的心头。温暖作为标签的马来西亚歌手里，梁静茹是女生的代表之一。说到男歌手，品冠的音乐记忆是其中的一笔。
1: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

耳边的这首歌是小虫作词作曲，2001年品冠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疼你的责任》当中收录的《陪你一起老》。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在歌里也有不怕等的人，当然呢，也同样有着不愿意再等的人，和过去的点滴做个决绝的了断，就在这一刻，立即马上，只是这做了断的人痛痛快快地离开了，留下了翻搅对方的苦楚。小虫的这首词曲像是一个雌雄同体，里面住着一人多面，但有着只凭一面就能够迷倒终生的剑拔弩张。他们不是那种每时每刻都要为爱决斗，痴迷于去打一场胜仗的样子，但却在音乐的深情里写下了一笔惊世骇俗的嗟叹。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请你假装舍不得我》，是蔡琴发表在1987年的作品，收录在专辑《人生就是戏》。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请暂收起你的冷漠，请轻轻拥着我，最后一次给我温柔。这首歌单看歌名就挺令人心酸的，去听的时候如果再有过和女主相似境遇的，难免会潸然泪下。当然在爱情里一直处于理智状态的人可能也理解不了，到底是怎样一种不舍能让人祈求到这般的卑微。在人生这出大戏中，某个片段上演过这份请假装，也许是让人难以启齿的苦苦哀求，也许是用一个眼神换来的片刻同情。爱情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跟人打过招呼，说来就来，说

就走。上半段的最后，我们就来说说这家伙溜走后的空白。这是齐秦1987年的专辑《冬雨》当中收录的，齐秦作曲联合张伯宏共同填词的《空白》。太长忧郁掩去的天空，回忆的温柔，再爱是空白吗？我是抱抱，这里是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来听齐秦《空白》。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耳边的这首歌呢是葡萄牙语，由日本歌手小野丽莎带来的，它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星空漫步，很浪漫啊，无论是曲调还是它的名字。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是可以听懂葡萄牙语的，对于这些有着语言障碍的歌，基本上我的第一步就是凭感觉，被旋律和发音的韵脚吸引到之后呢，便会搜索到歌词，然后贴在翻译软件当中，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试着揣摩和理解这首歌。刚刚这首星空漫步也不例外，它的词和它的曲风一样，悠闲慵懒中没有任何坠落的分子，频频诉说着，或者是代替一部分想诉说的人诉说着。音乐是一口记忆的深井，我们探出头去望向水面，那倒影与我们本是一体，却也因为涟漪的波纹发生着变化。欢迎来到抱抱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这是1997年张信哲个人专辑《直觉》当中的心情卡片。想念是一种果实，甜中带酸，盛产在黑夜，满满的回忆带着不确定的心情。姚谦的词依旧那么美，他依然让这枚盘旋在爱情里带着几分不确定因素和归属在季节的特殊心情。是谁写过这样类似的心情卡片？又是谁在容易生病的季节渴望着安定？这一方写着爱的只字片语的卡片，后来究竟有没有得到回应？开放式的结尾留了想象和伏笔，也似乎给了结局。它是甜是酸，还是歌中唱的甜中带着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体会和滋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期盼和感受。倘若听歌听到很难讲明情绪上的某个落脚点，那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就发现了，我们慢慢看见了另一个，或者是另一面的自己。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听的是时光主题，音乐是一口记忆的深井。刚刚这首歌呢，是2013年作为电视剧插曲首发，2015年又再次作为电视剧插曲，并收录进吴汶芳的个人专辑《问乱却美好着》。这是台湾歌手吴汶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孤独的总和》。这首歌里用孤独做加法，得来的是负负得正的结果，一棵大树的总和，集结单一的重量。因为孤独的总和，让我们相互依偎着，拥抱彼此的感伤。我们是孤独的总和，所以相聚了。孤独的人相拥在一起，相互取暖，看似无力，却又强劲的催泪。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泛滥着忧郁美的作品，它是来自影帝梁朝伟的《偷偷爱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难以忘记情歌精选》，也是他同一年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演戏风头远远超过歌手身份的梁朝伟，这首有着时光味道的歌，你还有印象吗？一起来回味吧。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明天再相约。

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你也快乐了，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条老好吃了。
8: 谢谢阿妈，阿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6: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那欢迎大家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
1: 大家好，我是汪耀。
0: 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
1: 这每天群里面还蛮热闹的、啊、
0: 对，有不少的投资者啊，因为平时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嘛，就是大家伙可以在一起讨论一下当天的行情啊，讨论一下自己手里的票表现怎么样啊，都可以。

0: 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的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数啊。现在关注的是上证指数，收盘在4036.59点啊，上了65.7点，上涨幅度是1.65%，上涨家数1089家，下跌家数1186家，平盘家数69家。深证成指收盘点位是15398.73点，上涨了459.00点，上涨的幅度是3.07%，上涨家数1324家。下跌家数1516家，平盘家数88家。继续关注的是创业板指的表现啊，收盘指数是4018.17点，上涨了172.82点，上涨幅度是4.49%。成交金额是7266亿。再来关注的是科创50啊，科创50也是上涨的啊，上涨了169.60点，上涨幅度是8.41%，成交金额2245亿。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在行业板块上涨前五位的分别是半导体涨幅6.53%，电子化学品二涨幅4.64%，元件涨幅是4.51%，航天装备二涨幅4.19%，其他电子二上涨的是3.51%。跌幅前五位的分别是能源金属下跌了4.48点，农业综合二跌幅4.26%，旅游及景区跌幅2.51%，房屋建设二跌幅2.02%，煤炭开采跌幅1.94%。继续关注的是概念板块啊，上涨前五位的分别是高带宽内存涨幅达到了8.16%，先进封装4.05%的涨幅，存储芯片6.93%的涨幅，中芯概念6.51%的涨幅，第四代半导体涨幅是5.93%。跌幅位于前五位的是旅游酒店，跌了2.18%，甘肃概念跌了1.83%，乳业跌了1.70%，旅游概念跌了1.67%，调味品概念跌了1.41%。好，关注的下个股方面的表现啊，今天个股这块上涨有10个点以上的，我们看看一共有，有今天家数
0: 还挺多的，
1: 还不少，
0: 对，
1: 有138家，
0: 对，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啊，
1: 好，在跌幅这一块呢，十个点以上的呢是22家。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

0: 活之美。
1: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呢就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啊，汪耀已经呈现给大家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连线我们的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今天市场的成交量啊还是可以的，接近3万亿啊，2.9万亿多一点。然后科创50今天涨幅特别大啊，涨幅达到了8.41%啊。那大家伙的这个上车的机会是不是来了，葛老师？
3: 其实今天的大盘呢，其实上午的时候非常的危险啊。我可以这么去说，可以有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一个感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午的时候，大盘曾经一度跌到一个年线的这个位置上面啊。但是下午开盘之后呢，大盘重新的再度的一个上涨。那这个上涨呢，固然开心。但是有喜有忧啊。
2: 嗯，
3: 喜的地方在于哪个地方呢？喜的地方在于它守住了年线啊，起码啊没那个大盘再往短期有所反弹的概率会比较大，这个是喜的一个部分。那么忧的地方在于哪个地方呢？忧的地方在于啊，大盘还是启动了半导体。那么前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那半导体这个板块呢啊。这一周哈，之前的几天半导体只要一个上涨，其实都会带动的其他的板块反而出现一个下跌，或者是整一个大盘出现一个下跌。所以半导体在一个抽血的一个这样一个效果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导致大盘有负面的一个反馈。但是上午大盘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啊，因为半导体现在它在权重里面啊占的地位越来越大了，所以它的一举一动会牵引到大盘的一个涨跌，所以这个时候啊指数又无奈的又拉动了一个半导体板块，所以让这个指数给带了上来。幸亏下午干嘛呢？幸亏下午的一个情况下其他的板块跟进，假如说下午的时候其他的板块没有跟进的一个情况下，那反而下午可能没有这么的好看。所以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下午有其他的板块做出一个跟进，比如说证券啊，比如说医药啊，创新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AI 应用啊，这些板块他们的带动，他们就帮了不少的忙。所以从我们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说你半导体不可能天天的往上涨啊，它不可能往下休息。但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半导体它在 A 股里面指数里面它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权重，所以即使韩国一直韩国这段时间半导体的股票都开始回落，他们也不敢回落，因为一旦回落的话导致整一个盘面都不行，所以被迫的一直的死撑着。那现在大盘有所好转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思考一下，就是说其他的板块能不能站出来暂时让半导体休息一下。假如说半导体能够休息一下，转移到其他板块去带动的一个情况下呢，那这个盘面那反而会越走越好。但假如说明天还是只有半导体在涨，其他的板块就像前几天一样，只要半导体一涨，其他的板块都出现下跌，那么今天一个下午的大盘我们只能说回光返照，那有可能会再一次的要考验一下连线这个位置了。主持人。
2: 好，最近的市场表现是比较明显，就是三条线轮着涨，就是金融啊，科技啊，还有医药啊。您刚才说有没有一些板块能够出来啊，让科技歇口气，金融医药会是吗？
3: 我觉得有机会是金融和医药这两个板块，还有另加一个机器人概念哈，这三个板块有机会是让科技要喘一口气的。但是最关键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上个星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跷跷板。上个星期我们看得到当科技休息的时候，医药金融是站得出来。但是医药金融站了出来之后呢，本周开始出现了一个休息的状态，那么只能够被迫拉到那个只能被迫 由半导体进行一个拉动这样一个动作。
2: 嗯，
3: 那我们说这个大盘能不能好转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医药还有金融能不能带动，假如说他们重新的接棒能够带动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哈，这个盘面会更加的健康啊，而不是只有半导体做一个带动。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可能会放在金融啊，还有创新药啊，这些板块，包括机器人啊，这些板块里面，看资金能不能重回到这个地方。主持人，
2: 嗯，那如果我们投资者现在在这个节点啊，要去考虑方向的话，是不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方向？
3: 我们做好两手准备吧，因为毕竟最后怎么样的话呢，我们也不知道。
2: 不知道。
3: 所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进行观察。那假设还是只有半导体在涨，那所有的大部分的板块都得跌，那还有指数都得慢慢的阴跌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只能够把资金往半导体里面去靠。那么假如说那个半导体他们出现一个下跌，转移到其他的板块里面去的话，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大盘的一个续涨的一个力量还是蛮足够的。所以我们两个情况我们都得做一个观察啊，现在暂时而言还没有那么快的得出一个结论。主持人，
2: 那我们在观察的这个时间，市场如果没有大的一些波动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按兵不动？
3: 对的，按兵不动，暂时观望为主。
2: 好，其实科技方向啊，就消息也是比较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长兴科技啊，下周一啊创板申购，大家伙儿讨论的也比较多。说今天这个半导体和存储芯片上涨啊，跟这个消息有关系啊。您觉得这样引爆的这个行情持续性会怎么样？
3: 我觉得持续性可能一般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利好的板块已经炒得很高的了啊。那除了一些半导体的一些芯片的一个板块呢，包括一些承销的一些券商，其实他们之前已经提前有反馈的了啊，而且在没出消息之前呢，他们有一个高位的回调，只是今天的一个消息突然之间拉到一些突然之间大涨而已。
2: 对，
3: 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因为后续一个潜在的利好落地啊，没了一个预期的一个情况下，那反而后续而言的话，要注意一下相关的一些板块的一个风险为主了。主持人，
2: 好，还有一个就是宇树上市啊，七八月份会上市，就是它的上市是不是会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机器人方向，还有这个硬件方向，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3: 对的，因为毕竟机器人这个板块而言，相对半导体呢，没有炒得那么高，而且他们也是科技类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们而言，对在宇树上市之前，我们认为还有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那前两天而言的话，机器人整一个板块都出现了一个高位回调哈，那跌的比较多啊。但是从今天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在低很多的一些代表性的个股在低位出现一个金叉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短期的一个角度而言，那可以适当的。站在一个买方的角度去观察机器人板块的主持人，
2: 好，可以考虑啊。好，那科技内部如果现在我们做一个排序的话，您心目当中是怎么样去排的？科技内部，
3: 其实我还得要再观察一下哈，因为有两种选择嘛。第一种选择就是说，市场还是所有的资金都往半导体那边抽，那往半导体那边抽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只能被迫的还得要去看半导体那个板块。那这个是一种情况啊，这个是一种选择。那第二种选择就是说，我们要观察一下明天的半导体能不能休息下来，因为毕竟今天的半导体整一个板块涨得比较多，那涨得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继续涨的概率不会太大。那明天当半导体回落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板块有接棒？假如说有其他的板块能够接棒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下一个方向，那我们会优先的选择创新药还有机器人这两个方向进行关注的。主持人，
2: 好，科技里面创新药和机器人两个方向，大家伙儿可以重点去关注。那这两个方向如果是择股的话，我们怎么选？就是按照这个市值去选，还是按照形态去选？这也是大家伙儿比较关心的，因为科技里面选股一直就是大难题。
3: 其实 科技里面的选股的话，其实目前越来越明显了、啊。不管是半导体也好，不管是机器人也好，不管是创新药也好啊，其实今年的一个选股方向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那个机构型的股票为主。什么叫机构型的股票为主呢？就是说盘子可能会比较大的，然后市值会比较大的那些股票，他们会更加受到资金的一个喜欢。而且今天呢有一个统计啊，今天上涨的股票啊，上两那个100块钱以上的，我忘了哈、啊，上100块钱以上还是上200块钱以上的这些股票啊，总共有多少呢？总共有40多只，然后40多只里面呢啊，里面有38只都是上涨的。啊，40多只100块钱，或者是那个上200块钱里面有30多只都是上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下资金他们的倾向选择基本上都是干嘛呢？机构票为主，有业绩的为主，
2: 市值大的，
3: 而不是对市值大的为主，而不是好的都是小票为主的组成。
2: 好，那就是看市值，对吧？
3: 对，
2: 用这个做参考。好，这个是涨得比较好的啊，科技类的。另一边。就是新能源方向啊，锂矿、稀土、光伏啊，跌的比较多啊。持有新能源仓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您觉得现在是应该去止损呢，还是这个先躺平，等这个企稳之后再说？
3: 我觉得稀土的话有点跌的，怎么说呢？说句实在话，有点跌的无厘头哈、啊。为什么跌的无厘头呢？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稀土上个星期啊，等一个图形而言还是蛮强的，包括锂电池啊这些图形还是蛮强的，就是因为这个星期那个半导体然后止跌反弹之后啊，稀土出现了一个补跌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告诉我们目前这个市场其实很缺乏资金啊，你要推动一个持续上涨的股票，必须要啊压其他的板块作为一个代价啊，这个是我们要承认市场有这样一个特点。那所以随着盘面逐步转好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资金有可能会慢慢的回暖，那么稀土新能源这些股票有机会会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毕竟短期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他们的趋势有点破坏了啊，那有点破坏的一个情况下，那我觉得保守一些，可以借着这个反弹来进行一个减仓的这样一个动作，可能会好一点点。主持人，
2: 好，那最后在操作上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3: 操作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要留意，各位要留意连线这个位置啊。连线这个位置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防守线，假如说跌破连线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风险啊。那假如说守住连线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慢流还存在，那这个慢流还存在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留意谁带动。假如说半导体带动的，那我们可以根据前面的这样一个盘面，半导体带动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大盘上涨的持续性可能会打折扣啊。那可能会打折扣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就清仓的去对待这个行情。但假如说半导体它的热点能够转移到其他板块里面去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市场就重新的获得资金，那么这个持续上涨的能力就会增强。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建议大家适当的加仓为主了，主持人。
2: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3: 再会。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一个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0: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1: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0: 好，小美，这100块。
1: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啦？
0: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1: 怎么啦？你想干嘛？
0: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1: What？ 啊，
0: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1: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0: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1: 那当然啦，
0: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1: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0: 哎，是，哎，想起来了。
1: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0: What do you say？
1: 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0: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呢，就是国元小课堂，我们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优先股的意义。优先股是一种特殊的股票，它和普通股相对，它对发行人和投资者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对于发行人的意义。发行优先股的作用在于可以筹集到长期稳定的公司股本，又因为它的股息率是固定的，可以减轻利润分配的负担。此外，优先股的股东一般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表决权受到限制。那这种做法呢，又可以避免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出现改变或者是分散，对于发行人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又有哪些意义呢？由于优先股优先于普通股，可以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不失为一种比较安全的投资对象。优先股因为收入稳定，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较小，风险比较低，所以呢，适合中长线的投资。在国外，大部分优先股都是被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这样一些稳健型机构投资者所持有。当然了，持有优先股并不总是有利的。比如说，在公司经营有方、盈利丰厚的情况之下，优先股的股息收益有可能会大大的低于普通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优先股的概念。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次新股的优缺点有哪些。首先，咱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次新股的优点。第一点就是有较强的股本扩张潜力。由于次新股的资金公积金都比较高，因此次新股的股本扩张潜力也比较大，这也是次新股吸引机构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中小板的上市公司中就潜伏了大量投资基金的身影。第二，上档阻力较轻。次新股的上市时间较短，而且套牢盘、获利盘主要都是浮筹，比较容易消化。相对于其他个股而言，次新股的上档阻力比较轻，拉升起来活跃度更高，还具有一定的跟风效应。这是优点，那有优点也会有缺点。次新股的缺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缺乏历史数据。次新股上市后，估值和股价通常会比较高，但是走势和各项技术指标都缺乏历史数据，技术分析时不好判断趋势和位置，甚至连最简单的趋势线都画不出来。第二呢，就是刚上市时不够稳定，风险比较大。次新股上市后，打新股的会有一定的获利回吐，而且开盘当天炒作厉害，动态市盈率偏高，短线有调整要求，因此炒作次新股的风险比较大，要耐心等待回调稳定之后再介入。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该如何选择次新股呢？咱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分析考虑。第一，重点关注中小板市场的次新股。 中小板市场中具有一部分的龙头企业，在经过前期的调整后，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而且规模较小，运作难度也会比较低。第二呢，就是短线的弹性更强。新股上市时都会有机构资金的积极参与，市场资金的介入程度深，而且套牢盘阻力轻，股价的弹跳力度也更大。第三，关注次新股的各项数据。我们在挑选次新股的时候，应该多关注次新股上市企业的投资状况、次新股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是否增长、每股收益是否超过市场平均水平、市盈率是否低于两市的平均水平等等。那么综上所述，次新股的机会和风险都比较大，我们最好不要为了追求大幅盈利而盲目选择，应该根据基本面和走势综合选择。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看到中国人民银行 APP 上的公告，购买数字货币可享受100倍的收益，你心动吗？60岁王大妈来到银行，要求提升转账额度，因为她发现了一个100倍收益的投资。随后王大妈展示了一个所谓中国人民银行的 APP， 说是自己在网上下载的。APP 中的官方公告显示，投资数字货币可以获得100倍收益，并由专人将现金押运到家。王大妈已经投了4400元，正幻想着有人拎着44万现金上门呢。同时，她准备将自己的存款全部用于继续投资。其实，王大妈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不法分子制作虚假的中国人民银行 APP， 发布买一。

0: 不会掉馅饼。任何高额利息、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陷阱。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何珊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家庭理财要避免哪些坑。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三部分，就是现金流的重要性，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2: 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家庭理财需要避免哪些坑。好，我讲到了现金流，我今天一定要就是讲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存款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现金流。这是我的一个就是心目中的一些对比啊。现金流在我心中就是一个血液，它是至关重要的。现金流等于什么呢？现金流是每个月我们的收入啊，比如说工资，然后租金啊，还有一些投资里面的很多的被动的收入合起来，然后减掉我们的日常的一些支出开销房贷所有的一切，然后剩下这个嘎叉就是叫做现金流。就是我们每个月赚多少可能没那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手里有多少可能没那么重要，我们剩了多少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只有我们每个月都剩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本金肯定会慢慢的就滚雪球似的，然后我们投资收益率再加上，等到10年20年以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两个人如果要收入一样的话，然后存款一样的话，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导致你的一个每个月的现金流不一样，结果10年20年以后就会完全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说现金流是血液，我们指的不仅仅是个人家庭，哪怕是地方，还有就是国家，现金流都很重要。一个城市的现金流很重要，税收如果够多的话，它给这个城市的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些治理就会做得会很好。城市的现金流代表着它的一个对于所有的居民各个方面的一些安全呀，然后幸福指数也很高。然后我们家庭的现金流，个人的现金流能让我们过得更开心一点。每一个跟我来进行沟通投资的时候，我

先问他的现金流怎么样，我给大家展示一个现金流。高收入月光族，就是我个人认为财务的状况并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点。就是我简单给大家做个举例啊，假设啊一个家庭月收入是4万块钱，老婆赚2万，然后老公呢每个月到手也能2万，年终奖呢就是可能也有个5、6万，然后平均下来的话就每个月能有个5000，合计下来就每个月的一个就是现金流是4万块钱。然后我们再看支出，这个人啊，就他的房贷就是一个月是2万，然后车贷还有5000，然后还有就各种各样的一些餐饮啊，还有就是学习呀、休闲啊、人情啊，这整个一个往来，他的一个总计现金流就剩800块钱。这种的话，在我看来就非常的不健康，就是我很担心很多的高收入的群体，尤其比较年轻的，然后家里已经有小孩的，就这种情况是我最担心的。就你存款可能还有一部分，收入呢又比较高，但是呢每个月没有现金流，你没有现金流，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就是不能遇到任何的风险。为什么大家好多就是很焦虑啊？一方面就是因为没有钱，就每个月就是一等到发了工资一抬头，然后付了很多的房贷呀，就各种各样的费用啊，还了花呗以后就不剩钱了。那如果这个工作有任何的变动，那么就可能会是致命的打击，这个收入断掉了，那这个房贷呀、车贷呀、孩子的一些消费没有断呢，就是固定支出还这么多，那你能不焦虑吗？那肯定是焦虑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到底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想办法在这两个方面做个平衡。然后第三个方面就跟大家讲具体的产品是如何去选择的，叫做投资的资产配置的五大类。五大类里面呢，就是有现金类、保障类、固收类、权益类和另类，就这五个是我们最常遇到的几个赛道。我们先把保障类去掉，就是保障类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为什么就这几年保险卖的就很火，因为我们的收入变高了，然后我们压力又变大了，然后大家就很担心自己万一要有点什么事儿了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就是保险，尤其重疾险、医疗险，就是卖的很好，然后很多人都会去买这一块呢，就跟我涉及的不大。然后我们再看现金类、固收类、权益类跟另类。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先普及两个知识，就是固收跟权益。现金类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银行的存款，还有像那个货币基金，比如余额宝，还有像国债金回购这种。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替代货币基金的一个品种，叫国债金回购。感兴趣的话，我们回头再聊啊。这个呢，过往业绩呢，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因为它是现金类，随时可以赎出来，然后出来的。像这种的话，就是0到2个点吧。像国债金回购，可能到年底啦，然后就是季末呀，能有5个点、6个点。就是以前我们还遇到过10个点的，但是不长久。正常来讲呢，就是两三个点就不错了。这个是现金类啊。然后固收类呢，就比如说像定期的死期存款，还有像结构性存款，还有像短期的理财，然后债券型基金，啊，信托、资管计划、可转债这些，我们简单就是先把它当成固收类啊。固收类呢，就过往的业绩，目前的话，我们把它简单就是定义为3到5个点回撤有，尤其债券型基金会出现有一定的浮亏的可能性，但是长期来看呢，问题不大。回撤的点呢也不会那么的厉害，但是它收益呢也没那么高，就3到5个点。然后再看权益类，权益类呢这部分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是股票资产，权益就是所有权，

其实还是要往权益里面配，但是它回撤可能性会比较大。像年初到4月份的时候，那一波就是甚至连很多的股票型基金都出现了20%以上的一个回撤，这个就是大家很多说，哎呀，就是感觉不靠谱的原因。但是我们要把时间拉长，长期来看，过往业绩确实是比较高的，就是这个权益类的。另一类，就比如说像黄金。大宗商品，然后外汇，然后或者一些对冲基金，我们把它称之为另类。另类的一品种呢，大概的收益率会低于权益类。比如说黄金，黄金呢，就在1972年以后，就布雷顿森林体系打破了以后，然后长期来看，其实可以达到8个点左右的一个收益。当然，今年呢，就是有比较大回撤，就是也是跟那个就是海外的一些动作有关，然后在此就不详细的讲了。普遍来看，长期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实现8个点以上的，但它回撤呢也会突然间来一波下杀，然后有20%以上就很正常。这个就是大概的风险点和收益的一个可能性。我这是平均的，就是比如说一年翻倍的股票啊，然后什么几个月翻倍的基金呢，都大有人在。我们只是做一个平均数值啊，平均回撤跟平均数值，不是说一定能达到这个情况的。我们有一句话，就是经常会跟投资者讲，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投资有风险，要谨慎。然后这个是大家所有人都一定要记住的。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把回撤和预期的收益，再加上我们的整个人生叠在一起，就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要投什么样的品种。就比如说，在我们20岁之前就没有收入啊，等到我们真正工作以后，就是开始慢慢的收入。基本上大部分人的一个收入的巅峰就是在25岁到45岁中间，大概40岁前后吧，这是收入最高峰，也是支出最高峰。然后等到之后呢，慢慢有可能会就是平均下往下滑。等到55岁以后呢，60岁左右就要退休了。然后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收入跟支出是不一样的，每个时间段你对钱的需求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我现在应该投什么，首先要看一下自己的年龄，自己的这笔钱要用在哪里啊，这个都很重要。不是说这个品种有的人说很好，但它适不适合你，它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支出、什么样的用途，可能跟你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做一个全方面的，然后对自己做一个审查，然后我们简单粗暴一点，假设一个稳健的投资者，他假设有一个100万啊，然后100万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做个简单粗暴，然后像整个的储蓄类，它做个40%，投资类做一个45%，然后消费类的账户呢5%，保障类账户10%，就这是我们4个账户，就是每个人心中要有一个秤，要知道自己要把它分成几个账户，消费账户、保障账户、储蓄账户跟投资账户。然后储蓄账户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2年以后、3年以后有个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需求啊，比如说要买房、买车、孩子要出国留学，那这一部分钱呢就要做的比较稳，收益率呢可以往下降一降，但是呢一定要稳。那这部分呢就可以做固定类的，比如理财、债券型，然后可转债这一类型。如果呢3年以上不要用，5年以上、10年以上都有可能慢慢的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资本积累的话，就可以去投权益类和另类这样的品种。我们还日常要留一个就是现金，比如说大概3个月左右的支出就。我们这一点其实都很好算，就拿着我们的支付宝账单和微信的账单，再加上信用卡的账单，把它一合，然后一除，就能明白了我们大概的一年下来，一个月平均要花多少钱，然后这个钱乘以个三，我们留个3个月的一个消费，就是在手里啊，放在货币基金里面呀，放在国债逆回购里面啊，这一部分钱我们随时要用的。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保障。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你是否做过天上掉馅饼，躺在家里就能赚大钱的白日梦？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真的可以不劳而获，一夜暴富，那可要小心掉入非法集资陷阱。那什么是非法集资呢？非法集资就是未经批准面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高额回报的行为，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的特征。防范非法集资要记住四看、三思等一页口诀。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二看宣传内容，三看经营模式，四看参与集资主体。三思：一思，自己是否了解宣传的产品和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看到类似集资的宣传，尽量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做决定。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远离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6: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8: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9: 5 4 3 2 1，
6: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5: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6: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5: 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6: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5: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6: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5: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6: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5: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9: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10: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
9: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

0: 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抹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三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0: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0: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 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

0: 热信号正常，华
1: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2: 2020年，郭伯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1: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2: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伯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伯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1: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2: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3: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2: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3: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 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2: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十七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3: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十七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2: 在这三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3: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7: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8: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6: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大 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9: 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6: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6: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7: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6: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11: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带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6: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12: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6: 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今年五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13: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6: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4: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6: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5: 潮流展区 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6: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6: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6: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7: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6: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8: 那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6: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9: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6: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20: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6: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20: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6: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桐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1: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6: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21: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22: Traditional things.
6: 留学生林娜，
23: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6: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24: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6: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25: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6: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26: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亲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6: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27: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但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28: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6: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29: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6: 中国 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0: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6: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2: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6: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3: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6: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4: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6: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5: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4: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6: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12: 拉布布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他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6: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起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读了呀。
1: 读完了是吧？
0: 读完了。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
0: 读完了。
1: 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
1: 我是嘟嘟的，我是胖嘟嘟的怡子。
0: 我是嘴巴嘟嘟嘟嘟的燕大胖。
1: 卖萌可耻。嗯，
0: 那不是你先开始的吗？
1: 啊、好的，今天是周四啊，嗯，周四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家长里短，好不好？
0: 哦。
1: 嗯，有没有人从小到大？喜欢跟长辈聊天，
0: 你喜欢，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爸妈或者家里的长辈跟你说的最多的反复念叨的老故事是个什么故事。
0: 哦，
1: 要说故事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人家说就是陪长辈聊天其实也是孝顺的一个表现形式，
0: 但长辈每一次聊天的时候呢，
1: 他都会反复说那几个故事。
0: 对，
1: 他可能这几个故事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他希望跟你沟通，希望引起你的共鸣，但事实上你的共鸣很难引起，因为你们是不同时代的人。
0: 那也不是说就一定不能引起共鸣，
1: 嗯，但是他说多了，对有些事情的认可度你也会提升一些
0: 啊，
1: 对吧？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的爸妈或你的其他长辈跟你聊的最多的反复念叨的老故事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在6点15之后呢，也会跟大家带来一些我们家附近的一些便民的信息。
0: 你们家附近吗？
1: 我们家附近就是合肥。
0: 就合肥。
1: 对对对对对，嗯，好，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啊。好了，这个参与方式再说一下，两种，第一个是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就行了。如果想进一步的沟通的话呢，你可以在安徽城市。
0: 你等一下，那个想进一步沟通的，不就进一步沟通就进一步沟通，为什么要进一步沟通的话？
1: 进一步，
0: 你这种进一步沟通，
1: 确切一些啊。
0: 你刚才的那种语气当中的进一步沟通的话呢，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很正规的进一步。
1: 很正规的事情是吧？我们是正规的进一步沟通啊，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然后加一下大胖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就行了。
0: 好嘞，
1: 嗯，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0: 子子，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2: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好，回来了。
4: 儿子，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就去李外婆家，李爸呢有事也不在家，李就自己随便搞点吃吃吧。
3: 好，路上搞慢一点啊。
5: 哎，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哦，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哎，我爸的柜子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没事干啊，我来帮他整理一下吧。他回来看到，肯定又感动坏了。哎，这是谁啊？啊，我晓得了，这一定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哇，也太美了吧！爸爸居然还珍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耶。妈妈年轻的时候太美了哦。都是为了我，他才会操劳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我发给妈妈看，她一定很高兴啊。
0: 妈妈，你猜我在爸爸的柜子里找到了啥？
6: 找到什么？
0: 看这张照片。哇，妈，你年轻的时候也太漂亮了吧！我差点没有认出来哎。
6: 这个死老头子，都三十零了，还留着他的照片，特不要脸，看我回去不三十零。
3: 我是燕大炮，爸，我不是故意的。
7: 这首歌送给爸爸和妈妈吧。
8: 嗯，
7: 林忆莲和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
8: 是发现了爸爸初恋的照片
7: 啊。
8: 这种故事
7: 已成往事
8: 啊。

0: 对着照片说：“忘了你也没有用。”然后另妈妈说：“将往事留在风中。”
1: 你们会问爸爸妈妈当年的恋爱故事吗？
2: 不会。
1: 你是男生，你肯定不会。
0: 你会跟女生可能会跟妈妈们聊天的时候。
1: 妈妈们，你这么多，
0: 因为你除了跟自己的妈妈以外，你还结了婚以后会跟
1: 婆婆是吧？
0: 婆婆也会聊啊哈，婆婆会给你。
1: 真不是我主动问的，是我妈主动说的。
0: 你妈妈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跟你说
1: 分享一下
0: 跟你爸爸的这个状态
1: 哦好好
0: 会说吗
1: 说啥啊
0: 就他之前恋爱的故事
1: 爸爸
0: 他是跟你爸恋爱的故事还是
1: 对就都有
0: 只是跟你爸恋爱
1: 都有我跟我妈妈无话不谈啊然后呢跟我爸的恋爱故事和之前的恋爱故事他都跟我交流过、交流完了之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我还是不如我妈
0: 谈的还是少了
1: 他的情感还是也不是丰富啊就是有那么一些有年代记忆的一些经历你知道吧
0: 你说说吧家里面除了
1: 我说说哈就是我爸给我说的最多的故事呢就是他如何在15岁的时候只身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肥西然后开始了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帮衬全靠自己的奋斗的这个路程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在现在看来都非常现在我们的眼光是觉得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在当时的时间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步行从哪里走到哪里比如说直接找什么什么人然后就是表达自己的这个就是特长因为我爸是当时是有戏曲功底的嘛然后就是考剧团然后自己考15岁的年纪因为家里没有任何人可以
0: 15岁那年不要脸
1: 对
0: 参加了
1: 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他然后呢他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立了足然后结婚生孩子就是在这件事情可能是我父亲一直认为是一件很
0: 骄傲的事情
1: 对很骄傲的事情就是说就是还是人还是应该有点闯劲儿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经常就有这个故事这个特别是喝了2两之后啊就更要细说了啊就像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故事是我爸说的比较多的我妈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生我的时候一些就是
0: 离奇的
1: 对
0: 天降异象
1: 没有这个就是生我的时候一些比较危险的瞬间、一些比较在当时看来就是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妈生我是剖腹产、在那个年代
0: 在那个年代的
1: 剖腹产很少很少而且在县医院里进行的剖腹产
0: 还不是到合肥市区的来
1: 对所以就是比较玄乎就比较悬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是拿命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但他其实没有这个意思但他表达出来的我的感受是这样我妈生我真不容易就这样然后这个除此之外其他的长辈们应该也会说一些比如说我有个舅妈每次见到我就会讲我小时候好丑
2: 那舅妈讲的可是事实啊
1: 啊那小时候长得那样了我们当心都担心你哎
2: 嫁不出罪
1: 啊现在长大了也能看了就是这样
0: 什么叫也能看了
1: 其实我特别对他这种讲法我特别不屑于我一直以为我小时候比现在好看多了但他讲的是我刚出生的时候脸上有红印子就他们以为是胎记这个故事也对你来讲也是个老故事了对吧就是这个脸上有胎记他们以为这个胎记是永久性的后来才发现就是红色就褪红了之后就好了
0: 就还好了
1: 对所以其实

0: 以这样的一些故事肯定大家都有啊。嗯，你来说说你的。哎，你外婆会跟你讲什么故事吗？
1: 我外婆不跟我讲什么故事，
0: 因为你外婆她的肚子，她年龄越大的人肚子里的故事越多。
1: 我知道，但是我回家很少啊，所以她不怎么跟我讲这些故事啊，讲他们当年的那些故事基本上是不讲的。
0: 对对对 对，
1: 我爸会讲。
0: 你爸跟你讲的最多的故事是什么？
1: 喝酒。
0: 怎么喝酒闯的祸吗？
1: 不是喝酒闯的祸，是。就现在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喝那个什么葡萄酒啊、干红啊，对身体好吗？
0: 嗯哼，
1: 啊，就也不是，就
0: 不是对身体好啊，有什么对身体好的？
1: 讲的是什么软化血管
0: 啊？没有没有
1: 那种，
0: 没有，
1: 对吧？
0: 嗯，
1: 红酒里面含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可以软化血管啊，或者怎么样的事情啊？
0: 嗯，
1: 然后我爸呢，因为之前身体的原因，他曾经因为喝酒精中毒过，
0: 嗯，
1: 所以他就把酒给戒了。我妈妈当年其实给他酿了很多药酒，
0: 嗯，
1: 就是这个药酒啊，里面有什么人参呐、啊，
0: 嗯嗯嗯，
1: 党参呐、啊。
0: 最后发现那条蛇是塑料的，是吧？
1: 不，没有蛇，没有蛇，
0: 哦、没有蛇，
1: 里面没有蛇。
0: 我以为发现那条蛇是塑料的。
1: 我爸不吃蛇，然后买的酒呢，也是买了那个纯粮酿的酒，但我爸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一次就是酒精喝中毒了，中毒了以后他就再也不喝酒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喝了以后手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的，就是这么一直抽一直抽，
0: 哦，
1: 就是这样的，这么抽，
0: 哦，
1: 很严重，
0: 很可怕，
1: 对，很严重的状态。然后
0: 你又不在家。
1: 我在他身边。
0: 哦，那还好。
1: 送到医院去了，当时送到我们那个社、也不是社区，就是我们厂里面的医院。
0: 嗯，
1: 当时其实打一打针就可以打完，就可以过去了，但我妈妈不放心。
0: 嗯，毕竟是他的泡的酒，是吧？
1: 就决定要到市里面的医院去，然后就找车把我爸送到市里面的医院去了。
0: 嗯，
1: 去了以后，我爸从那以后就再不喝酒了。但这个我爸从来没讲过，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0: 嗯，
1: 我爸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嘿呀，就是你们现在喝的那个葡萄酒啊！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这么跟你讲了，我一个人，我可以干一泡瓶。
0: 啊，就是说他戒酒了之后，会跟你吹嘘当年他的酒量。对吧？
1: 而且他讲的是喝葡萄酒的那种酒量，就因为他们当年葡萄酒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稀奇的物件，
0: 对，少见的。
1: 对，但我爸会跟我说的，我当年喝那个葡萄酒，我一个人可以喝十瓶，我们那边叫十啊，叫一泡，
0: 嗯嗯嗯，
1: 一泡块钱，
0: 哦，
1: 就十就代表一泡。一泡瓶，我可以喝一泡瓶的那个红葡萄酒，就是你们现在喝的那个什么葡萄酒了，我们那个时候可以喝
0: 啊，吹自己的那个，嗯，哎，其实这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他的那个年代生活过，我永远无法求证
0: 他是否真的
1: 能够真的可以喝十瓶、
0: 嗯、
1: 但以我自己的酒量，就因为我也喝酒嘛，
0: 嗯哼，
1: 我自己想了一下，如果说啊。换我是我爸那个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的话，
0: 嗯，
1: 你让我喝十瓶，当时也是750毫升的那种，
0: 很撑啊，
1: 对，也很撑，就相当于喝七升水耶，
0: 对，
1: 你喝七升水，你人也倒掉了，
0: 是是是是是，
1: 而且我爸跟我讲的是，他还不只是单喝那个，葡萄酒。他们当年喝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就已经要兑各种各样的什么果汁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往里面兑了。
0: 嗯，
1: 好不容易
0: 撑也撑坏了是吧？
1: 啊，好不容易把糖分去掉了，他们又把糖分把它给加回来了。
0: 嗯、
1: 啊，所以后来我知道的是，只要过年家里面会有红酒的状态下面呢，我爸爸都会讲起这个事情。就是、
0: 当年咯，
1: 当年我们几个那个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喝十瓶啊，这个葡萄酒。
0: 嗯，
1: 而且现在我们只要家里面要中午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喝点那个葡萄酒的话，我爸一定会跟我说要买一瓶雪碧，或者是买一点什么东西往里面对着喝。他讲啊，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那个口感就跟喝清水一样的，就特别好喝。
0: 哎，就是这真的就是养儿子的结果。我爸绝对不会，他再能喝，他不会在我面前吹嘘他的酒量，因为他知道他这个结果就是我会冲他，我会讲他。对吧？就是，但是只有那 对男孩，对儿子说，儿子才会觉得哦，你好厉害了，是这样的吗？因为他、你们会觉得就是酒量这件事情是个厉害的事儿，你懂吗？
1: 我懂。
0: 对于女性来讲，酒量这个事情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是，
0: 嗯。
1: 然后我的妈妈，我妈妈其实都说儿子跟妈妈那个会亲近一点啊，
0: 嗯，
1: 但其实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聊天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少，
0: 嗯，
1: 甚至少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
0: 嗯，
1: 有一次我老婆跟我讲，她讲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你要站在你妈妈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
0: 嗯，
1: 她那次跟我讲过这种事情以后，我才

0: 才真正意识到，在很多的情况下面，我是没有站过我妈妈的角度的。
1: 对啊，对啊，就是指网上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可能是因为我反正我经常刷到这句话，就是儿子永远无法共情母亲嘛，
0: 嗯，
1: 因为他是男性嘛，他的社会一旦他进入了社会，有了社会角色之后，他就更难共情母亲了。他小时候只是依赖和需要而已，
0: 嗯，
1: 你知道吧？你长大了。知道要站在母亲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0: 我现在一般都是问我老婆讲，我这把我应该怎么站？
1: 哦，
0: 我一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这把我应该怎么站？
1: 嗯，
0: 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1: 哦，
0: 我直接做就行了。
1: 哦，你老婆好累啊。
0: 啊，又养了个儿子是吧？
1: 又养了个儿子。好的，好的，好的。你自己跟你亲妈的互动需要你需要你在。就是怎么说？需要你刚也不是这么说，
0: 需要你
1: 刚刚认识几年的人来教你。
0: 这个词有什么办法呢？男生可能都这样吧。
1: 啊，所以你妈妈没有？
0: 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都这样，但我确实是这样。
1: 你妈妈没有跟你分享过什么故事吗？
0: 妈妈真的没有跟我分享过什么故事。
1: 那你小时候的那些趣事，她都没有跟你反复讲过吗？
0: 小时候哪有趣事，都是她塞我的事情。
1: 所以你说的那些什么给小娃娃打点滴什么这种事情，都是你自己记得的，而不是妈妈跟你讲的。
0: 打点滴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记得呀。
1: 哦，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混淆，就是我不记得什么内容是妈妈告诉我的，什么内容是真的在我记忆当中出现，就是有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0: 哦，明白。
1: 他反复的跟我讲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这个事儿我是真记得，还是因为妈妈跟我讲我才知道这个事儿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嗯，啊，看来你的记忆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好，今天我们的故事啊，就是希望大家说故事，说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你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家的长辈，跟你说的最多的、反复念叨的老故事啊，是什么内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应该给各位放什么呢？
1: 听啊，不对，
0: 这个不太好吧？听妈妈说过去的故事吗？
1: 都可以，都可以啊，没关系。今天我们不要太设限，好吧？
0: 好，
1: 嗯，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7: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8: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7: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9: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7: What？
8: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7: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9: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7: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9: 什么？
7: 裤子松了？
9: What？
7: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10: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7: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8: Cool。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7: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9: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0: 我了个去！
7: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8: 好美啊，好仙呐、啊！
10: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7: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9: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7: What？
6: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9: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6: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6: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6: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7: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你的父母和你的长辈们跟你说的最多的老故事啊，是哪段故事反复念叨、说了很多次，有的时候呢是一聚会就说，有的时候呢是一喝酒就说。
16: 重点跟我们讲讲一喝酒就讲的那个事情。
17: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6: 好嘞，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17: 嗯，
18: 你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了一下，我发现我妈好像什么都跟我说，但是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她反复说的。
16: 也就是说你妈妈什么都跟你说，但是她又不是反复说，
17: 因为她有数量，不需要
16: 就是妈妈的这些故事太多了，
17: 对，她有数量就可以不要说那么多，
16: 就可以不用反复说了。
17: 对对对、嗯，
16: 好好好。
17: 然后财迷家的厨子说，我二舅每次见我都要说，我小时候因为太黑坐在锅洞旁边他都没有看见我，然后给我喂面条的时候我鼻涕还流到他碗里。好有画面感。哎，就是你想象一下，以后你有儿子了或者你有孙子了， 然后你的长辈还讲，你爷爷当年啊，鼻涕还流到我的碗里。
16: 他当我有孙子的时候，我的这个二舅应该
17: 也有，也有。刚才还有朋友说他的这个曾祖母的故事呢。
16: 啊。
17: 然后天选打工人说，这么些年一直到现在，我家里长辈还会跟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儿，就是说我到四岁了还不会说话，谁说话我都不理，把家里人着急死了，怕我是个哑巴。后来找了家里的一个大伯，那个大伯有一天趁我不注意突然在背后喊我，我回头了，然后我大伯说应该没事，哎，说明他不是个聋子。既然他不是个聋子，应该也不会是个哑巴，因为哑巴一般都会聋。然后再过半年我就会说话了。哦，但是四岁还不会说话，确实
16: 有点着急，
17: 确实着急，对吧？
16: 你这换人都着急。
17: 你这现在当下两岁不会说话就要带去检查了。
16: 喵喵说，我奶奶生前跟我聊的最多，导致现在很多大几十年前的事情，我们家只有我知道，我堂哥、我爸、我大伯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但我都知道。你倒是跟我讲一讲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17: 是关于你家全家宝的事吗？
16: 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倒是要说清楚啊！
17: 就是你爸爸他们那一代人都不知道，我都知道。
16: 你这个
17: 是不是传家宝给你了啊？
16: 应该不是吧。
17: 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姑妈在我小时候老是说我长这么丑，长大讨不到媳妇儿怎么办。近些年有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会拿这个事儿开玩笑，谁也没有想到我小时候那么丑，都怕我找不到媳妇儿，现在找到这么好的媳妇儿。这个事情
16: 我不信，除非你把你媳妇儿的照片发给我们看一下
17: 啊。我让他爆照来着，他爆的是自己的照片，我想知道你到底有多丑，但是他不丑。
16: 我们不是要看你照片，兄弟。
17: 他说我们那边有一句话形容我当时的长相叫什么，就是这口音，哎，你放一下这个天选打工人的这段那个音频，他这个应该怎么播？因为他可能是带了一点点方言呢。找不着了吗？
16: 我来听一下。
4: 我们那边有一句话形容我当时的长相叫“口音过粗”。
17: 哦，我懂了。就是眼睛比较哇，然后脑袋就是额头比较凸，叫抠眼挂头。其实就是天庭比较饱满的意思，比较鼓，懂吗？小时候啊，就是脑袋、啊、
16: 你跟我讲的我更不懂了，
17: 就是额头鼓，眼睛傲、就这个意思啊。额头骨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说是天庭饱满啊，说是什么三庭五眼呢、啊？但是以前啊，就是额头特别骨的话，不认为是好看的，你懂吗？
16: 其实说我爷爷，桐城市人，生于1927年，逝于2022年春。他年纪大了，总跟我们说呢，我们这一代日子好幸福，让我们出差各地都记得带好吃的给他。他总是反复说，他小的时候12岁就出来跑船，最远的时候跑到了上海，吃了好多苦。渡江战役的时候，解放军征用了他的船，他就驾船跟着解放军过了长江，就地参加了工作。也羡慕我们说现在的教育好。我劝他说，生事平凡，生意平凡，你最幸福的是儿孙四世同堂。1927年，他12岁，要是出来跑船的话，当年是1939年。1939年的中国，你想想，那个时候确实
17: 积贫积弱，但是也是这个风起云涌的时候啊。很多人在十几岁真的就开始打仗了。因为我外公他也是十几岁就扛
16: 仗。我们的外公爷爷辈的
17: 还有这样的，但是他再小的朋友，他可能就
16: 没有
17: 这个意识了，对吧？或者没有这个亲身经历了。你这位朋友，你这个信息我需不需要匿名啊？
16: 匿名呢？
17: 他说我是超生的，我是家里的第四个小孩。我妈说我小时候命特别大，生我的时候不敢去医院，在家里生的。剪脐带的时候没有人会剪脐带，到村里找来类似接生婆的人，给了20块钱让她剪了脐带，然后计划生育到我家去查。就把我放在大衣柜里，我不说话，他们以为我闷死了，结果我在里睡着了。 我想过你是超生的，但没想到你是第四个，有点
16: 超的是不是太狠了一点？
17: 超的是不是太狠了点？
16: 就哪怕按现在的情况来讲，我们都讲只吃三个，你当年就已经生四个了吗？王先生说，哎呀，就是说他们当年日子怎么苦，饭吃不上，到现在都不浪费粮食
17: 啊，对，
16: 剩饭呢都攒着带回家喂鸡，那是因为我们确实没经历过那代人的苦。
17: 他一旦经历了那个事情，他这就是骨子里的一个印象，再怎么着都不会浪费粮食，特别是浪费这个就是米，对，米饭、这个、
16: 主食，
17: 对，肯定是不行。我外婆90多岁的时候，他吃饭，因为他胃口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嘛，他吃了一半的饭，他就让我们放冰箱，他第二顿还吃。如果谁把他倒了，他给你发这天底下最大的火。
16: 他们是经历过苦日子，你是没人没被饿极过，就是你不知道饿了两三天以后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17: 对，所以，所以就是你一定要遵从他的心意，对吧？哪怕少盛少做，千万不要浪费，让他气着了可划不来。
16: 明月照沟渠讲的是，我妈呢就经常说她小的时候过得不好，就像小猫小狗一样长大的。现在的孩子呢，哪能像她那个时候养？说现在的孩子养不起。
17: 嗯。然后就会看你们把孩子养得太金贵了，有的时候他们也不能理解。
16: 对，就怎么说呢？就最近湖南台在播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野狗骨头》是吧？
17: 嗯，
16: 里面就也是这样子嘛，就两个人，异父异母，他重组家庭，重组家庭以后，两个都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对，爸爸妈妈都不在，然后他们两个要互相扶持着把对方养大，或者是互相扶持把自己养活，去捡什么塑料易拉罐啊，去卖废品啊，这种事情，
17: 活得不容易。
16: 小的时候感觉，他们能活下来，也有他们的各种路子吧。
17: 好，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你的爸妈、你的长辈经常给你说的、反复念叨的那些老故事啊，是什么故事？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6: 那刚才都是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那要不然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妈妈的话。

0: 你听妈妈的话吗？
1: 听。
0: 好了，那就听妈妈的话，一起来看资讯吧。
1: 妈妈跟我讲什么？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资讯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动态啊，它大概会在11号周六前后在我国正面登陆，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的二级应急响应，而且这个国家海洋预报台也会在明天上午发布第一期的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就是这一系列的警报，重点是这个浙江温州、福建宁德有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淹没灾害，所以国家海洋局这个预报台也会发布这样的预警。如果说近期这几天有朋友准备要到这个沿海地区去玩的话，可能要
1: 注意一下行政安全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要到沿海地区去玩的话，你们还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出行安排。因为昨天我就看到有一位学生啊，他应该是在哈尔滨那边上学，他买的那趟列车从哈尔滨开到徐州的一趟列车停运了，就是因为台风的天气可能就会停运了。所以如果你们去了海边，在那边待的时间够长，那都还好，就怕你们去了第二天要走，那到时候公共交通工具停运，那你后续的安排可能就会有被打乱。
0: 好，那再来说一下这个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就关于这个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收录的这个药品，是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这个目录呢将会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的化学药品和生物药品有68种，聚焦了现在发病率比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等等。有4种国产的一类型药的16种创新药也纳入了新版的目录，而且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问题，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如果这样的话，在医院开这种药的话，就更便宜，也对吧，更容易啊。
1: 这个下雨的天气啊，家里面要是在农村地区有地要收获了粮食，要晒粮食的朋友呢，就知道一到这种夏季梅雨天啊，或者是这种台风天啊，最麻烦的就是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后一秒就乌云密布。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粮食呢，如果没晒干，或者是被这个雨一打呢，那可能就泡了汤。
0: 对，
1: 7月8号，在广东，胡女士和她的家人把玉米摊在了院子里面晾晒，然后就下地干活去了。眼看着天色骤变，大雨将至，家里的狗主动把
0: 注意到了不对劲了。
1: 对，主动把用雨布把玉米盖得严严实实。胡女士回来以后发现整齐盖好的玉米，满脸惊讶，这是哪一个？
0: 谁干的？
1: 她是广东人啊。还冰狗干的？还冰狗啊？查了监控以后才发现是狗狗默默完成了守护任务，
0: 而且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事情啊。
1: 对，晚上立马给她加鸡腿奖励啊，
0: 那是应该的。
1: 网友说不但会盖，而且他还盖得特别好。
0: 盖得严严实实的。
1: 你狗叔在这个家里面的地位又要上升一步了。
0: 对，
1: 我看了一下监控，是一只金毛。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他可能看了太多次主人的这个动作。
1: 对，就只要下雨天就知道要把这个东西盖住。
0: 因为之前也有这样的这个新闻，是小朋友，很小的朋友一个人在家，然后发现要下雨，还跟是两个小朋友一起，也是盖得严严实实。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这种已经慢慢出现本能了，对吧？就是因为经常看，然后是看时间长了呢，他就知道就这个时候就要做这个事情，是吧？ 好，因为最近的雨天比较多啊，有可能会出现暴雨天气。其实现在合肥经常下雨，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下就哗一下，
1: 然后哗一下就停。
0: 对，我们给一些新手司机说一下啊，就是驾车的时候，如果遇到暴雨天，我们应该怎么避险的问题。第一个呢，在能见度低的时候，要及时的开启你的前照灯、示廓灯、近光灯；雨大的时候，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一定要慢，要加大和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或急转，防止车辆失控侧滑。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的路段。一旦车被水淹了、熄火了，水位上涨快的时候，要果断弃车，迅速地把自己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里等待救援。如果是电动或者是混动汽车，涉水抛锚之后要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的时候被淹，千万不要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这个还真的，就对于，因为现在电车多嘛，对吧？处理方式不一样了。还是希望大家注意点啊。
1: 最后给爱吃蔬菜的一些朋友们提个醒啊，
0: 爱吃蔬菜都有错，
1: 爱吃蔬菜没有错，但你要分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是最近在福州有一名男子啊，在午餐的时候呢，吃了大概200克的清炒芹菜叶。
1: 嗯，
0: 芹菜叶大家觉得那有什么呢？对不对？
1: 嗯，
0: 当天下午他在户外活动了近2个小时，而且没有做任何的防晒，随后他的双臂和颈部就出现了典型性的片状红斑，被确诊为日光性皮炎。
1: 嗯，
0: 哎。吃芹菜为什么会得日光性皮炎呢？
1: 对啊，
0: 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的相关专家介绍说，这个患者呢，他属于光敏感体质。
1: 光敏感体质，
0: 对，光敏感体质。
1: 嗯，
0: 芹菜当中富含的呋喃香豆素呢，被人体吸收以后抵达皮肤，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极易诱发光毒性反应。
1: 嗯，
0: 加上他自身皮肤对紫外线本身就敏感，即便在同等光照剂量下，炎症的反应也会比正常人更加的剧烈。而健康人群呢，就由于代谢比较快，皮肤修复的能力比较强，通常不会发病。但是这种事情呢，你想不定，对吧？你现在吃的这些蔬菜呀，我跟你们讲一下，有一些敏感人群少吃什么芹菜、
1: 嗯、
0: 苋菜等等一些光敏性的蔬菜，嗯，你们尽量安排在晚上吃。
1: 不至于吧？
0: 他是讲的，
1: 是因为他自己有点特别，
0: 他有一点特别。
1: 问题是这个光敏感，我自己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光敏感，对不对？
0: 你不带不搞防晒，你出去晒2个小时，看你可疼。
1: 哦，就这样的是吧？
0: 也不是，看你会不会长这个日光性的皮炎。
1: 我会，你看我脖子上就是。
0: 我们脖子上的那是晒黑的，
1: 是那个
0: 那是晒的，
1: 是皮炎，是确实是这样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说的是你爸妈或者家里的长辈跟你说的最多的、反复念叨的老故事是什么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的《来日无恙》。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忙碌的
4: 一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

0: 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2: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0: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9: 怎么起笑了？
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0: 莎莎，
11: 我玲儿，
10: 我还赢，
8: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

0: 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你的父母，你的长辈跟你说的最多的老故事，反复说的那个老故事到底是哪个故事，有没有那种玄乎一点的
1: 六点钟以后要开始听玄乎一点了是吧？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前程似锦说跟父母沟通的比较少，主要是都比较内敛。之前我妈老是说我小时候跟我爸吵架的故事。嗯，真要放到现在呢，肯定跟我爸就分开了。
0: 啊，这个爸爸妈妈都会说。说实话啊，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包括我们的妈妈辈、我们的奶奶外婆辈，女性在家里的地位或者在社会上的地位肯定是不如现在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委屈其实是很多很多的，特别是又在一个就是经济能力比较差的时候，他就承担了更多的委屈和劳累。但是当时的他们自我意识没有像现在这么觉醒，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女人的一生就应该这样过。等到他们老了，年老之后回忆起来，很多事情都是含着眼泪的，对吧？都是有点心酸的，就是这个意思。随风也说的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啊，他说我小时候每次去看我的曾祖母，他总是给我聊起我们家三代人的故事。他说当年他女儿嫁到我们家的时候，我爷爷当时家里一贫如洗，是他给凑齐了嫁妆。后来我爸结婚，又是他四处张罗买齐了物件，再到我出生只有3斤重，当时都以为养不活。我妈在曾祖母家坐了一个月的月子，也是她一双布满皱纹的手把我稳稳地接到了这个世界上。后面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是她张罗的。我们家三代人都是我曾祖母照顾的，她每次总说我们家不容易，可那些不容易的背后全是这个女人对家最深沉最毫无保留的爱。确实不容易啊，但是很多人都说什么娶一个好老婆旺三代，就是大概就这个概念。其实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教育下一辈的作用。嗯，所以对这个家的家风其实是有影响的，对吧？
1: 思琪说我妈翻来覆去讲的就是她小的时候上山偷野果的事情。嗯，那个时候村里面没有零食，一放学呢，他就和3、4个小伙伴钻到后山的树林，专门找熟透的黑桑葚和藏在草堆里面的野地瓜，每一次吃的嘴唇还有舌头全是黑的，回家以后还不敢张嘴讲话，怕被大人骂。他们最常八卦的村里面一个调皮的男生翻墙偷摘邻居家的枇杷，结果一脚滑下来，滑进了菜地里面，压坏了一整片青菜，然后被邻居抓着告状，全村的大人小孩都围着看热闹。我妈讲比你们现在天天抱着手机看有意思多了。小的时候我们那些事情就但凡弄到现在来讲的话，那
0: 来来来，我们来说一个年轻时候非常厉害的爸爸啊。吴敏说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我爸小时候和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他小时候就是年轻时候多帅多帅，多少女孩要嫁给他，县长的女儿都要嫁给他，他都不要。
1: 真的吗？
0: 他就在我外婆家楼下吹笛子追我妈啊。学习虽然不咋地，
1: 这么痴情啊，
0: 但是写的一手好字。他跟我叔两个人，一个人

0: 人练柳公权，一个人练颜真卿。少时躲被窝里看金庸，打少林长拳。中秋节带我叔送节路上把月饼偷吃了，等等等等。青年时他一身薄肌身材超好，在泰山顶举着啤酒，瓶对瓶的吹，花了6000块钱买摩托车耍帅。好在后来是我上学的坐骑，跟我玩游戏，把我胳膊拉脱臼，用我的复读机听陈百祥、谭咏麟、高胜美还有单田芳的评书。虽然要面子，花钱如流水，后来下岗了，到处谋生，但一生没有吃什么大苦。年轻时候吃喝玩乐，潇洒一生，老了现在也快活得很，就我一个女儿，还不用带孙子，天天依旧武侠小说看着，音乐听着。最重要的是，我爸娶了一个好老婆，而且她60了，每年过年过节过生日都去我奶奶家过，还是80多岁的老母亲买好菜招待她。奶奶每每说起的开心的表情，幸福的语气，我看着我的俩儿子，可羡慕我爸了。因为我老了还不一定有他潇洒快活呢。
1: 哇，他讲的这一篇小作文，
0: 你我跟你说，这都能出一个电影人物了，
1: 是，
0: 对吧？电影里面非常鲜活的一个人，年轻时候是什么样，中年是什么样，然后老了又是什么样，其实他依然是那个他，过着他认为最惬意的生活，对吧？
1: 对，
0: 好爽哦，这一生，对吧？
1: 你只看到了人家的这种爽。
0: 对，他下岗之后肯定也吃过苦嘛，就说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但是他的性格依然保持那个状态。县长女儿怎么样，我就要追求我的爱人，就这种。
1: 但凡你爸当年
0: 啊，对
1: 啊，子轩说，我爸天天就唠他小的时候泥巴上学路的事情。他小的时候上学呢，要走2公里的土路。说你们现在的孩子，就哪怕说要是坐公交车，离的学校远一点，
0: 对，
1: 要坐车或者怎么样，也没有我们当年那么远吧？嗯，我们要走2公里的是土路，哎。晴天是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有一次我跟你讲，我下大雨的时候路面很滑，我就直接摔了一跤，屁股着地的，然后我的裤子鞋子上面全部裹了厚泥巴，书包呢也都湿透了。另外呢，就是讲班里面几个逃课去小河里面摸鱼，摸得一身水，然后撞到巡查的老师，一排人站在操场上面罚站晒太阳，手里面还攥着那个没有来得及藏的小鱼。
0: 你干什么去了？
2: 我这
0: 写作文去了。
1: 写什么作文？
0: 抓小鱼的作文，小猫抓小鱼。
1: 你好，我就是小猫。
0: 雨欣说：“哎，我妈跟我聊的比较多的就是她少女时代的故事，就是那会儿啊，他们也有他们的化妆品、雪花膏，喜欢买红头绳儿。”喜欢买新衬衣，那时候就是顶级的快乐。他说他那时候跟几个阿姨，也就是当时的小女孩凑在一起，分享小物件，聊他们喜欢的人。
1: 谁家又是喜欢的人、
0: 谁家买了新的东西，新的柜子，谁家的这个院子里面是浇的花特别好，都是女孩们之间的热门小八卦。其实现在想想，跟我的闺蜜聊的不一样的吗？
1: 您跟你闺蜜现在聊什么？那个男的长得好帅，他那个搏击真的，我都想摸一把哦。
0: 他们以前喜欢费翔，
1: 费翔也，
0: 对吧？
1: 现在我也喜欢。
0: 我妈年轻时候就喜欢费翔，就觉得他好帅，好洋气。
1: 爸爸那个时候是不是喜欢刘晓庆啊？
0: 不知道。
1: 那天我看了一部综艺节目，小庆和另外的一个真的就是奶奶辈的那种，在一起做节目。奶奶辈的那个那位呢，
0: 其实跟他差不多年纪大，
1: 比他还小一岁。
0: 对，是的，
1: 看上去就真的就是奶奶辈的，但小庆呢、就是、站在旁边呢，就感觉有一种
0: 气血很足的感觉。
1: 对，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综艺，陈小春和另外一个妈妈，就我们对的妈妈那种，她喊人家大姐，结果一问人家
0: 比她小，
1: 人家比她还小啊。
0: 这个你知道，刘晓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出现，都甚至开始探讨，就是女性中老年之后的 这个路径应该怎么走的问题了，你知道吗？啊、因为以前都会去倡导，比如说，少吃肉啊，少吃油腻啊，或者是就是保持瘦啊，哈，这样的一些养生方向。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就是刘晓庆她是一个既运动但又不会亏待自己嘴巴的人，所以她整个人给人一种气血很足的感觉。所以我们女性其实应该多吃点肉，不要惧怕，不要担心这些优质的这个脂肪和蛋白质。
1: 就是吃，好大事。
0: 对，
1: 吃
0: 动吃平衡，你不能光动不吃是不行的，你知道吧？
1: 那你吃，那个吃。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吃。
1: 曾沛慈的《雨季》。

0: 今天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爸妈当年的爱情。哎，爸妈，今天是你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儿子祝你们白头偕老啊！
1: 啊，谢谢啊，乖儿子，来干了。
2: 大胖啊，哎，今天正好那个小美出差不在，妈跟你讲，你以后可要对我们小美好一点，毕竟你能找到一个真爱不容易啊。
0: 哎呦，爸妈，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其实我也想听听你们的爱情故事的嘛。
1: 哎，张，来我就来说说。
2: Yes， 老头子，那你讲吧。
1: 林父亲，我跟你妈了个离异的时候啊，为了找到真正的爱情，那叫一个奋不顾身
0: 哦。
1: 那我们俩都是为了爱情，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啊，跟父母群头高反，要离家出走
0: 啊！真的，好感人哦。那后来呢？
1: 后来都给抓回来了吗？我跟林妈也是没办法，都被逼着跟自己心爱的对象分了手，接受这场包办的婚姻。
3: 江子林，我都想哭，
1: 我想看到林妈我就烦。
2: 哎，不要讲了，我俩都是有故事的人呢，我的小毛驴也不见了。
3: 林妈，我真爱给我找回来。
0: 我是叶大胖，我还第一天了，这是什么爱情故事哦？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4: 好了，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聊哈。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这个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或者平时的时候带孩子可以去玩的一些信息。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真挺火的一个这个展览，在安徽博物院正在开展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的展览。这地点呢，就是在我们附近这个安徽博物院的蜀山馆，就是新馆啊。这个是全国首个聚焦宇宙观的文物主题大展，展览串联起华夏数千年的探星旅程，以近300件的古今珍宝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天地对话。这个展览历时近1年的精心打磨，这个以屈原的天问的哲学为开篇，遵循着观天、度天、应天、寻天的核心逻辑，设置了5大单元，层层递进，展现中华民族深邃的宇宙认知和求索精神。展品阵容豪华，看点十足，而且汇聚了多馆镇馆之宝。
0: 哦，
4: 你听着是不是很想去？
0: 那我可要去看看了。
4: 对，比如说像故宫博物院的中西合璧天文仪器，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这个蛙形金箔等等等等，有很多的重磅文物啊，就是还有一些是这个1:3复刻的一些这个珍贵遗存，让大家这个看到目不暇接。还有像现在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嫦娥6号的月背月壤的实物，还有玉兔号的月球车的模型等等。所以就这东西小孩肯定爱看，
5: 当然
4: 对吧，
5: 小朋友对于太空的这些模型啊这些物件都是特别感兴趣的。
4: 不要着急啊，整个暑假期间这个展览都在7月1号到10月20号、
5: 哦、
4: 4个月的展期。
5: 那你们别急，可以带孩子先出去玩一趟。
4: 慢慢看啊，因为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因为好多人都给我反馈说这个展览值得一看，所以大家可以，如果特别是一些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啊，其实现在谁都感兴趣，对吧？就是什么内行看个门道，外行你在看热闹的同时也能学点门道，不挺好的吗？
5: 真的吗？哦、
4: 真的。
5: 就怕我这个外行进去了以后就哇好大，哇好玩，哇可能让我摸一下、
4: 啊你。你要是这个水平的话，你可以去参加接下来的这个活动。
5: 什么活动呢？祥源花世界的泼水节。
4: 对，就是你要是想玩泼水节不一定需要去云南啊。这个祥源花世界呢最近搞了一个泼水节的狂欢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融合了傣式巡游、泼水游乐、篝火夜游、东南亚水果市集等多元沉浸式体验，打造合肥夏日清凉主题的盛宴啊。这个从7月10号正式开始，但这个是要钱的啊，大家也知道那个这个世界，这个祥源花世界它这个对吧。
5: 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组织了一场打水仗的比赛的、
4: 啊、你们那儿要钱吗？
5: 要，但是我们包的东西很多。
4: 然后现在是预售是39.9元。

0: 还送两张摩天轮的单人票。
1: 对，我们当时也是送单人那个摩天轮的票。
0: 嗯，所以还行，还可以吧，就是
1: 好好玩吧。
0: 要是想要狂欢一下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嘛。
1: 反正这个
0: 总比你买到云南的机票要便宜点的嘛。
1: 到云南的机票
0: 可以这样对比吗？
1: 行是行，但云南的你在哪玩水不是玩呢，对不对？
0: 嗯，
1: 你要心中有海，楼底下的就我们楼底下的那个天鹅湖，我刚才通过我们的慢直播的摄像头看了一下，好多人在下面玩水，
0: 嗯，
1: 家长带着孩子在那个岸边在玩水呢。
0: 嗯，等，我危险啊！
1: 不是，你只要在。
0: 在一个指定区域，
1: 指定区域玩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大人在旁边看着。
0: 好，
1: 指定区域玩。
0: 你看，我们给你推荐的便民信息，今天都到这里结束啊。
1: 啊，真的，歌之初乐队的小小歌儿送给你。

0: 唱歌。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美的幸福生活。
1: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2: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3: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2: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4: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2: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4: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2: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3: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2: 好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3: 我跟你讲，你穿这个了个青蛙样的。
1: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
4: 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2: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4: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2: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4: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棒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叫做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说的是老故事，听了很多很多次的老故事，有可能是你爸爸妈妈讲的，有可能是你爷爷奶奶讲的，有可能是你外婆外公外婆讲的，或者其他的长辈们讲的故事啊，就是反复讲，你肯定也能够记得大概了。所以就来说一说这个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泽泽说，我外公跟我老是说他90年代第一次外出打工的时候绿皮火车的奇葩经历。那你外公90年代就在外面了，你应该很小吧？那个时候出门呢全靠绿皮火车，车厢挤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还有老乡带着土鸡竹筐上车，车厢里面又闷又热。他最常说的就是一个同车的一个老乡第一次进城，看到红绿灯不会走，红灯不敢动，绿灯不敢迈，站在路口手足无措。
0: 哦，就第一次看到红绿灯不知道是怎么个玩法，
1: 怎么一个走法。
0: 对对对，哎，这个倒是啊。
1: 我外公一路硬坐十几个小时，啃着自带的馒头。
0: 怎么着被馒头呛到了？
1: 馒头咸菜。
0: 嗯，那时候能吃馒头也不错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还说，我爷爷经常跟我们讲他小时候会吃野味。哦，不是，他们怎么能打到野味的呢？不是打，他说有的时候他会到田里去守着地，怕那些野兔野鸡来吃粮食，然后呢会抽那种旱烟唠嗑。
1: 哦，旱烟这个玩意儿劲儿真大。
0: 就是
1: 我的老外公，就是我外婆的父亲，
0: 嗯，
1: 我在我有印象的时候啊，他就是抽的那种旱烟，水旱烟。
0: 嗯嗯，
1: 他有个烟斗，
0: 然后在里面塞那个烟叶子是吧？
1: 对，在那个烟丝塞在那边，然后它的那个烟斗呢，就是烟壶一样的，它底下是水。
0: 哦。
1: 然后在吸的过程当中就
0: 不会那么呛是吧？嗯，水就是隔绝一下。
1: 它那层烟要过一层水，然后再吸到肺里面。
0: 哦。
1: 懂吗？就像水烟枪一样的。
0: 嗯。
1: 但是烟壶子都最后不知道到哪去了。
0: 穿家跑啊，是不是？
1: 就不见了。
0: 明轩说，我外公会讲他们年轻的时候供孩子读书，说大人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0: 然后基本上把什么鸡蛋啊，就是很少很少的肉啊，都留给孩子，因为他们要上学。而且呢，这个我们家对于上学这件事情都是，就是全力支持的。要他的邻居也鼓励他要供孩子上学，因为他们都觉得上学能出人头地。啊，对对，就是我也听说，就是有一些村里面，就是比如说你家几个孩子，然后读书都很棒的话，你在，就是怎么说，就大家都会对你的这个家族都点赞，都觉得你家很重视孩子教育这件事情，而且孩子大概率能读出来，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吧？安然说，我奶奶说，当时他们住的邻里跟我们现在的邻里完全是两个样。谁家办红白喜事，全村到场，根本不用打招呼，大家都知道你家什么时候办事儿。然后还有人特意没事干就去帮忙洗菜呀、摆桌子呀，这个出钱出力，也没有说嫉妒啊什么的。那你是遇到了不错的邻居啊？
1: 对，现在也应该还好。小林说，我爸讲的最多的应该是他当年是全村第二个，
0: 第二个什么？
1: 第二个买了一辆28大杠的
0: 哦，
1: 这个自行车，
0: 买自行车的，
1: 对，买自行车。
0: 哎，这个也很值得骄傲哎。
1: 对，他是虽然不是全村第一个啊，
0: 第二个也很厉害了。
1: 第二个也很厉害，
0: 对，
1: 因为当年村里面几乎没有人有自行车，他是省吃俭用攒了大半年的工分，然后咬牙还买了一辆旧的28的自行车，然后刚骑回村里面，大人小孩都凑过来看热闹，
0: 那。买自行车，那你应该是80年代初生人，70年代末。
1: 你讲他爸爸吗？
0: 他自己，
1: 他自己
0: 买自行车嘛？
1: 啊、
0: 对，因为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
1: 爸爸妈妈
0: 骑
1: 自
0: 行车已经比较普遍了，
1: 但当年有一台自行车，关键是
0: 28大杠好大，
1: 关键是骑到自己的村里面去以后，路不平，容易爆胎。
0: 哦，是吧？
1: 你还得自己会补胎。要不然胎爆了怎么办？
0: 是哦。好，有朋友讲，我爸当年一个人打两份工，为了养家，白天干工地，晚上跑零工，几乎全年无休。不管多晚，我妈总会这个留一盏灯给他，而且邻居有的时候也会主动帮我们家干点活。虽然非常苦，但是现在想起来也非常的暖，温暖啊。你爸太辛苦了，而且他们那时候所谓的打工其实就是苦力耶，对吧？就是体力活。思瑶说，怎么我妈妈的故事都是赶大集呢？逛街，喜欢逛街是女人的天性
1: 啊，
0: 不管是什么街，你现在逛的商场和妈妈逛的大集，它是一个类型的东西，你知道吧？
1: 啊，
0: 我妈说以前赶大集是十里八乡最热闹的盛事，他们是固定的日子，所以只要是那个天气好，大家都来赶集，零食、农具、蔬菜、水果、小百货，我们就跟着后面吃那个糖化。
1: 糖化？
0: 糖化就是化那个糖化嘛。
1: 哦，就
0: 用糖化出来糖人嘛。
1: 然后就画一个龙。
0: 哎，对对对。
1: 画一个那个鸟。
0: 对。
1: 画一个猴。
0: 对。摆满了人。爸爸妈妈心情好，还会给买爆米花。哎，这个想想真的是挺热闹的哎，对吧？我现在经常能刷到一些博主，什么东北的早市啊，什么什么哪里哪里的大集啊，是河南的吧？还是就是大集啊，就是那个拍视频，流量可高了。
1: 就你也想去吃是吧？
0: 对，
1: 你不是说流量可高了，是你想去吃，你就直接说。
0: 你不想吗？他那个视频都拍得好好过瘾。
1: 我想是，但每一次看到就我的血糖的情况的时候，就想，哎，算了算了算了。
0: 子恒也说我们那个老家也是，就特别看重愿意读书的孩子，谁家小孩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全村人都会夸，甚至在路上碰到了都会塞一个什么东西吃的东西给他。
1: 好端，
0: 哎，就觉得那时候能读出来不容易嘛，对吧？
1: 你以后就是我们全村的死亡了。
0: 比如说那个 上课去捞鱼的孩子，他大概率他就对吧？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全村的死亡了。啊，
0: 彤彤说，我外婆住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全村人都会用的水井，然后水井的旁边就是八卦聚集地，他们在挑水、洗衣、洗菜的时候。基本上
1: 嘴都不得歇，
0: 谁家夫妻俩昨晚吵架了的事他们都知道了，
1: 他们嘴不会歇的。
0: 对，嗯，而且他们在聊着聊着这事活，哎，就干完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八卦聚集地。哎，就是村里面是不是也会聊，就谁家夫妻俩关系好啊，谁家夫妻俩关系一般呐、啊？
1: 当然了，
0: 就这种，
1: 嗯
0: 啊、
1: 嗯，好，
0: 嗯，
1: 来自500的突然的自我。

0: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今晚喝完了以后，不要跟爸爸妈妈
0: 不要，爸爸妈妈会再跟你说他的故事。
1: 应该不得了吧？
0: 以前啊，我们总觉得，哎呀，这么多年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事，对吧？要不就忆苦思甜，要不就让我们珍惜。但确实，你想想，除了让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之外，那也是他们的青春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豆包上场了吗？
0: 对，就他们的青春啊，不只是辛苦和清贫，还有很多的趣味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给大家说一说。
1: AI 主播
0: AI 主播来说一说，为什么长辈们这么喜欢跟我们分享过去的故事呢？这里面有一点点心理学的说法在里头。
2: 对关系的期待，首先这是一种自我整合的心理。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人到老年会进入自我整合对绝望的阶段。长辈通过回忆过去，梳理自己的人生经历，确认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我曾经这样生活过，这些经历很重要。讲往事时，他们其实是在和自己的人生对话，找到一种这辈子没白过的踏实感。其次是对情感连结的渴望。长辈的记忆里藏着大量和家人时代相关的细节，比如你小时候总爱跟着我去买菜，当年咱们家第一次买电视时多热闹。这些往事像纽带，能唤起晚辈的共同回忆，让他们觉得我没有被忘记，我们依然亲密。尤其当晚辈长大后忙碌，交流变少，讲往事就成了他们维系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点是传递经验与身份认同。老一辈的经历里藏着他们的价值观，应对困难的智慧，比如当年那么难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这点事不算啥。他们希望通过分享让晚辈了解自己的人生态度，也让晚辈更理解我们家是怎样的家庭，我是怎样的人，从而在代际之间延续一种归属感。所以当长辈反复讲往事时，耐心倾听往往比我听过啦更重要。那其实是他们在说，我想和你更亲近，我想让你懂我。
0: 所以你懂不懂你的长辈？你懂不懂他们？
1: 懂。
0: 每次
1: 我想跟懂你，我就知道你要唱这个。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增加一个 AI 主播总结的这个环节，大家觉得怎么样？
1: 他们觉得反正这个话不如你们两个自己念了。
0: 我觉得 AI 主播的声音好听一点。
1: 哦，真的啊？
0: 啊哈。
1: 哦，好。
0: 好，
1: 那明天就干脆全让 AI 做吧。
0: 明天的这个工作量，我们俩比我们俩上直播工作量还大。
1: 你给他编好不就行了吗？
0: 今天的这个话题结束，这个节目也结束了。不过明天呢是周五，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新花 KTV 的环节，就是把你们唱好的歌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唱吧、全民 K 歌都可以。明天见吧。
1: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0000，详询400088-9933。

0: 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8: 各位好，我是阿敏。
7: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8: 那怎么连线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516345860 3, 0516345860 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搜索添加关注版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直接发送问题了。另外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
7: 没错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直播当中来啊！特别爱跟大家在评论区互动，
8: 是
7: 啊，但是恶意的攻击我们就直接拉黑了啊！那欢迎大家跟我们多聊一聊，那么我们在节目间隙呢也会多回答一些大家在评论区的提问，各位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哎，
8: 粉丝灯牌亮一下，
7: 没错了啊！很多朋友们怎么连线？你至少先挂个灯牌吧，一分两分的，真的。但凡的超过一块钱我都不管你要，对，一分两分的，对不对？你表达一下对我们的支持嘛，这没问题吧？
8: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常来看，
7: 哎，对，没错了啊，大家可以多点点关注，然后呢如果有这个开播提醒的，开播预约的，哎，设置一下，有特别关注的点一波特别关注，好不好？谢谢各位啊，谢谢大家。不多说了，这几个事儿啊，最近这几个事儿我跟大家先那什么。

0: 倒兵模式，发现
1: 有
0: 视频、
1: 照片，
0: 哎，有图有真相了。那这事儿呢？昨天我找到了北京越野，怎么说？
1: 北京越野说他们确实不知道是台展车，原因是这台车从别的二网调过来的。
0: 跟我装不知道。
1: 嗯，这个他们的 PDI 检测流程呢都是正常的，但是现在车主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愿意赔偿。车主诉求不是6000块钱补偿吗？达成一致了。
0: 我告诉你，还是知道，但是不重要。你知道错就行，哎，你原来知不知道没人管你，现在你知道错就行。而且我觉得北京越野处理挺好的，
1: 对，
0: 很及时，很爽快，对吧？那我们遇到那种为个300-500的跟车主一直在扯皮的，不有的是吗？6000块钱给了，挺好啊，挺好。那还有一个乐道两位车主，一位是硌屁股的，啊，坐着长时间长屁股疼；还有一位车主是原来买了85度电，说能够降回60度电，官方也出了方案，说能降到60度电，现在不给降了。这俩是不是怎么说？
1: 嗯，一个是能降电了，另外一个是座椅硌屁股换海绵
0: 啊，换海绵啊，就暂且先这样，因为他们现在有初步进展了，后续他们还要继续沟通，继续来处理，处理不好我们会继续跟进的，请大家放心啊。今天就跟大家汇报一下进度啊，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啊？
1: 嗯，换电机的，
0: 郑猛龙这个，赵先生说换完电机之后不给他备案，所以他担心。你说你不给我备案，电机换了号都不一样了，你会不会以后你以后哪天被查有问题啊？怎么说了？
1: 现在配件已经到了，正在给车主换，换完之后会带着他共同去到车管所去确认一下是否需要备案，不需要的话就没有了，
0: 就等于还是有可能不需要备案的了。
1: 对的，因为他换这个同款同型号的电机是涉及到不备案的需求的。
0: 哎，好嘞啊，下一个啊，还有一个上汽奥迪的黄先生说车自燃了，
1: 是
0: 昨天我们也发出了一个灵魂的拷问。车一旦发生自燃，是在火势很小的时候把火灭掉好呢，还是等它烧光了好？
1: 哎，
0: 不是，因为你不等它烧光，你把火灭掉了之后，它就是一辆火烧车啊。
1: 对，
0: 然后你通过简单的维修就修好了，但是它也是火烧车啊。
1: 是，
0: 对吧？那你烧没了，
1: 你直接全损了，
0: 它就全损了。嗯，所以到底哪个好，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按我来判断，还是火势控制在小范围最好。
1: 是，
0: 为啥呢？你避免再给别人再烧了。
1: 对，
0: 那你不是
1: 其他的财产损失？
0: 对，你在对你别到时候你赔完自己不够，还得赔别人。
1: 是的，
0: 而且这种火这个东西啊，不太好控制。你说我行吗？我能不救了？我等它烧完吧。我的天，你一旦等它烧完，烧完它不一定灭啊。
1: 是，
0: 它再给别的引着了。所以大家要，如果自己不要，尽量不要救啊！火起来之后，车着火了，他的电车着火了，自己不要上去救去啊！一定要报消防，消防专业的消防人员来进行灭火啊！如果身边有灭火器，尝试一下就好。
1: 对，
0: 发现灭不了，千万不要硬来啊！千万不要硬来。怎么说？他们换什么了？
1: 现在是给车主协商方案中，大概这两天会出。
0: 这两天会出是吧？等他们两天啊，等他们两天。还有这个海狮。怎么回事？
1: 你的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功能。
0: 呵，天神之眼。
1: 车主说：“我的诉求是希望你能不能升级的更好用一些？你不智驾兜底吗？你不是应该很靠谱、很有信心吗？”
0: 不是，智驾兜底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 对， 对， 对，
0: 而不是说我们叫天神之眼，它真是天神之眼了。就我还是要给消费者普及这个事儿。
1: 是
0: 的。它叫什么名字？你别听这个名字，你管好听不好听就行。
1: 天神之眼不代表有上帝视角。
0: 对嘛？你这对吧？这个事儿他们要怎么说啊？
1: 现在车主在旅游，但是要邀约车主到店里读取一下当时的数据，到时候厂家会分析，给出更好的使用建议。
0: 哎呀，还有心情旅游呢？那你旅游旅去吧，但旅的过程当中尽量就不要用这个天神之眼了。
1: 那是
0: 啊，刚出过事儿还敢再用啊？不要再用了。行了，这几个事儿基本上都有进展，包括长安汽车那个不给人数据那个，数据给了，大家看看这数据来，看懂吗？里边每个字母每个字符你单拆出来都认识，但是你拼在一起你一个都不认识，
1: 因为是
0: 我也不认识，要解码的。
1: 对，要解码。
0: 长安玩的真花呀，长安是真会玩啊。
1: 他们是觉得车主拿到这个就可以去做第三方鉴定了。
0: 那我不得自己先看看吗？
1: 对，他们觉得你找第三方专业的来看就可以了。
0: 玩的真花呀。啊，华为哪个？华为自助泊车那个是吧？自助泊车事情极其复杂。
1: 智界对，
0: 极其复杂。我就那现在在调查，在调查，复杂到什么程度啊？复杂到鸿蒙智行得知到车主唯一次报了碰撞事故的过程当中，车主的腿在车外边，人身子在车里边，你咱也不知道怎么自助泊的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知道怎么误触了档位呀，还是怎么样，就是自动泊车根本没有激活，属于失控的状态，所以这件事双方还在调查。那我们再了解了解啊。长安这个等会儿我们找长安啊，找长安。 不给，开始不给，说。

0: 说没问题。后来呢，在压力之下说给，发现车又有问题了，给了这么份东西，没有人看得懂，需要解码的。当然这不是我看不懂啊，是人都看不懂，你需要专业解码的。他给消费者这么一份东西，消费者能看懂吗？你给他可能看懂的呀，你不都有吗？别人厂家也去，你厂家没有？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长安那个致电 IDD 啊，那个车。
1: 对，长安致电 IDD。
0: 好，今天不多说了啊，今天第一位车主直接上线，好不好？那个事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免贵姓池。
0: 池先生，什么车？
2: 理想万。
0: 理想万，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7万多吧。
0: 七万多公里，什么时候买的？
2: 啊，2021年。
0: 2021年，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2: 就是那个高速路上刹车失灵，然后就是应该是提前发现了，我父亲开的车提前发现了，就在高速路上没法那刹车板踩不动了。
0: 等一下，
2: 踩不动了，就是
0: 等一下，等一下您再说一遍、啊、你怎么了？刹车失灵了？
2: 对，就是他一开始是他上午的时候是因为导航他突然错乱了，然后到下午3点钟左右在高速上，他那个那一段前面没车，我发了那个行车记录仪，能清楚的看到、
0: 没事没事，我等会看。咱们先不说导航错乱，你就说这个刹车失灵的事儿，是你爸爸开的车是吗？
2: 对，我父亲开的车、刹车失灵了，然后就是在那个车流中，这个是闪转腾移的一段时间后，实在是没办法了，选择性的撞向了大货车尾部。然后当时他们那个 4S 店给当时给出说是、说是 AES 什么介入了，然后我父亲又踩刹车撞上去了，后来他又推翻了，就说跟他们没关系，刹车是正常的，就是最后给我们一个。
0: 池先生，我这么跟您讲啊，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反正从目前来看，目前没见过真的，就没有见过一个是真的刹车失灵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说的你明不明白？
2: 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是，
0: 就是
2: 因为它不是瞬间刹车失灵，它就是那一段时间内，它已经是无法踩制动了，因为前后事故前6分钟之内，就那个刹车一点都没亮过。
0: 池先生，我就跟您这么说 没关系，等会儿咱俩再说您的证据啊。我先跟您这么讲一声，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网上也好，到节目当中也好，各种各样的车主，什么特斯拉，各种各样的车主说自己刹车失灵，最后发现没有一个是刹车失灵的。我这么说，您是否能够理解？
2: 那我不就是你是说我们就是、
0: 不，我没
2: 无理取闹
0: 啊！不，我没说你，池先生，我就说之前的事儿、因为刹车失灵这个事儿 刹车这种构造啊，不大会失灵的，您明白吗？
2: 因为它是电子的，它电子它跟油车不一样，它电车。然后是那段时间，因为我当时我对我父亲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大相信。但是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我感觉我相信我父亲说，因为他当时因为我母亲也坐在车上还有一个阿姨，他们当时我父亲已经跟我母亲说了，说刹车刹不住了，失灵了，已经踩不动了。你们注意点，我
0: 就直接
2: 现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在闪转腾移了。
0: 池先生，
2: 非常危险的，在两辆车中间
0: 刹车是这样啊，刹车这样。刹车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刹车失灵跟刹车没有助力是两回事。你问了您爸爸没有啊？说有没有使劲跺下去啊？使劲踩，全身力气
2: 都
0: 踩下去。
2: 使劲踩也踩不动，就是那种踩不动往上弹那种感觉，就是你看那个行车记录仪也很好反应，就是前后6分钟一刹车灯一脚都没亮，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0: 我来看，
2: 如果说是刹车正常的话，
0: 我来看一眼啊。那数据、数据给您了吗？数据？
2: 他拒绝提供。
0: 谁拒绝提供啊？
2: 4S 店啊。
0: 你都怀疑刹车失灵了，他们拒绝提供数据啊？你
2: 对，给了一个很简单，就当时一个时速，我说你们提供详细数据，他让我们签保密协议。最后，而且最关键一点，如果是，这个不是 4S 店的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的维修专家跟我们通过话，说是可能是最后什么 AES 介入了三车，但是他前后后来他店长又推翻了这个说法，而给我们是3万3000块钱人文关怀补偿。如果他们没有做错的话，哪个车企会给3万3000块钱？
0: 等一会儿，他现在要赔你3万多块钱啊？
2: 对呀、
0: 现金吗？现金吗？
2: 他赔我。对，不是，他说是给油卡还是给积分，最后就是33000块钱，让我们签保密协议。那明显是他是过错方，他也不想承认这个过错。
0: 我跟您讲啊，池先生，我的观点是什么呢？第一，他肯定有事儿， 要么不会赔钱，我跟您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一定是刹车失灵，但是一定有哪有问题。
2: 对对，
0: 哎，这
2: 我现在就要真相。
0: 啊，你不要钱就要真相是吧？
2: 我要真相，这个
0: 要钱
2: 要
0: 不要？
2: 如果是他们的错，他该赔我车赔我车，该给我修车修车。他现在就是指数是说是说是，哎呀，你们受惊了，给这个人们补偿，
0: 受惊了，
2: 人文关怀。
0: 嗯，给说给你们吓一跳，赔你点钱呗，还这意思？好了，我先看。
2: 啊，对。
0: 你除了视频之外，他给你那个简易那份东西上面有什么？你能方便给我看一下吗？
2: 简易东西。他好像就一个，我有一个简易的东西，我是发到你微信上吗？
0: 对，你发过来，然后那个保密协议你也发过来，我看一眼。给你
2: 保密协议，他连拍照都不让拍，他当时就说你就给我们瞅了一眼，就是说这保密协议也不给我们，就是说直接就拿走了。
0: 好嘞，你找过他们厂家没有啊？
2: 那我打过这个理想的这个官方客服啊，但是那个他们官方客服就让这个门店来解决，门店就是一直就是
0: 你是哪儿的呀？
2: 我是在北京，但是我父亲当时是在北京，是5月19，正好那个五一假期来北京上我这玩，最后开车回山东回烟台的时候，在路上发生的，快到家的时候发生的。
0: 好嘞，您稍等啊，这个理想汽车不好奇吗？别人都质疑你刹车失灵了，他也不好奇，不给你看看数据啊？你找过他们几回了？什么时候开始找他们的？
2: 已经差不多前前后后来回这个拉扯了一个月吧，他们就是看了数据，给我们一个简易数据，说数据显示刹车都正常，说我们是误踩刹车。我说误踩的，我说他你前后视频，他不是说瞬间的，我们瞬间撞的。我说已经知道刹车失灵了，我们在闪转腾移，左右来回变道，您看那个行车记录仪看到，他如果是瞬间刹车，我们踩错的话，他不可能说是我们已经
0: 知道刹
2: 车刹车。对，
0: 我理解，我明白，道理方面的东西不需要跟我讲啊，我都能理解。您稍等一下，您稍等，别说话啊。那个谁啊，把那个我要看第二条视频，下面那个3分钟，下边的，对，就他。您稍等啊，我看一眼你的视频。
2: 嗯。
0: 喂，哎呀。要命了你这个，哎呀，这完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降不了速吗？
2: 完全降不了速，你看了那个刹车灯一点都没亮，你说但凡是一个正常人，他不会一脚那种情况，他不会一脚刹车都不踩，他是完全踩不动，你刹车灯都没亮。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对。
0: 然后你的为什么后面油门踏板亮着啊？
2: 他那个脚，因为刹车他可能是他。我当时让他提供，他也没提供。那个脚他放在刹车上，刹车踩不动，他可能就放在旁边碰了一下。
0: 可能撞的时候
2: 油门稍微亮
0: 了。可能撞的时候脚进行了偏移了。那副驾驶气囊都爆出来了，
2: 对对对，
0: 人有受伤吗？
2: 还好，因为他是提前知道了刹车失灵，他提前就做好了准备。车上人当时3个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爸说了，是没办法了，咱不能撞那小车，就撞这大车吧，就撞小车，可能就车毁人亡了，就直接怼大车屁股后面。而且那个大车司机当时那处理的非常好，他一直在减速，就带着我父亲慢慢把车速给降下来了，靠边停了。就是说他没有急刹车。
0: 行了，
2: 急刹车的话可能就还比较严重。
0: 明白了。上一条视频我看一眼，您稍等啊，我再看一眼。这集什么时候开始刹车失灵呢？
2: 大约就是在他发到前面有碰到车流的时候，他想减速的时候就减不了了。那会儿他就发现减不了了，应该是大约。您
0: 还踩着电门啊？这时候还踩着电门啊？还在走，还是加速在走。好，现在不加速了，还在加速。
2: 对。
0: 他这过程当中，他有在踩油门的。等遇到车流的时候，他想踩刹车，但是刹车都没亮，是吧？
2: 对对，刹车就是踩不动了。他那时候已经就提前就告诉车上人了，现在刹车踩不动了。
0: 但是你还在踩油门啊？
2: 你看你往后看，就是看
0: 我知道
2: 他那个
0: 我知道
2: 车流的那时候，
0: 我看到车流那里了。在车流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刹车都没亮，那个油门踏板灯还在亮啊，还在时不时亮一下呀。
2: 因为他是要。从那两辆车中穿过去，他没法踩刹车，他有些时候他要从那车穿过，他要加速。这个我想，如果是正常开车司机都知道，你要超车的时候，他可能是要踩油门
0: 加速。那刚才您说整个6分钟他一直存在着，一直是刹车失灵的状态，你这没有啊？他的过程当中一直有在时不时的去点这个油门踏板啊？
2: 因为刹车点不动了，就是刹车就是你他这6分钟刹车已经失灵了，
0: 你刹车点不动，你也不能踩油门啊。你都已经降不了速了，你再加速啊？
2: 他你看他前面他是穿过几辆车中，他如果不点油门加这个从这个车两辆车两个车道的车穿过去，他当时就已经撞了。他是想加速超车，然后找一个空地方看。
0: 不，你首先在前面没有车的过程当中。在前面没有车的过程当中，他也时不时在踩油门踏板，所以这整个六分钟的视频没有办法证明刹车失灵了六分钟。我这样说，您是否认可？
2: 那我就，我感觉我，
0: 你认不认可也、就是，你认不认可也没关系，我让李想把数据拿出来，咱们可以找第三方，好不好？
2: 对，我下面就是想，他为什么要拒绝提供我们数据，而且要给我们赔偿呢？
0: 啊，给数据了是吧？您稍等我看一眼啊，您稍等我看一眼，没事。给你这个 PDF 这个东西，我看看什么东西，您稍等一下啊。理想汽车在吗？他们，您稍等，我找一下理想汽车，怎么打不开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看看他们给你个东西。手机可以打开吗？
2: 手机可以打开。
0: 没事，我自己看一下。这不就是数据吗？给你的不就是数据吗？理想制造车销售有限公司、烟台有限公司，不给的就是数据吗？你稍等我看一眼啊。采集时间、油门开合度。但是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简易。
2: 对呀。
0: 几点几分几秒？他有关于这份数据的说明吗？
2: 没有，完全没有。我说要详细数据，因为我也看过一些维权咱们维权主播的就是调的厂家数据，完全跟这个不一样，特别详细。所以说我就感觉
0: 他这个也行，
2: 不给
0: 他这个也行，但是我没有办法把现在把这个数据和你的视频对上，我等我下个节目帮你看啊。来吧，那个理想汽车啊，理想汽车上线，那比长安这数据好多了，因为长安这个。长安这个没一个能看得懂的，他那个至少还有这个油门啊、刹车这个度呢，但是没有，我没有办法跟这个视频对上，他时间点我要对上，现在还对不了。理想汽车上线啊，他怎么处理这事儿的？他们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来听听理想汽车怎么说吧。来，喂，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工号068161。
0: 06816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那个池先生说他父亲开车啊，然后在北京回烟台的路上存在着刹车失灵的情况，这件事他们也找过你，帮我看你们后台的进度处理进度
1: 啊。我明白您这个情况，然后是首先这样的，然后确实非常抱歉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用车体验。然后关于用户反馈的情况呢，我们这边会如实记录，协助用户进行处理，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处理好之后会第一时间和用户以及您这边取得联系。
0: 先生啊，我现在让您帮，我现在需要您帮我看池先生给你们打电话之后你们这件事情的处理进度，和他现在怀疑你们这辆车刹车失灵了，你们有没有你们的说法，让你们说，你们可别不说呀。到时候我视频发出去，你可别讲，你们怎么不让我说这事儿事实啊？我们没有刹车失灵啊！你到时候再跟我说你没有刹车失灵，我可不信呐！你要数据现在说。
1: 是这样的，主持人，
0: 您说。
1: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这边也会加紧时间，第一时间去核实这个情况，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
0: 不是，先生啊，我说的您听不懂吗？您现在看他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这件事情处理到哪一步了？你说我们正在处理中，我们接下去再去核实，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查都不查，你告诉我给你们时间，给你们时间你们干嘛去啊？你们有什么事啊？
1: 是这样的，主持人，用户确实有和我们这边取得过联系，
0: 然后呢，
1: 我们这边也在加急的去核实这个情况，然后找相关的人员去协助处理这个情况。
0: 你们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五月份发生的事故，五月份出的事儿，五月份就质疑刹车失灵了。你知道现在整个在我们汽车行业，除了自燃，就刹车失灵。最受到关注了，事儿最大了，有人质疑你们理想汽车理想万刹车失灵，质疑了一个多月，你们不用给点说法吗？
1: 我能理解用户当时的一个担心的一个心情，然后也感谢您对我们的监督，当然我们希望帮助用户尽快去处理解决好问题，当然然后也希望您和用户给我们点时间，我这边去加急处理跟进。
0: 哎呀，就是刚才就一个评论区有个人说的很好啊，就感觉咱俩这不是在对话呀，我说我的，你说你的。
1: 我能理解您的这个情况，
0: 就是、
1: 然后我这边也在加急去处理情况。
0: 不，
1: 因为我们确实有内部去沟通，也在去加急处理一个问题。相关人员呢，我们也在去积极的去核实这个

0: 情况，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
1: 您在说什么呀，先生？您在说什么呀？前两天刚表扬过丽江客服中心专业，要把事儿先说明白了，再讲你们那套话术。你这套话术不是万能的，因为这套话术再好听，都会显得假大空，因为中间没有事实的依据呀。首先，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刹车会失灵的。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回复啊？告诉我一声，让我也等两个月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会在24小时之内会尽快和您以及用户取得联系的。
1: 嗯，这样啊，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数据啊，你们给了一套数据，我等会也会去看的，因为现在我跟那个视频对不上，它到底踩没踩刹车，刹车踩不踩得下去，是刹车失灵，还是没有助力，还是刹车完全正常？你们给出一套明确的说法。当然，你们也可以把你们认可的第三方推荐给消费者，然后你们共同去做司法鉴定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事儿。钉是钉，卯是卯，一定要说明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理想顶着一个刹车失灵的帽子，对你们可太不好了。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啊？
0: 啊，这个我能理解。
1: 行了，不多说了啊，下午跟我们联系吧。真行。这待会儿我生气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给你扣这么大的帽子了，你着点急吧你。刹车失灵是不大会刹车失灵的。为什么？这不是我说的啊。是刹车这个东西它的属性决定的，就是反正往前倒推30年没见过刹车失灵，我就只能这么说，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没听说过谁刹车失灵了。
2: 很难，
1: 它很难刹车失灵，你知道吗？它的结构决定它很难刹车失灵，所以说刹车完全没用了。你在高速上有定速巡航退不出去的，你倒有，但是你说就是我正常在开，然后刹车就踩不了了，怎么踩都踩不下去，刹车最终失灵了，我是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好吧。所以说你在这个事实固定下来，你再去推别的事情嘛。当然我也不觉得消费者是那什么，我觉得很多给别人误以为是刹车失灵都是刹车没有助力。
2: 嗯，
1: 你刹车有助力之后它不是踩很轻的吗？没助力是倍儿硬，
2: 踩不下去。
1: 为啥呢？因为你刹车线连刹车片到刹车板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需要你脚踩下的机械力去让它刹停了。你想想看，它跑个100多码，100多码靠机械力给它刹停，你得使多大劲儿，很难。所以大家会感觉哎呀怎么踩不下去呀，刹车失灵了。不是的，这不是刹车失灵啊，你看那么多起诉的，你谁赢了？他没车损险啊。啊，池先生啊，池先生，哎，你没车损险啊？
3: 哎，啊，
1: 那你这钱让他们出吗？要
3: 如果是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出，如果不是他们的问题，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认。
1: 哎，
3: 而且这个我们不会说是去赖理想干嘛的，因为我们家里是3辆理想车，这个是我退下来给我爸爸了，给我爸开。当时因为他
1: 池先生
3: 老人开车不多，就没上这个车。
1: 池先生，我跟您讲啊，从咱们两个对话这么长时间来，我听您说话呀，这个状态呀，包括您表述的清楚程度啊，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刻认为您是无理取闹要讹人家，从来没有过。这首先你信对，因为您信任我，同样我也信任你们。我更其实相比于你们信任我，我更信任你们。我相信你们讲的每一句话，但是每一个人因为知识的体系不同，从事的行业不同，对某一件事情的认知不同。您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刹车失灵还是别的原因？那事情搞清楚了，家里叔叔阿姨受这个伤也没白受嘛，下次就知道了嘛。对吧，避免下回又有这样的问题，那是不一定有这么运气好了嘛。我完全能理解，您放心啊，这个事儿肯定让理想给您个真相。当然了，最终如果理想说的您不信也没事，有第三方的，好不好？
3: 可以。
1: 哎，下午这个数据我们先帮你看看，我下午好好对一对，对完之后到时候我们也告诉你我们的意见和观点，好不好？
3: 啊，可以，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跟理想沟通的话，他就是我非常非常反感的，就是理想态度跟您刚才说的，他跟打电话，他跟我也是这么说，就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联系过，就是说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他说一直跟进，就一直拖了我到现在，只有4S店跟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方案，最后一开始说是1万、2万、3万，最后到3万3，说3万3人文关怀，让我们签保密协议，就这样。然后理想总部那边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联系，就来说来讲这件事。
1: 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理想还在吗？ 你们真
0: 的啊，我在。
1: 哎，你还在啊？听听你们消费者的说法吧。首先啊，我跟你讲啊，这个068161号工作人员，我再次跟你们讲一遍，没人讹你们啊。你刹车失灵就刹车失灵，你没刹车就失灵就没失灵。但是消费者有权利知道事实，你们可以赔的钱，你可以不赔的钱，不是每个车主找你们都是为了钱的，人家爹妈在车上啊，对吧？所以希望你们能理解是最好，最好你们不是用嘴说的，因为消费者体验过了，所以打你们客服中心永远是这样的，永远说是理解，永远说我们很关心，永远说不感到抱歉，但永远没有人联系他。我再难听话我留到以后再跟你们说，所以抓紧时间联系消费者，了解了解怎么回事儿，整件事情捋清楚。我相信你们也很好奇，就算没刹车失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撞大货车才能停下来，你们不好奇吗？下午等你们电话啊，您稍等，下一位吧，太多时间了。但是这事儿我们要搞清楚，你到底，但是你指不定有外衣呢，那前无古人不一定后无没有来者嘛，你万一来，对吧？理想披着外衣来了呢，是不是啊？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不太可能啊，可能性低，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啊。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是贵姓？
5: 啊，我姓潘。
1: 姓潘是吧？
5: 对。
1: 哎，潘先生，贵姓？不，潘女士啊，抱歉。潘女士什么车呀？
5: 我当时我是中间商，我在5月18号的时候在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拿了6台车，5个经典轩逸，1台逍客，5月19号打了5台经典轩逸的车款，
1: 全款啊。
5: 啊，对对对，
1: 等一下，等一下，潘女士，您慢慢说，不着急。您是二网是吧？还是车商啊？
5: 二网，我是二网。
1: 你是明确跟他们有合同的二网？
6: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5: 跟他们没有合同，他没给我出合同，但是他给客户出了合同。
1: 不是，我说啊，你们的跟他们的合作是长期的呀，还是单拿的？
5: 一直长期和经常有合作的，
1: 对吧？那你们就正经二网了，不是单独经销商了，不是单独的店了，
5: 不是。
1: 啊，好，我了解了解啊。你打了5台轩逸，钱多少钱啊？
5: 5台经典轩逸当时是优惠24000给我的，24500给我的。
1: 那按照您的这个经验呢，它的优惠大不大呀？力度？
5: 正常价格，因为它这个价格是正常，因为它当时因为很多店是不能开真票，它这个是能开真实税发票。
1: 那就等于说它还是在发票上体现了你们反正有更大的优惠力度了，是吧？
5: 对，当时那个逍客的话，它既是能开真票，然后优惠力度稍微比其他店稍微会好一点点。
1: 就等于说反正这家店肯定是要比其他店好的，所以你一下子买了6台，然后再卖给客户是吧？一共多少钱给了？你给了？
5: 给了，是这个是那个客户打的款，客户打了有加保证金，有一台车是打了29万多，有一台是逍客是打了9万多。
1: 29万多是？不，这车有29万多啊？
5: 5台车嘞，5台经典轩逸就29万多，加保证金15000，保证金还有15000呢。
1: 等于说现在都是客户单独打款，你只是介绍是不是？
5: 对，是。
1: 现在这家店怎么了？
5: 现在这家店是这样子，我5月19号打的经典轩逸5台车的款，5月20号打的是那个逍客1台车。
1: 你就说过了，我说过了，你就说这个事儿，这店怎么了？现在？
5: 现在店里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没有把合格证给到我们，一次一次说我再安排给你们处理，当时都没有。
1: 店还在吗？
5: 在。但是就是没有说正压在银行了。
1: 那肯定是压在银行了，他在手里不就给你了吗？那个叫什么店啊？
5: 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
1: 长海专营店，他还在网吗？退网了没有啊？不知道。
5: 没有退网。
1: 没有退网。
5: 我知道啊。
1: 但是经营困难了，是吧？
5: 对。
1: 抵押在银行给不了你们了。
5: 对。
1: 你们
5: 赎证，他说。
1: 你什么时候给的钱啊？
5: 5月19号跟5月20号。
1: 这不2个月了吗？快。
5: 对呀，就2个月，我之前不是也联系你们，我，
1: 哎，没事没事，我们是要点时间的啊，都理解。您行了，我知道了，就这事儿，没别的事了是吧？
5: 啊？
1: 我是不是没有别的事了？就这一个事儿了？
5: 就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事啊！
1: 是是，
5: 我车子人家经销商
1: 是是是
5: 放在那里也很大个事啊，对吧？
1: 啊、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啊，这个你不着急啊，女士潘女士，而且现在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找你啊？他不找那个店去、啊？
5: 店里也会找他，也会找我。但是说实话，就算不找我，我也良心过不去啊。在我的介绍下，
1: 哎，
5: 是不是
1: 啊？特别好，潘女士放心啊，这事我帮你解决。那个，你把这店给我联系来，在什么东莞。汇金长海日产的店啊，日产的店，来东风日产的先生吗？来来来，东风日产，
7: 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7: 女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827。
1: 682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27，来帮我查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东莞市的，这个店现在在网吗？经营状态告诉我一下。
7: 请您耐心等待，这边查看到东莞汇金长海 4S 店是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1: 嗯，等一下，未解约为正常营业还是未正常营业？您说清楚。嗯，
7: 对不起，是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1: 你他没有解约，怎么叫非正常营业啊？
7: 就是店里目前是
1: 出情况了，
7: 正常营业，但是还没有走解约流程。
1: 啊，经营异常了是吧？
7: 对，是
1: 啊，你们说的是真有文化，文绉绉。嗯、啊，经营异常了，经营异常怎么办啊？
7: 这边查看到潘女士之前反馈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是在厂家，也是相关工作人员在跟进中的。
1: 你们这，你跟进俩月，啥信息没有？睡到哪一步了？我听听。
7: 目前后台回复的是接到客户投诉后，我店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客户，告知客户现在需要晚一段时间合格证才能够给到客户。
1: 多大一段时间啊？
7: 非常抱歉，我们只能够按照后台回复来告知大家。
1: 哎，这没有问题的，女士，我问问您啊，您帮我看一下他什么时候异常的呀？最近俩月吗？还是之前就异常了？
7: 是2026年7月7号。
1: 7月7号刚异常的，是不是？
7: 对，
1: 那我问问你们啊，问问你们，都不是问您啊，问问你们东风日产，如果他在没有异常之前经营一切都正常，是你们正经的授权经销商，他如果拿了车不给别人合格证，你们东风日产会怎么做呀？
7: 我们厂家要求 4S 店在以下任何一个情况下务必要向客户及时交付合格证。第一个是在交清全部车款时，第二一个在提车的同时，
1: 嗯，
7: 若合格证交付不及时，厂家是对专营店有严格的考核的。
1: 那现在你们厂家有这样的要求，我现在我是专营店，我不听你的要求怎么办？你再严格考核我，我退网，那消费者受损失了怎么办？你们东风日产有没有动作呀？还是你们就光要求别人呢，不要求自己啊？
7: 我们目前的话，具体的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在跟进中，那这个情况我也会再次来去记录反馈的主持人。
1: 没问题啊，让你们反馈，但是我善意的提醒你们东风日产一句啊，截止到目前，我们节目接到至少涉及到20个品牌的经销商倒闭的事件，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一家是不管的，没有一家厂家是不兜底的。我希望你们东风日产不要做第一家啊，其他的有快的有慢的，快的很快，慢的很慢很慢很慢，但最终没有人说撒手了我不管了，没有。那这事儿呢，我转给你们啊，不是说你们去要求他就行了。为什么呢？他经营正常的时候也没少帮你们挣钱，消费者不看他看着，要是不看到他们挂那个大牌子写着东风日产授权经销商，他也不会到你们店里来交钱的。等于说他用了你们东风日产的信任背书，把消费者钱收走了，不给消费者车，你觉得你们东风日产没责任吗？再大道理不讲了，看看你们接下来怎么办。下午3点给我电话，并且明确告知消费者什么时候给他合格证，不要告诉我你不想给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也不要觉得这事跟你们东风日产没关系，好吗？事转给您，麻烦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您稍等，潘女士。
5: 哎，在的。
1: 哎，等他们电话啊，我会帮你找他们的啊。
5: 好，谢谢，
1: 没事，
5: 非常感谢，
1: 没事没事。哎，心放在肚子里啊，我就不相信了，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之下，还有哪个厂家能够不兜底的？你不兜底，你厂家也 也要认，永远车卖不出去。这个环境之下，你要不兜底，谁敢买车啊？谁知道你经、你经销商明天要倒闭啊？
5: 我打了他们厂家电话，打了不止100次了，他们就是天天就这样子，跟刚才那个话一样，一直这样说。
1: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会帮你持续找他们的，放心啊。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帮100个左右了吧，合格证拿回来的，没问题的。
5: 对
1: 呀、
5: 我就对我就是看到你们知名度这么强这么好，所以我之前我就说一定要一直联系你们。
1: 啊，没事没事没事，等消息就行啊，等消息就行。真行，东风日产真不一定，但我相信不会。再难的厂家都不会，
2: 对，
1: 除非你就不想混了。不行，我要走，我撤，我干不了了。
2: 你比市场先放弃自己。
1: 对，你要自己提前放弃了可以。朋友们，为什么我说厂家要承担责任？不是说老常耍流氓啊，你耍流氓，你了硬往我身上这个道德绑架我，不是的，朋友们，大家要想啊，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消费者没有办法用肉眼识别哪家经销商会倒闭，对吧？所以如果厂家不兜底，我进入任何一家经销商，今天给了钱，明天他都有可能倒闭，我都有可能拿不到车，这不完了吗？这不完了吗？下一位。喂，你好。
8: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8: 姓魏。
1: 姓什么？
8: 姓魏。
1: 魏呀，魏先生是不是
8: 啊？
1: 哎，魏先生您好啊，什么车呀？魏先生，
8: 生蓝。
1: 怎么了？
8: S07
1: 啊。
8: 他送接就是前天送接从27%-28%的跌到跌到零，
1: 然后呢
8: 直接就停了工时间了。
1: 然后你开着的过程当中还是那个什么过程当中啊？
8: 行驶
1: 过程当中。
8: 嗯
1: 啊，然后呢深蓝怎么说呀？
8: 现在深蓝的意思就是说到售后检测以后，说是因为我开启那个哨兵模式造成的。
1: 不是，你哨兵模式怎么会在行驶过程当中27%直接到零呢？
8: 他说是哨兵模式一直在工作，然后导致这个屏上这个电量显示不准确。但是我说你这不准确，你平时低于10%-20%一直都会提醒充电，但是这次跟我压根就没有任何提示，直接都掉电到零了，跟那根本就没关系。
1: 我跟您讲啊，这个跟这个你说你不准确，说不准确的。知道吗？就不要把责任推回给你，他是把责任推回给你了，因为你开了哨兵模式，我们才不准确的。你不开，他也不准确。魏先生，不是这么个事儿吗？对不对？
8: 对对对，他们是售后就是在敷衍了事。
1: 敷衍了是吧？然后你什么要求？说要求吧，事不大。
8: 我现在要求退车嘛。你像这车开上根本就、
1: 你退车是退不了，
8: 啊、
1: 你给过你退车退不了，你在哪儿你就退车？你什么时候买的车啊？
8: 我5月底买的嘛。
1: 哦，你刚买的。
8: 啊
1: 你5月底，一个多月，2月不到，
8: 啊，
1: 他们也没给你查，什么原因就掉成零了？
8: 查了，查不出来。
1: 查不出来，这样啊，这个魏先生，咱也不说你要求过分不过分，如果他查不出来，给你搞不好，我让他给你退，行不行？他如果能搞好，你让他搞。
8: 那行。
1: 对，因为这不是我说的啊，因为你这个，如果你不让他搞的话，你要直接退车的话，你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啊。对，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帮您争取到最大权益的，您得理解啊。您稍等，长安深蓝是吧？
8: 对，长安的是。
1: 啊，深蓝汽车在吗？真行，来吧，你好。
9: 啊，你好。
1: 哎，先生工号。先生工号。
9: 我的工号是6323899。
1: 6323899是吗？
9: 对，是的。
1: 哎，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魏先生找过你们没有啊？27%直接掉成零了。在行驶过程当中，
9: 管家这边需要核对下一个魏先生的一个资料信息。魏先生，我刚刚核实是一个138。
1: 哎，我们全国直播的先生，你能不能不要暴露你们用户的隐私啊？你们不在意，我们很在意的。
9: 这个很抱歉。
1: 你说个尾号吧。
9: 尾号是那个1493是吧？
1: 对，就这个。
9: 这样管家暂时还没有查看到那个车辆的一个信息。
1: 没有车辆信息啊，魏先生啊，你这登记的是哪个电话？别报啊，你说就行。
8: 稍等一下，我
1: 尾号多少的？
8: 我买车的时候用的是另一个电话。
1: 另一个电话，等外边报来，去外边报去。来，但是你个让魏先生先报，我先跟这个长安深蓝的客服中心聊一下。先生，这样啊，事不复杂，外边给您留电话，我也不用您查了啊，您到时候晚点再查好了。行驶过程当中27%突然败到0%了。你们的售后非常不靠谱，告诉他是因为开了哨兵模式，所以导致着显示不准，他车才买一个月。 你开什么模式也不能差这么多呀，也不能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断电啊。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啊，先生？
9: 啊，明白理解。
1: 明白啊，所以这事儿现在消费者表示说你们店里查不出来，我个人不太相信。
9: 嗯，

0: 这家店你看看能不能查出来，不能查，查不出来你们去一趟，找个人，找个技术专家去一趟，看看怎么回事儿。如果能查出来，能修好，抓紧给人修；修不好，你给人换一个或者退一个。为啥？你修不好了吗？我不能天天让你断电啊，对不对？好，事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好吗？因为时间关系，哎，时间关系，消费者的信息外边报给您，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哟，您稍等啊。咱们这个有事都说，没我没事少说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1: 哎，老师，我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啊？
1: 他是我这是一汽大众宝来月行。
0: 一汽大众宝来月行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1: 去年8月28号。
0: 嗯，咋了这车？
1: 他是现在是拖欠长补，就是置换补贴嘛，不给。
0: 嗯。
1: 啊，大概10000块钱。
0: 就是你们有个置换补贴。
1: 对。
0: 然后他没给你。
1: 对。
0: 10000块钱。
1: 然后现在打400、400说钱款已经打给就是这个朝阳汇华店了，然后汇华店现在跑路了。
0: 啊？你买
1: 啊，
0: 等于说不是他人在不给你，人跑了，所以他不给你是吧？
1: 对对对。
0: 哪个店啊？哪儿的呀？
1: 辽宁朝阳汇华一汽大众。
0: 朝阳是沈阳的吗？
1: 不是，是辽宁朝阳，就是。
0: 朝阳是个市啊。
1: 啊，对，朝阳市。
0: 啊，对不起啊，我这个孤陋寡闻了。朝阳是汇华4S店，是一汽大众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倒闭了之后，拖欠你们这个置换补贴，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厂方意思是我钱给电了，你得找电去，电跑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他真给电了，你真得找电去，电呢跑了。
1: 对，现在联系不到人啊。
0: 楼还在，里面有人吗？
1: 没有了，现在就是人去楼空，然后包括销售什么都已经离职了。
0: 打进大爷都没有了吗？
1: 对呀、啊。
0: 那楼剩个壳了。
1: 对呀、啊，他现在就是之前有在那儿维保的车都已经锁在里面了。
0: 什么时候跑的他？
1: 大概在我看一眼啊。
0: 啊，大概什么时候？
1: 哦，稍等一下，我看一眼。
2: 评论区刚刚说有100-200人是。
0: 哪个一两百人？
2: 就说这家店。
0: 说这个店啊。
1: 对对对，他现在拖欠了大概200多人。
0: 嗯，什么时候倒闭？咱们算我问那个，我问那个一汽大众吧。真行。哎呀、哦，但是我跟您讲啊，如果这个厂，但你这个东西厂家有责任，但是他责任不大，你知道吗？他们有监管责任，这个店快不行了，你把钱打给他干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你从最终结果，咱们按结果论来讲，结果就是他把钱给 4S 店了，你们现在就是跟 4S 店的债务纠纷。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1: 报警了，警察说意思这个不够立案。
0: 嗯，对，因为你债务纠纷嘛。
1: 嗯、
0: 然后那个老板人跑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
1: 那现在找不着人，然后也打过400。
0: 他除了你们这个欠你们置换补贴的，有没有什么合格证不给的呀？
1: 没有合格证不给的，但是有交完钱，当时提就是没有提车，然后就就是已经还上贷款了，车还没提到呢。
0: 那不就是没有合格证吗？车也没有，合格证也没有吗？还有这样的呢？
1: 对对对，
0: 还有这种情况的。
1: 对，
0: 你让这种情况的联系我啊，他比你们有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我帮你找他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
1: 没有了，就是想，就是最大的诉求就是想，就是说让400介入一下，或者说帮忙联系一下这边，就是帮我们把这个置换补贴给一下嘛。
0: 哎呀，联系哪一边啊？那边不是人去楼空了吗？不光剩个壳在那儿吗？
1: 对呀、啊，然后我们打过400，400说意思就是持续就推我们嘛，就说也在就是持续跟进这个事儿，然后到至今也没有啥消息。
0: 就是我跟您讲，如果说一汽大众他们拿出了把这个钱已经给到了打给店里的证据，如果他们拿出来了，你就找不了他们了，你们只能通过比如说你们共同起诉，比如200个人我们一协，一个人金额不够大，200个人金额够大了吧？200个人就算4000块钱一个人，还有80万呢，100万呢，200万呢，大概这么个金额，你们一块去起诉的。
1: 啊，对，我们是4000到2万不等。
0: 对的，所以你就让到时候你报警立案，把这个人先掏出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资产要执行。但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个非常悲观的话，如果厂家这个钱给了 4S 店 ，4S 店又经营不善，人又跑掉了，你们这个钱90%以上钱拿不回来。
1: 嗯。
0: 因为就算他有，就算你们报警了、立案了，或者是最终法院判了，他没有资产执行，或者他有资产执行，他也是先紧着大头的还，也还不到你们这儿来。
1: 哦，那一汽大众这边有没有什么责任啥的？
0: 所以我就刚才就说嘛，他有责任，他就是发现他异常了，他不应该给他打钱了。但是他在如果他异常之前他打的钱，那你说他有什么责任？最多是个监管不力。你稍等，我帮你找他们啊。哦、你稍等啊，来了没有？这么难打啊？真行。 哪个？这个北京越野维权男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连进来啊？你把连就现在把连进来，你现在私信他。
2: 等于名字改了的这位。
0: 对，为什么还没有连进来啊？我都着急了。
2: 应该已经加急了，但是节目时间有限嘛，有的时候可能快到了，没来得及说。
0: 对，有好几天了，我这不还没解决什么呀？这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给你道个歉。你挂灯牌了吗？他挂没挂灯牌？
2: 挂了。
0: 你看看吧，
2: 前面不是有级别的吗？没事没事没事，这么着急。
0: 嗯，来了是吧？一汽大众，来，你好。喂。
3: 嗯，你好。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
2: 嗯。
0: 女士。女士。
3: 哎，你好。
0: 你好，工号告诉我一下。
3: 我的工号是732。
0: 732号工作人员，我提醒您一下啊，如果您要把我切出去，必须要提前告诉我，明白吗？
3: 嗯，好的。
0: 懂了啊。73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向您问好啊。732号工作人员态度积极一点，你们经销商都跑路了，还不这么不积极。啊，732号工作人员，帮我查一下这个辽宁朝阳汇华 4S 店，应该现在已经是退网了，您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退网的。
3: 稍等，这边看一下。
0: 旁边，你让旁边那个接电话吧。旁边那个说让你说你们会反馈的，啥也别说，我都听着了。你要么小点声，要不就他来。
3: 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边帮您看一下。
0: 我都听着了。
3: 感谢您耐心等待，是辽宁汇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吗？
0: 对。哎。
3: 稍等。
0: 哎。
3: 如果说查这个经销商什么时间退网的，这个是需要帮您反馈进行一个核实。
0: 他现在在网吗？你又把我切出去了。
3: 当前的话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息。
0: 现在他在不在网？他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什么时候退网的？别的厂家都可以查，就你们查不了。
3: 当前通过这个交商的这个全称没有查询到相关信息，
0: 就没有了。
3: 我们这边稍后会帮您进行一个核实。
0: 那来来来，好好好，杨先生，电话号码应该报给你们了，帮我查杨先生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反映自己的置换补贴没有拿到，现在说涉及到200多人，还有人交了全款，但是拿不到合格证，拿不到车的，女士。
3: 是刚刚您提供的这个182尾号、
0: 哎、
3: 是36163的这个
0: 电话吗？没错，就这位杨先生。
3: 看到是有相关记录的。
0: 嗯，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在处理吗？
3: 当前这个问题正在跟进处理当中。
0: 然后呢？你能不能别把我接出去？
3: 稍等，这边看一下。
0: 你看，女士啊，你们作为厂家专业客服，咱能保持基本的尊重吗？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要把我接出去，必须要告诉我，提前告知我，你能告诉我吗？
3: 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再次帮您进行一个记录和跟进，您看是否可以？
0: 那看你说的不就是刚才旁边那女的教你的吗？旁边有个女的跟你说，你说哎，我们都会反馈的，不要跟她说任何东西，这不是你们刚才旁边那女的教你的吗？你让她来，她是客服主管还是什么呀？还是你们当地现场有领导啊？
3: 嗯，
0: 女士，你叫她说，我爱听她说话。
3: 那是这样的，当前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接电话，他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接听。
0: 他能在旁边教你，现在去接电话去了。那刚才教你的时候没接电话呀，让你啥都不要跟我们说。你们这真行啊，你们这个客服中心不避人的。
3: 抱歉了，给您带来不便了。
0: 给我倒还好，你主要是给大家观感很差。我们全国直播的，你开什么玩笑？就现场就这么教啊，教接线人员啥也不要说。你们现场就这么教啊？你怎么整？现在怎么整？这些人这样啊？我没关系，女士啊，这个事儿让大家评价吧，我也不多说了，我也不多说你们。这样，女士啊，732号工作人员，帮我记个事儿。你们现在消费者向我们反映说，你们现在说这个钱已经打给，就是置换补贴，厂家置换补贴啊，已经打给这家店了。辛苦你们提供出打给这家店的相关证明，给到消费者，或让他看一眼也行。你为啥呢？如果你已经打给他了，跟你们就没关系了。但如果你没打，麻烦你把钱打给车主，因为这是本身你们就是厂家要出的置换补贴，不能说经销商经营不善退网了倒闭了，你们厂家少出一份置换补贴，你们还占便宜了。包括这家店在你们这都有没有押金，押金扣完没有，对不对？

0: 的过程当中是先优先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啊，还是优先保证你们厂家权益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包括你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说你把钱打给他了，那时候经营异常没异常啊？异常之前有没有发现呢？他是一夜之间逃跑了，还是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慢慢经营不善，最终才倒闭的呀？过程当中你们没有监管责任吗？你现在拖着200多个车主，你拖得完吗？对不对？
1: 嗯，
0: 事儿您记清楚，我相信您听明白了，你们也有录音，你要没记住您就通过录音你再听一遍，就这些问题。一汽大众你们要想明白啊，这个事儿呢真不是说你哎我当没听着，我糊弄这些车主的事就不存在了，这200多个人永远在。我希望就算这最大的责任不在你们，但是你们也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件事情，至少通过证据把自己先摘干净不是更好吗？好吗女士？
1: 嗯，好的，先生，这个相关的诉求以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入室记录了，您放心，我们会继续的积极跟进跟处理的。
0: 给你们个小建议啊，下回呀，遇到我们这种全国直播的呀，你们要么就别交，要交小点声交，啊，
1: 好的，感谢您的，
0: 偷偷的耳边说一说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什么呀，业余到一定程度了，旁边会教的，站旁边，哎，你就跟他说你会记录反馈的，什么都不要说。咋的呀？
2: 遇到过教的，没有教的这么直接的。
0: 你怎么教这么大声啊你？你小点声不行吗？
2: 我来跟你说个悄悄话，全世界都听到了。
0: 我跟你说个悄悄话啊，你不要跟他说。让他来，他又不来，他又说他接电话去了。真的，我就思之令人发笑，我都不想喷他了，我就感觉好笑了都，怎么搞笑啊？干什么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先贵姓啊？
3: 我姓刘。
0: 什么车？
3: 北京 B640，柴油刀锋。
0: B640，你就是刚才那个评论区那个是吧？
3: 对，谢谢。
0: 哎，不谢，你快说吧，什么事儿？时间不多了。
3: 我是2024年买了一辆B640，然后就是买了没多久就开始报故障码，一开始也没在意，然后就是去4S店就是频繁的消码，
0: 嗯，
3: 然后等到2025年的时候它就不行了，消码已经不起作用了，就是一个星期去3次。
0: 什么故障码？
3: 不行了。
0: 什么故障码？
3: 发动机一般故障，就显发动机一般故障。
0: 就是那个像你们不着急，就像水龙头那个灯是吧，黄色的。
3: 对。
0: 你是纯油的是吧？
3: 对，纯油的。
0: 嗯，发动机故障灯亮嘛，然后呢？
3: 然后就是等到2025年的时候，就一个礼拜去3次，
0: 嗯，
3: 然后就开始出现那个让字节就限速限扭，在高速就开始限速30、40踩不上去，发动机无力，
0: 嗯，
3: 然后就开始换那些东西，然后换共轨、DPF， 反正就各种换吧。
0: 你跟那个没关系，然后呢？
3: 然后后来我就是那个打400、400，我投诉了车质网，然后又400又说让我去协调跟店员协调。我跟店家协调完了，就是说交了40000块钱补了差价，给我换新款。
0: 然后呢？
3: 40，
0: 你换了吗？
3: 交完钱，我交完钱，然后也没人了，
0: 哎，
3: 也没车了。
0: 等一下，你本来要修车，后来加了40000块钱换了个新款，然后等你加了40000之后人没了，车没，店没了。
3: 对，
0: 你怎么这么倒霉呀，你呀？
3: 还有更倒霉的呢。
0: 不是，你稍等，你交了40000给人家，你车给他了吗？
3: 没有，现在车在我手里呢，现在在我车里呢。
0: 等于说你目前损失40000是吧？
3: 对，现在还在后边呢，后边还有中奖的，
0: 你
3: 在后边。
0: 快说重点，马上要结束了。
3: 然后我又打400协调，400又推荐我去另一家4S店，去了另一家4S店又维修了3次为我，然后最后给我找一个毛病，说我自己把就是那意思，油品质量差。一个不可逆的结果，一开始说我没换滤芯，然后就是各种理由，
0: 然后呢？
3: 然后
0: 呢？
3: 现在就是车也不能开了，说你开就是要不你就自费，要不就是再开出去网就不保了，就这意思，车也没了，人也没了。
0: 你的钱呢？你的40000块钱呢？钱呢？
3: 没有，现在找不着，也打厂家，厂家不认，厂家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0: 什么跟他？那个店是不是他经销商啊？授权经销商啊？
3: 是。
0: 叫什么名啊？他那个店？
3: 承德顺路新汇，
0: 承德顺路啊，叫
2: 河北承德，
3: 对，
2: 顺路好像是推往来，
0: 叫顺路啊，
2: 对，
0: 倒霉名字起的吧，倒霉名，我说这个店倒霉名字起的吧，顺路叫，顺路新汇，
3: 我比那个中外万还有才
0: 真的，您这不容易啊，北京越野是吧？现在这家店叫什么呀？
3: 现在这个叫承德韦博，
0: 真行，真能起名，叫韦博啊。行了，您稍等啊，就这没别的事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车也开不了，莫名其妙丢40000。
3: 对。
2: 太戏剧效果
0: 了。哎，您这是有节目啊，您稍等，电话别挂啊，倒了霉了。来，北京越野，你能理解吗？来，北京越野，喂，你好。喂。
4: 你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
0: 你还是爱跟北京越野聊天，你看比一大众这个好多了。哎，女士，工号。
4: 工号30872。
0: 30872，刚才这个先生说的，你刘先生说的，你听清了吗？他倒不倒霉？
4: 那您看目前这边是有什么需要帮您做记录的？
0: 哦，就刚接进来，您不知道是吧？好，就是这辆这个车主发动机故障灯亮，在你们第一家店叫承德顺路新会进行维修，维修了一年多没修好，后来说加40000换个新款吧，谁知道他40000刚交了，这家店跑了，店倒闭了，车没换上还赔40000，车也没修好。好，你们又给他建议说你换一家店修吧，又到了你们这个承德的韦博 4S 店，到韦博 4S 店，韦博 4S 店说你自己有问题，因为油加的差，所以不可逆，你现在车最好别开，你开了我们就不给你质保，等于说又车也不给他修。现在消费者的最终结局是车也没被修，还丢了40000块钱，都是因为买了你们这个 BQ40。 怎么说？
5: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6: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何润东。2017年的秋天，何润东随着《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热播，凭借着不到十集的戏份，成功吸引大家的关注，并且得到好评如潮。大二的时候，他被音乐制作人发现而入行。看看他那时候的身高、体重和外形，简直生来就是要做艺人的。94年，他因为出演电影《梁祝》而正式出道。后来，《玉观音》《一米阳光》，直到他完成了和孙俪的三度合作，也从青涩少年变成了谦谦君子的样子。今天为大家放到的这首歌，也是何润东最著名的代表作了，《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

0: 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兵歌团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是莫文蔚和李宗盛的合作，这首歌叫《阴天》，莫文蔚1997年《你可以》专辑当中的歌。都说和早期李宗盛作品比起来，《阴天》的文字要长了许多，但是李宗盛歌曲最大的魅力不就在于长短句所造出的节奏感的变化和意境上的铺排吗？看李宗盛的歌词就像是看一篇美文一样，充满了戏剧感，充满了变化，让人感叹写作人的高明。当然，再好的作品也需要有合适的声音把它呈现出来。歌挑人，人也在挑歌。这是李宗盛和莫文蔚创作的开始，《阴天》。

下一首歌，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发的专辑，当时的定位跟辛晓琪前几张疗伤的路线很相似，这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辛晓琪的歌路了。

要知道，毕竟《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曲在当时都非常的有卖点，大家也很买账。只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坚持重要还是变化来得好呢？沿着既定路线走下去自然没有错，很保险，但是创新又似乎谈不上。这首歌名字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这一位是今天我要推荐给你的王菲。我看到有人称呼王菲为高中女生，我居然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在现代的医学美容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再能够限定她的一切。

有很多的可能，只要你心态足够年轻。像王菲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也在感情当中摸爬滚打，可是她还愿意相信真爱，而且每一次都那么奋不顾身，义无反顾，活得潇洒又用力。大概这样的女性也是我们很多女人所羡慕的榜样吧。再见萤火虫，和你共同分享。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好像 KTV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无论是去唱歌，去抒发情绪，抒发压力，或者哪怕去吃吃喝喝，一大帮朋友谈谈心，聊聊天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的重心发生改变之后，好像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在 KTV 当中来流连忘返了。KTV 当中虽然一直都有新歌在更新，可是有一些经典的歌，经典的人却永远都不会缺席。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唱 KTV 就一直在唱林忆莲，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包括90后00后甚至他们在 KTV 里面还会唱林忆莲，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歌手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早呢是80年代末期的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来自于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对话

0: 话来呈现当下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那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呢，是迄今为止100个人采访的第一位老外，他的名字叫做张浩哲，在科大已经做了2年的英语老师了。浩哲这个名字呢，是2006年他学中文的第二年，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沈阳大姐帮他取的。他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讲台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室，他教英语也教批判性思维。他说他自己最想教给学生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放松一点。他说中国是最被低估的多样性的国家，他不是在书本上看到了这句话，而是用15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国除了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在绿皮火车的车票里，在青海的拉面馆里，在合肥1.8块的地铁里，一点一点验证出来他的判断。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定居，但一不小心就在这里待了15年。那这期节目我就想和你分享我和这位地球人张浩哲的聊天，关于一个美国人如何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关于两个看似不同的文化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融合。和张浩哲的聊天呢，一共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会播出上集。好的，那我闲话不多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我和他的谈话。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因为英文名叫 Bradley， 嗯，他说就叫你张宝德，这个名字，你看你笑，
1: 很东北，
0: 对，他们就有人说这个，就每一次都有人笑，都会说要么土，要么说什么，就觉得尴尬。我说那我再去找他一周之后，我说你还是换一个，不要像我的英文名，就随便起一个，嗯，你觉得好就好，嗯，然后他就想这个想出来这个张浩哲。
1: 你为什么还会去再找他呢？不换一个人帮你取？
0: 还是要表示信任他，不想那太尴尬。如果他失败了，然后再换一个人，嗯哼，我相信他。嗯，结果我觉得挺好。
1: 所以这个名字用了多少年了？
0: 那个已经那个是应该是2006年到现在。嗯，对。
1: 你是在2006年开始正式学中文的吗？
0: 2005年。
1: 2005年。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学中文？
0: 2005年，我还。知道是2005年6月29号，我学会那个“你好”那句话，就是上了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夏令营，就是一个夏天暑假，一个就是2个月全天都学中文。
1: 那个时候你是高中还是大学？
0: 没有，我是已经上过大一。
1: 哦，大一的新生。
0: 对，嗯，然后就去学。
1: 哦，是大一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夏令营，然后这个夏令营里面。是专门的中文夏令营吗？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夏令营？
0: 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学过3年的日语，嗯，但是一句都没学会，说实话就学得不认真，嗯，然后就觉得还是想重来吧，就再试一个，嗯，
1: 但是中文明显比日语更难啊。
0: 是的，但是反正就是一个尝试嘛，我也没想到20年之后我还在讲中文，嗯，当时就是一个探索吧，算是。
1: 你开始学中文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印象当中，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没有接触过一些让你感兴趣的中国文化？
0: 真没有什么了解，就一个成龙之类的，就看电影，几部电影，嗯，真的没有特别多的了解。虽然我上高中上大学也都会上世界历史课什么的，嗯，也是有，但是真的。了解不深刻，真的。
1: 但是你要开始磕一门语言的话，你要下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
0: 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觉得是勇气，就是
1: 你没有觉得你会学下去。
0: 对，
1: 就是去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0: 对，然后其实一开始就很快，就是通过人际关系吧，才会一直给我这个动力，就是认识了一些朋友，在美国的中国朋友，嗯，然后就觉得。很神奇，可以用一个新的语言认识之前根本不会接触到的人，一些人群，嗯，然后就是一直保持都是为了可以跟他们更好的沟通。
1: 我们都说中文博大精深啊，你在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让你觉得比较有挫败的时候？
0: 绝对有，很难。但是我其实我就直接避开了，因为我就没有。前2年我都没有学汉字，因为汉字就是我的敌人，我就是用拼音学听说，嗯，所以我就直接不想管汉字，然后就这样，我其实心里舒服多了。
1: 只是跟朋友交流，
0: 啊，对，差不多。反正我那个第一个，嗯，前2个月，我唯一的成绩就是把拼音和声调都。把握了，掌握好。
1: 就阿波斯的俄佛歌那个吗？
0: 对，就是一个练什么啊啊啊，什么妈妈妈妈，这个我就重复练了。嗯，那个时候是很老，就很久以前是那个光碟，然后就是戴一个耳机，就是天天练那个。嗯，反正这一直是我到现在汉字还是不行，我不太会写。嗯，能看，但是不会写。嗯，但是听说是我的优势，可以说。
1: 但是现在你很溜，很溜了。
0: 但是你给我一张纸一支笔，你就，你不敢看我写的字，嗯，而且我根本想不起来，不会写，嗯，我需要抄，嗯，点菜如果让你自己写的话，嗯，我就是很慢慢的去，
1: 但还好现在点菜一般都有图片了，嗯，对吗？你现在应该是对中国人的这种表达方式非常的理解了，对吗？很适应了，
0: 是，可以说是。当然，所有的你说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嗯，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细节上自己的风格，所以也不一定。但是我确实感觉可以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流。
1: 我考考你啊！我考考你
0: 啊！那我还尤其是。

0: 有什么高你比如说成语我就直接
1: 不说成语
0: 下了我就
1: 我们就说中国人的语言的博大精深啊、就有一个对话你来理解一下啊、
0: OK
1: 比如说呢你去找你的一个朋友、你要让他帮你办一件事儿、然后你给他送了一个礼物、他给你产生了这样一个对话、他说哎呀浩哲你这什么意思你说哎呀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然后他又说哎呀你这就不够意思了你就说哎呀小意思小意思都是意思啊
0: 嗯
1: 那第一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个是你这个是汉语水平考试的这个听力、
1: 汉语水平考试会有这个吗会有类似这样的题目吗
0: 这个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确实就是他会先说一场很长的一句话对一个对话、然后就回去说什么第二个人的第三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就、他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反正这个 OK 你再问一下我试一下
1: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浩哲你说
0: 这就是你想干嘛你是想表达什么
1: 嗯就你拎着东西来找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但其实这个意思里面有一种跟你客气的
0: 对对对
1: 就明明知道、
0: 就是、你别这样你为什么非要这样
1: 对
0: 对
1: 然后你说、哎呀没什么意思啦就是意思意思
0: 就是一个仪式吧我就跟他说还是你给我做了一件事我还是给你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吧
1: 这个是中国人就是比较自谦他你可能给他送了一瓶茅台但是呢你要刻意的降低这份礼物的价格
0: 对
1: 他不是很隆重、他不是很贵重我就是意思意思也表达了感谢了
0: 对
1: 然后他会说哎呀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浩哲
0: 那就是你这已经不是很就是已经花了很多钱我已经做了太多
1: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哎呀我们俩关系这么好
0: 对对对
1: 我帮了你一个忙
0: 没必要
1: 你没必要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说小意思小意思
0: 那就没什么别想多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在生活当中你有经历过类似这样的场景吗
0: 有经常会但是我会我尽量找一个平衡因为我肯定会很尊重或就是想融入嘛但是同时我也尤其是跟比较好的朋友我就慢慢的让他们了解我其实不那么想玩这些游戏就我们直接就好
1: 这不叫游戏这是中国人的
0: 对但是我就反正因为我们的文化美国的文化就是
1: 你们 get 不到
0: 对我们就会说谢谢而且我们的意思就是很诚恳的我想谢谢你然后你就接受但是中国我说谢谢前两天就有一个兄弟说你别老说谢谢我说我就要说因为我就是
1: 可能很好的朋友之间如果要说谢谢就显得有点生分了
0: 对但是我就是我其实是跟越好的朋友我就越想说谢谢所以就是要我会找跟什么其他的朋友什么就是关系没那么好的或者是我可能会配合肯定会配合这个但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学会跟我说他们也会说谢谢这是一个反正就是找一个平衡你来我往对吧
1: 就是大家慢慢的适应彼此
0: 对
1: 你当初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仅仅是凭借着我想拿下一门外国语言的这个兴趣并没有想到我日后会到中国来吗
0: 根本没有对那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哦你学中文以后的机会多了什么中国现在就很多人学中文什么中国很多机会我反正就是因为他们这么说我就更顽固的说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又是这个意思我就想交一些朋友就想当一个兴趣那个时候我就很坚决但是我就不小心就在中国生活15年了不是原来的计划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然后他们也是刚移民他们肯定不容易了而且他们的很多他们的生活很有趣然后他们这个语言很漂亮很美然后就我就一看就是一个很大的信息量就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我就一直很感兴趣然后就 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1: 你刚才用了一个形容词美，你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中文很美的？
0: 一直以来都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最一开始是单纯的你没接触一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你就觉得它很美。就比如说中国人，不，美国人都会觉得中国小孩子特别可爱，然后中国人都会觉得美国小孩子特别可爱。我就一直觉得就是因为不经常见到他，就觉得他可爱。但是我就在细节中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没有学汉字，但是我们还是会学，比如说一个什么信心、信任，这个信我就发现什么同一个字放用到不同的词里面，然后就是他会把两个词的意思就放到一个字里面，然后就这种东西没英文是没有的，就这很复杂，但是很你可以在中文里可以用更少的语言去表达更深刻的意思，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1: 然后2008年是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是吗？
0: 对，来了北京。我是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在外蒙，然后我们去我们家人去接她，然后从乌兰巴托坐火车回北京，典型的一个旅行，北京一周。
1: 现在我们要去哪个地方玩，首先要做计划吗？比如说中国人要去华盛顿，我要打卡哪几个地方，那你们当时来之前做了一些计划吗？比如到北京我们要打卡哪些地方，要吃什么东西？
0: 因为那时候我才什么二十几岁，我没有什么国际旅行的经历。我们当时我去过美国很多州，但是都是跟着爸爸妈妈，然后来北京也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做了什么计划，但是我可以说我们到了北京站下了火车，就那边有很多导游想拉人，我们其实就我们说好吧，这个人看起来不错，我们就跟他走了。然后就那一周他叫 Michael， 我到现在还有他的微信，也是不常联系，但是也算是朋友。我们运气比较好，我感觉他人特别好。然后就完全那个时候真的完全就是跟他就听他说的所有的安排，但我就不知道我爸爸妈妈原来什么计划，因为我们就直接跟着他走。
1: 那他肯定带你们穿胡同了。
0: 对，这个有胡同，他家就在胡同，他带我们到他自己家里。很经典的一个是
1: 故宫。长城去了吗？
0: 长城他让我们，他说你们别去北京的，他带我们去张家口。
1: 哇，
0: 很
1: 哇，那真的是很有诚意了，很有诚意的一个地接。
0: 对，那个印象深刻，因为首先那个长城不错，就一个很漂亮的山，那个山景什么的，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票，我们坐的是站票，绿皮车站票。就是第一次刚来中国就直接体验这个，还挺刺激，还就是急死了。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不是那个实名认证票什么，就是反正塞满了，就是整个车厢，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儿，我就看这些都是地球的另一半，这些人我从来没接触过，然后现在我就跟他们挤在一块儿。
1: 你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跟你之前想象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最终刚好就扣到这个张家口这个长城，因为很印象很深刻，就在那儿爬山，我就突然一瞬间感觉有点晕了，就感觉我因为我在地球的另一半，我感觉我是反过来的，
1: 倒立着。
0: 对，倒立着。我就说哎，但是我就看了这边是一棵树，其实跟美国的差不多。然后这边一个人，一个厕所，一个就是都差不多。所以一开始一瞬间有一个
1: 就有一点地理位置上的晕眩感。
0: 对，
1: 是吗？
0: 但是后来就很快就发现其实都一样。对。
1: 那一年在北京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他确实因为是5月份，2008年5月份，就刚好那个奥运会之前，
1: 快开奥运会了。
0: 所以虽然我没有对比，但是我觉得北京很漂亮，就做得很，所以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对比，反正我就觉得北京是我来过最就是最刺激、最大、最就是人山人海，就各种各样的刺激，
1: 很磅礴的一个城市。
0: 对。而且很有历史，就是那些走那些胡同、故宫， 那些特别。

0: 别生气。
1: 你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想过未来我要到这个国家来生活来体验吗？深度的。
0: 我那时候还真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我真的就是大学毕业2011年毕业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就偶遇了一个人说可以来中国当老师，英语老师。然后那个时候我来也没有这个想法，只是就留下来。真的一步一步全是感觉是缘分就安排的。我因为我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直没有一步是故意的，到就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去觉得这边都是我的朋友，这边都是我熟悉的地方，都是我的生活圈子什么都在这儿，然后就发现我就在这儿。
1: 2011年如果那一年你不选择来中国的话，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现在可能会是一个什么职业？
0: 我因为我学的是地理，我其实就想当
1: 地理老师。
0: 地理老师，对，大学里的地理教授。所以我就是拖延着去继续读研，我先来中国体验一下。然后就而且我回去了，我在这边半年，然后回去了。也已经录取了，准备上学。但是我还有半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说，那我再来一次，我还有时间，我就去南京，然后南京就，我就没走，就变成我的
1: 第二个故乡。
0: 对，对。
1: 第一次是2011年到镇江。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在幼儿园里面就教，我们就是一个表演类型的工作，反正就是跟孩子玩。跳舞唱歌，很他们很可爱很棒，但是我坚持不下去，这个太累了。我每一次我只有上一天三个小时的课，但是每一次下班回去就倒在床上就动不了。累死了。
1: 当初这个工作是什么地方比较吸引你？还是仅仅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份工作？
0: 也没有，就因为我确实想，我觉得有这个英语这个东西，我想帮助他们。我就是，我发现我肯定是从英语开始，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做老师，我虽然我现在这么多年也是英语老师，但是我觉得我教的不仅是英语，或者是主要也不是英语，就更是教他们自信，教他们新的学习方法，教他们就是一些思想成熟，或者是就是沟通。所以这些我到现在我一直我的动力就是可以帮助学生有更就是更了解自己，然后更自信，然后更能够表达自己。这些
1: 你觉得这是中国孩子普遍缺乏的吗？
0: 也不是这个意思。这完全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之间不管是谁，任何两个人都有值得分享的。说实话，所以我也是一直跟他们学习。然后我能分享的我就分享。就是这个意思吧。因为像比如说很多有一些外教他们来中国，他然后就说，因为确实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比如说美国是更偏向就是发挥你的创意什么的，中国就是什么数学科学比较好。但是我每一次给学生布置一些什么创意类的任务，他们都会超乎我的想象，就是他们太有创意力，太棒了。所以这些刻板印象我早就
1: 甩掉
0: 了。对。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反正就是互相分享，互相学习。对。
1: 放弃那份工作仅仅就是因为对你来说体力量太大了。
0: 对。而且这个孩子特别可爱，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幼儿园甚至小学老师都是天使，能够有这种每天这个精神，太很重要，我们很需要这些人，但是我不是。不是我。
1: 中国的幼儿园里面基本上都是阿姨女老师啊。
0: 对，或者是年轻的。
1: 哇，像你这样很帅的一个男老师还是个老外，在那个幼儿园应该很受欢迎很受重视吧。
0: 孩子反正很喜欢我，他们就每天就爬在我身上，什么都是拿我的手亲我的手，什么抱我什么的。对，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们就是喜欢我。知道，孩子的天真吧。但是这种。

0: 被需要的感觉还是没有敌过，就是
1: 哦，那肯定
0: 疲惫，
1: 对对对，
0: 工作半年之后就回美国了，
1: 对，回美国，甚至找了一份工作，嗯。

0: 中国的生活方式节奏，其实我比较想念，比较适合我。我不喜欢开车，我喜欢走路，或者是坐公交、公共交通这些。在美国城市规划很不一样，就都距离都很远，去买个菜都是要上高速，所以就光从这个开始，我已经也很吸引我。就回去我不用开车，我去哪儿都可以坐高铁、坐火车、坐公交。坐地铁，所以这个会吸引我。然后吃的方面，这肯定必须有的，就是很方便，吃特别最好吃的东西也不要，就不复杂。对我来说，最可能对厨师来说很复杂，但是对我来说就很方便，吃的各种各样的，很好吃的。然后，但是到这些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然后但是最重要还是我已经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当时我就想回去继续跟他们玩，继续了解他们。
1: 美国的朋友和中国的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说是友情再回到了中国。
0: 其实我可以说，我觉得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来了中国，我觉得如果我去了马来西亚或者是法国或者印度，很有可能我也会被这个地方吸引，可能我就一辈子都在法国或者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但是我发现我确实就是想接触跟我不一样的人，然后发现其实我们也很像，但是我已经讲得太大，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机会是有的，然后我交的朋友，然后就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很重要。
1: 当你在选择回来的时候，你的父母，
0: 我妈妈其实他感觉他预言到了，他就觉得我第二次走了，他说我知道你再也不回来，我说没有啊，我就去半年我再回来，我都录取了，我准备读研了。他说我不信，我说没有，怎么可我就想回来继续在美国读书什么。他有感觉有灵感吧，可能他就知道。所以他们其实也算是他们其实从来不会给我什么命令什么，他们就一直支持我。所以那个时候妈妈也不是说觉得我离开他或者什么，他就是单纯的预测到了我喜欢中国，我会留下来，他感觉到了，然后这确实是这样的。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知子莫若母。
0: 哦，对。
1: 还有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
0: 也是。
1: 但是是不是美国的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亲情的连接没有中国的这么深？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0: 是，对，是比较独立，是比较，也会，他们会有自己的，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其实大概什么六七年前，我妈妈我们在打视频，然后她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儿子，他就突然变得很严肃，说：“儿子，我发现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我说：“什么意思，妈妈？这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不正常？”他说：“他纠正了一下，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当时我肯定以为你会毕业之后你就回到家找一份工作，结婚有孩子买房子，然后就在我们身边退休，就这样传统的。但是他就。”早就接受了，我就要走自己的路。然后他虽然他很关心，他也一直在参与，我们每周都联系，我也会回家，但是他就不会觉得是他的决定，或者是他的，他就观察我，看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甚至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你们，因为他们很小心，他们就不想影响我，不想提出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还是可以说提一点建议什么，你不用那么害怕冒犯我什么的，他们就特别尊重我自己的想法。
1: 那你今年过年回家，他应该很开心啊？
0: 是会很开心，对，平均就是一年回一次嘛。
1: 哦，每一年回去一次。
0: 对，然后其实我们所谓的过年，如果要说美国的话，就是圣诞节嘛。但是这边还是要上班。所以只能是中国的新年回去，所以他们也已经习惯了，就是算是有第二个圣诞节，我每次 就

0: 冬天如果是寒假的时候回来，然后就我们就反正已经，因为我姐姐在，我二姐在外面，然后有两个，一个大姐一个弟弟在华盛顿，所以可能如果他们两个不在可能压力更大，但是已经有他们两个在，然后我跟我二姐就我们随时回来都很开心，但是也可以自由给我们
1: 姐姐和弟弟替你承担了陪伴父母的责任，
0: 他们是正常的人。
1: 我在你之前的一个采访视频当中听你说中国最被忽视的就是中国的多样性，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可能我觉得老外对中国应该也有，中国人应该也有刻板印象，或者是对中国也应该也有刻板印象。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你们心中的中国人的那个样子，主要还是东部的这些省份的，
0: 对，
1: 非常的勤奋，也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
0: 是，
1: 对不对？你这些所谓的对于中国的人的多样性的这种考察，是源自于你过去这些年在中国游历的经历，对吗？
0: 对对对，因为我确实，怎么说呢？首先确实，你如果看美国官方一些，就是流行媒体什么电视上、电影里，确实都有那些刻板印象，就是一个功夫，中国功夫，什么用筷子吃饭、大熊猫这些最，最一些标志一些东西，但是。甚至我来中国，我也会觉得，第一个感觉是OK， 就是他们就跟我不一样，所以可能都是一个样子，就是你的第一个人类的一个坏习惯。但是我就只要开始交流，或者只要开始去上火车去别的地方，或者是去广场逛街或者是什么，就一次一次的经历都发现很丰富，就每个人都特别不一样，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每个地方不一样，不管是从什么吃的方面，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方言，甚至方言，我来中国之前我都没太了解有方言这个东西，我就以为就是一个中文，我不了解，但是我本身就对语言比较感兴趣，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些方言我特别特别感兴趣，特别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团结的一个国家，但是也是有自己的本地的话，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这不仅是语言，各种文化、各种生活习惯，什么，我在中国15年，我已经去了，我只有海南、新疆、西藏没有去过，其他的省都去过。我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完全是新鲜的。就会见到没见过的东西，或者是听到没听过的话，吃到没吃过的东西。我觉得中国就是我来过最多元化的地方。
1: 所以你说中国的多元化是最被低估的。
0: 现在尤其社交媒体现在流行了，就是一些就最正常的一些打卡，去看一个长城，或者是来中国我学了功夫什么，还是美国人也还是会觉得哇，这个很酷，很中国。但是，所以我觉得我感兴趣的东西不一定很方便去分享，或者不一定很就可以直接做一个社交媒体，有很多人关注什么的。但是是我自己的发现。
1: 过去这些年，你最爱的中国的地方是哪里？
0: 因为南京算是一个第二个故乡。所以在一方面可以说是南京，同时应该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

0: 青海是我去过最多样的地方。嗯，我很多不同民族的朋友，然后不同的菜系，不同的风景，什么，我就是我现在身体坐在合肥，但是我心的一大部分都在青海，随时都在青海，因为嗯，我就是特别特别爱那边，很多朋友在那儿。
1: 所以你更喜欢自然？
0: 我都喜欢，说实话。嗯，我喜欢，我觉得城市很棒。我其实我刚开始学地理，就是因为我喜欢城市规划，所以中国的城市规划我一直特别关注，特别感兴趣。嗯，但是一个城市设计得很好，都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加的更好的享受大自然。嗯，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刚好一个是个完美的一个平衡。嗯，就是在中国城市方便，特别方便生活。嗯，但是还有这么多这么美的地方。
1: 嗯，对。你在青海还参加了一场婚礼是吗？
0: 对对对，这个那个是因为我第一次去青海，就是因为在这边在江苏经常去吃拉面，然后就跟那些老板那些服务员成为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就是他们邀请我到老家，我去了一次，然后又去了好几次，然后就是一个刚很早认识的一个小弟弟，他长大了结婚了，我就去青海去参加他的婚礼，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要生活在这儿，我要找一份工作，我就最后去了青海的一个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都是因为一开始是吃拉面，然后交朋友，然后就去体验，
1: 然后就很有趣，能不能展开讲讲？
0: 比如说我刚到镇江那个时候，我跟几个外国朋友，我们就天天就下班之后去一起吃饭。嗯，我那时候我的中文也不太好，就汉字也不认，所以我们都会去，我们就发现这些拉面馆他们墙上都是有图片嘛，所以我们点菜就可以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就这样很方便，我们点饭我们点菜，所以就开始是这样开始。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因为那个时候我真不懂有哪些民族，什么中国的这些不同的文化，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们确实跟镇江这些汉族的朋友哎有一些不一样。那怎么回事？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讲话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他们的发型不一样？他们戴那个帽子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就也会有一点点一种共同的话题吧，因为我们都是外地的，说实话我是美国的，他是青海的。嗯，所以就会感觉哦可以交流的很舒服，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们就天天去找他们，然后天天成为特别好的朋友，都我们过生日什么都是在他们拉面馆过的生日，这些就特别都是最好的朋友，到现在还是保持关系，好的关系。所以就是因为我就爱上这些这个家庭这些朋友，然后他们说你要不要去我们老家，我肯定想去，然后发现哇真的是太美了，尤其是因为夏天在江南这边太热了太闷了，去那边就很爽很舒服，然后就发现哦喂哎怎么有清真寺啊，有什么有寺庙有藏佛，这些我都没接触过。嗯，然后就感觉太丰富了，我到现在还不够了解，我一直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我现在也在，我想学青海有一个少数民族是撒拉族，他们撒拉语是没有文字的，只会讲，但是我在慢慢的跟一些朋友，我想学这个撒拉语还有藏文，这些我都想学。嗯，因为我那些出来的那些小伙子他们会说他们的中文不错，但是他们的长辈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的普通话特别不好，所以我想学藏文就是为了可以跟他们交流，跟他们的爷爷奶奶交流，还有撒拉语这些。
1: 你和这些青海的朋友在一起，你觉得最让你觉得很舒适或者是很自在的是因为什么？
0: 就是一个说话方式，
1: 他们很直，
0: 一个直，然后就是反正青海话。

0: 啊，我也觉得是我叫它天使的语言，我觉得它是最好听的语言，就是一些语气上就是很难描述，但是听起来就不一样。一下到了西宁，下了火车上打车，听那个司机讲话就会觉得舒服。然后比如说到那个就是雄化，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叫雄化县的，到他们家里，这些撒拉族的家里，他们是有一个炕，他们睡炕，然后炕上面放一个桌子，一个小茶桌，然后都是一整天都坐在炕上，一家人就在那儿喝东西、吃零食、聊天。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想到那个场景，就是坐在那儿听他们讲本地话，其实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就觉得最舒服，听他们讲青海话、撒拉语，然后就在那儿跟他们喝茶。吃饭、聊天，很舒服。
1: 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然后在南京待了6年。
0: 对，
1: 南京最让你迷恋的是什么？
0: 还是人吧，说实话还是人。然后就还是听到南京话，虽然他们说南京话好像是吵架，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悦耳。听到一些南京的爷爷奶奶街头讲话，然后就是那个南京的树、南京的绿化。特别好，它又有历史，又很现代，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1: 南京生活了6年，
0: 对，
1: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0: 说实话，并不是任何南京本地特色，我不喜欢鸭血粉丝，也不喜欢，盐血鸭也还好，但是也就没什么特别。我反正在南京吃的最多还是拉面，
1: 还是拉
0: 肉
1: 面。
0: 包饭，对，还是对，也有好吃的。比如说一个南京大排档，这个也特别好，但是也，我不
1: 大
0: 是
1: 排
0: 为
1: 档也
0: 了，
1: 开了，
0: 对对对，
1: 你喜欢吃那个甜甜的那个小元宵，
0: 这
1: 那
0: 个
1: 个
0: 也
1: 吗？
0: 对，这个也挺好，对，我小时候特别挑食，但是我现在不挑食，就我什么都吃，所以南京也什么都有，南京什么小笼包什么都很好，但确实我比较喜欢蔬菜，比较喜欢吃菜，所以南京。合肥也有这个，就合肥的土菜，我就刚刚好，我就不要求别的，就可以吃这个，
1: 能吃辣吗？
0: 还行，我不会自己点辣，但是你非要让我吃辣，那我可以吃，但是吃完了如果太辣的话，可能要再去吃一个冰淇淋，就会难受。
1: 当时在南京是南外，
0: 对，南京外国语学校，对。仙林分校在那儿待了4、5年，然后还有在本部，南京市中心也待了1年。对，
1: 为什么会离开呢？
0: 我每一次都说，完全不是因为想离开这儿，而是感觉被吸引到别的地方，就还是想去体验别的。因为比如说，我中途是去了青海，我中途去了青海待了1年，但是那个时候我在青海，我又怀念。大学不错，但是我当时就很怀念高中生，我的学生，然后我就还是就待了1年，然后又回到南外，然后后来也是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想换一个，我去了无锡江南大学，然后又回到了南京，然后又出去了，就是因为我一直感觉它是家，但是我就并没有觉得我必须要留在那儿。
1: 你没有想在一个地方长期的生活稳定下来吗？
0: 很多人，这是世界上所有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问我都想知道，我每一次回民，我说哦，你是不是要你决定留下来，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定居了吗？每到一个城市，他们都想问，很抱歉，我就没有这个思维，我在这儿，我现在明天可能我再换一个地方，我就觉得很佛系。
1: 这是你的人生观，
0: 对，但是本来不是，根本不是。我小时候一直期待在老家待一辈子，我甚至很怕去外面。我甚至大一的时候，我都不愿意交新的朋友，因为都不是我的老家，不是我的原始的朋友。我很生气，我很不开心。大一第一个学期，所以真的是我现在的这个样子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就是在路上发现了新的一个
1: 自
0: 己，
1: 己。
0: 对。
1: 就这种转变是慢慢发生的。
0: 对。
1: 而你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0: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到合肥，合肥就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不是一个终点站，这是一个中途的停靠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很适合生活，很就又离南京很近，又很方便出去。
1: 嗯，
0: 就是火车各种路线。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在这儿我确实特别舒服，我也觉得很适合生活。
1: 嗯，
0: 很就是适合我，合肥。
1: 合肥是2023还是24来的？
0: 24年底。
1: 24年的年底。
0: 嗯、对，对，对。但是我之前因为我在南京、合肥来过几次，
1: 嗯，
0: 也有朋友在合肥，当时，然后本来跟合肥有一些缘。我当时04年的时候，我姐姐也在这儿来过一个幼儿园，教过半年，
1: 嗯，
0: 什么，反正我一直都知道合肥，所以这其实过来也是感觉蛮自然的，从南京。
1: 你觉得合肥这个城市的气质和其他城市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它，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适合生活的地方，就特别舒服，
1: 嗯，
0: 就没有什么，我在这边可以节奏慢一点，但是又不会觉得太慢。
1: 嗯，
0: 在自己在这里可以觉得低调一点，但是又很繁华，又很有各种刺激。
1: 嗯，
0: 就一个很平衡的，对我来说
1: 刚刚好。
0: 对，刚刚好。这边的人什么，这边的菜物价什么都是我觉得都很方便，地铁很方便，但是又没有最大的城市那么拥挤，可以在任何方式就生活的任何方面可以问我这个怎么样，我觉得都会，我都能反驳说合肥就刚刚好。
1: 嗯，
0: 对我来说就很舒服。它的公园好，它的我在学校，我在科大也感觉挺好，都不错。嗯，都好。
1: 嗯，我
2: 以上就是我和张浩哲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我们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有一点俗气的问题，我说如果非要给你贴一个标签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合适？他说叫我浩哲就好了，华盛顿人、美国人、中国通，这些标签都太危险，一旦被定义好像就意味着被理解，但真正的理解从来都不是靠一个词完成的。他喜欢别人叫他浩哲，因为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丰富的、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人。就像他喜欢的中国城市，不是那些被社交媒体反复打卡的网红地标，而是那些藏着方言、藏着人情、藏着意外惊喜的街巷。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只是当很多人都在追求一个确定的、安稳的未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可能性，允许自己没有计划的过一生，允许自己换城市，也允许自己不知道。他说他的妈妈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你永远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笑着说，这大概是他收过的最好的祝福了。我们经常觉得人生的容错率很低，一步错步步错，但浩哲告诉我们，可能这个人世间还有很多很丰富的活法，把人生当作一场漫长的探索，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在途中和更多具体的人、更加丰富的世界相遇。他教给学生的也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告诉大家，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他教给自己的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定义，只是走在路上，然后成为他自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徐时光了，感谢你的收听。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呢，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账号里，欢迎你去关注它。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0: 下班之后你是
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7: 下

0: 读了呀。
1: 读完了是吧？
2: 读完了。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
2: 读完了。
1: 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3: 《心花一路放》。
1: 我是嘟嘟的，我是胖嘟嘟的怡子。
2: 我是嘴巴嘟嘟嘟嘟的燕大胖。
1: 卖萌可耻。嗯，
0: 那不是你先开始的吗？
1: 啊、好的，今天是周四啊，嗯，周四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家长里短，好不好？
2: 哦，嗯，
1: 有没有人从小到大喜欢跟长辈聊天？
0: 你喜欢。
1: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爸妈或者家里的长辈跟你说的最多的反复念叨的老故事是个什么故事。
2: 哦，
1: 要说故事 哦。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啊，嗯，就是你人家说就是陪长辈聊天其实也是孝顺的一个表现形式，
2: 但长辈每一次聊天的时候呢，
1: 他都会反复说那几个故事。
2: 对，
1: 他可能这几个故事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他希望跟你沟通，希望引起你的共鸣，但事实上你的共鸣很难引起，因为你们是不同时代的人。
2: 那也不是说就一定不能引起共鸣，
1: 嗯，但是他说多了，对有些事情的认可度你也会提升一些
2: 啊，
1: 对吧？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的爸妈或你的其他长辈跟你聊的最多的反复念叨的老故事是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2: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嗯，在6:15之后呢，也会跟大家带来一些我们家附近的一些便民的信息。
2: 你们家附近
1: 我们家附近就是合肥，
2: 就合肥
1: 对对对对对，嗯，好，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啊。好了，这个参与方式再说一下，两种，第一个是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就行了。如果想进一步的沟通的话呢，你可以在安徽城市。
2: 你等一下，那个想进一步沟通的，不就进一步沟通就进一步沟通？为什么要进一步沟通的话？
1: 进一步，
2: 你这种进一步沟通
1: 确一些啊。
2: 你刚才的那种语气当中的进一步沟通的话呢，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很正规的进一步。
1: 很正规的事情是吧？我们是正规的进一步沟通啊，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然后加一下大胖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就行了。
2: 好嘞，
1: 嗯，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4: 哎，嘟嘟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5: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6: 妈，我回来了。
7: 儿子，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就去离外婆家。你爸嘞，有事也不在家，你就自己随便搞点吃吃吧。
6: 啊，好，路上搞慢一点啊。
8: 哎，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哦，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哎，我爸的柜子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没事干啊，我来帮他整理一下吧。他回来看到，肯定又感动坏了。哎，这是谁啊？啊哈，我晓得了，这一定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哇，也太美了吧！爸爸居然还珍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耶。妈妈年轻的时候太美了，呜、哦！哎，都是为了我，她才会操劳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我发给妈妈看，她一定很高兴啊。
9: 妈妈，你猜我在爸爸的柜子里找到了啥？
10: 找到什么了？
9: 看这张照片，哇，妈，你年轻的时候也太漂亮了吧！我差点没有认出来哎。
10: 这个死老头子，都在。

0: 对着照片说：“忘了你也没有用。”然后另妈妈说：“将往事留在风中。”
1: 你们会问爸爸妈妈当年的恋爱故事吗？
0: 不会。
1: 你是男生，你肯定不会。
0: 你会跟女生可能会跟妈妈们聊天的时候。
1: 妈妈们，你这么多。
0: 因为你除了跟自己的妈妈以外，你还结了婚以后会跟
1: 婆婆是吧？
0: 婆婆也会聊啊。Uh-huh、婆婆会给你
1: 讲。真不是我主动问的，是我妈主动说的。
0: 你妈妈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跟你说，
1: 分享一下，
0: 跟你。

0: 爸爸的这个状态。
1: 啊，好好，
0: 会说吗？
1: 说啥？
0: 就他之前恋爱的故事。他是跟你爸恋爱的故事还是？
1: 对，就对，都有。
0: 只是跟你爸恋爱，
1: 都有。我跟我妈妈无话不谈
0: 啊。
1: 然后呢，跟我爸的恋爱故事和之前的恋爱故事，他都跟我交流过。
0: 啊、
1: 交流完了之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我还是不如我妈。
0: 谈的还是少了。
1: 对，他的情感还是也不是丰富啊，就是有那么一些有年代记忆的一些经历，你知道吧？
0: 啊，嗯，你说说吧，家里面除了
1: 我说说哈，就是我爸给我说的最多的故事呢，就是他如何在15岁的时候只身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肥西，然后开始了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帮衬，全靠自己的奋斗的这个路程。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在现在看来都非常现在我们的眼光是觉得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在当时的时间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步行从哪里走到哪里，比如说直接找什么什么人，然后就是表达自己的这个就是特长，因为我爸是当时是有戏曲功底的嘛，然后就是考剧团，然后自己考，15岁的年纪，因为家里没有任何人可以，
0: 15岁那年不要脸，
1: 对，
0: 参加了，
1: 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他，然后呢，他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立了足，然后结婚生孩子，就是在这件事情，可能是我父亲一直认为是一件
0: 很骄傲的事情，
1: 对，很骄傲的事情，就是说。就是还是人还是应该有点闯劲儿，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经常就有这个故事，这个特别是喝了2两之后啊，就更要细说了啊，就像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故事是我爸说的比较多的。我妈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生我的时候一些就是
0: 离奇的天降异象。
1: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生我的时候一些比较危险的瞬间，一些比较在当时看来就是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妈生我是剖腹产，在那个年代，
0: 在那个年代的
1: 剖腹产很少很少，而且在县医院里进行的剖腹产，
0: 还不是到合肥市区的来。
1: 哎，对，所以就是比较玄乎，就比较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是拿命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但他其实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表达出来的我的感受是这样，我妈生我真不容易，就这样。然后这个除此之外，其他的长辈们应该也会说一些，比如说我有个舅妈，每次见到我就会讲我小时候好丑。
0: 对，舅妈讲的可是事实啊。
1: 啊，那小时候长得那样，我们当心都担心你，哎，
0: 站不住嘴。
1: 啊，现在长大了也能看了，大概就是这样。
0: 什么叫也能看了？
1: 其实我特别对他这种讲法，我特别不屑一顾。我一直以为我小时候比现在好看多了，但他讲的是我刚出生的时候脸上有红印子，就他们以为是胎记。这个故事也对你来讲也是个老故事了，对吧？就是这个脸上有胎记，他们以为这个胎记是永久性的。后来才发现就是红色，就退红了之后就好了，
0: 退红了就还好了。
1: 嗯，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些故事肯定大家都有啊。你来说说你的。哎，你外婆会跟你讲什么故事吗？
0: 我外婆不跟我讲什么故事，
1: 因为你外婆她的肚子，她年龄越大的人肚子里的故事越多。
0: 我知道，但是我回家很少啊，所以她不怎么跟我讲这些故事
1: 啊，
0: 讲他们当年的那些故事基本上是不讲的。
1: 对，
0: 我爸会讲。
1: 你爸给你讲的最多的故事是什么？
0: 喝酒。
1: 怎么喝酒闯的祸吗？
0: 不是喝酒闯的祸，是就现在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喝那个什么葡萄酒啊、干红啊，对身体好吗？
1: 嗯哼，
0: 啊，就也不是，就
1: 不是对身体好啊，有什么对身体好的？
0: 讲的是什么软化血管
1: 啊？没有没有
0: 这种，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红酒里面含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可以软化血管啊，或者怎么样的事情啊？
1: 嗯，
0: 然后我爸呢，因为之前身体的原因，他曾经因为喝酒精中毒过，所以他就把酒给戒了。我妈妈当年其实给他酿了很多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啊，里面有什么人参呢、啊？党参呢、啊？
1: 最后发现那条蛇是塑料的，是吧？
0: 不，没有蛇，没有蛇，
1: 没有蛇，
0: 里面没有蛇。
1: 我以为发现那条蛇是塑料的。
0: 我爸不吃蛇，然后买的酒呢，也是买了那个纯粮酿的酒，但我爸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一次就是酒精喝中毒了，中毒了以后他就再也不喝酒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喝了以后手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的，就是这么一直抽一直抽，
1: 哦，
0: 就是这样的，这么抽，
1: 哦，很
0: 严重，
1: 很可怕，
0: 对，很严重的状态。然后
1: 你又不在家。
0: 我在他身边。
1: 哦，那还好。
0: 送到医院去了，当时送到我们那个社、也不是社区，就是我们厂里面的医院。
1: 嗯。
0: 当时其实打一打针就可以打完，就可以过去了，但我妈妈不放心。
1: 嗯，毕竟是他的跑的地方，是吧？
0: 就决定要到市里面的医院去，然后就找车把我爸送到市里面的医院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我爸从那以后就再不喝酒了。但这个我爸从来没讲过，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1: 嗯。
0: 我爸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嘿呀，就是你们现在喝的那个葡萄酒啊，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这么跟你讲了，我一个人我可以干一泡瓶。
1: 啊，就是说他戒酒了之后会跟你吹嘘当年他的酒量。对吧？
0: 而且他讲的是喝葡萄酒的那种酒量，就因为他们当年葡萄酒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稀奇的物件，
1: 对，少见的。
0: 对，但我爸会跟我说的，我当年喝那个葡萄酒，我一个人可以喝十瓶，我们那边叫十啊，叫一泡，一泡块钱，就十就代表一泡。一泡瓶，我可以喝一泡瓶的那个红葡萄酒，就是你们现在喝的那个什么葡萄酒了，我们那个时候可以喝
1: 啊，吹自己的那个，哎，就是
0: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他的那个年代生活过，我永远无法求证
1: 他是否真的那么
0: 厉害，他是否真的可以喝十瓶、
1: 啊、
0: 但以我自己的酒量，就因为我也喝酒嘛，
1: 嗯哼，
0: 我自己想了一下，如果说啊。换我是我爸那个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的话，
1: 嗯，
0: 你让我喝十瓶，当时也是750毫升的那种，
1: 很撑啊，
0: 对，也很撑，就相当于喝七升水耶。
1: 对，
0: 你喝七升水，你人也倒掉了。
1: 是是是是是。
0: 而且我爸跟我讲的是，他还不只是单喝那个，葡萄酒，他们当年喝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就已经要兑各种各样的什么果汁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往里面兑了。
1: 嗯，
0: 好不容易
1: 撑也撑坏了是吧？
0: 啊，好不容易把糖分去掉了，他们又把糖分把它给加回来了。
1: 嗯
0: 啊，所以后来我知道的是，只要过年家里面会有红酒的状态下面呢，我爸爸都会讲起这个事情。就是、
1: 当年喽，
0: 当年我们几个那个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喝十瓶啊，这个葡萄酒。而且现在我们只要家里面要中午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喝点那个葡萄酒的话，我爸一定会跟我说要买一瓶雪碧，或者是买一点什么东西往里面对着喝，他讲啊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那个口感就跟喝清水一样的，就特别好喝。
1: 哎，就是这真的就是养儿子的结果。我爸绝对不会，他再能喝，他不会在我面前吹嘘他的酒量，因为他知道他这个结果就是我会冲他，我讲他。对吧？就是，但是只有那对男孩，对儿子说，儿子才会觉得哦，你好厉害了，是这样的吗？就、
0: 啊、
1: 他，你们会觉得就是酒量这件事情是个厉害的事儿，你懂吗？
0: 我懂。
1: 对于女性来讲，酒量这个事情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吧？
0: 是，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其实都说儿子跟妈妈那个会亲近一点啊，
1: 嗯，
0: 但其实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聊天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0: 甚至少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
1: 嗯，
0: 有一次我老婆跟我讲，她讲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你要站在你妈妈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
1: 嗯，
0: 她那次跟我讲过这种事情以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在很多的情况下面我是没有站过我妈妈的角度的。
1: 对啊对啊，就是网上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可能是因为我反正我经常刷到这句话，就是儿子永远无法共情母亲嘛，
0: 嗯，
1: 因为他是男性嘛，他的社会，一旦他进入了社会，有了社会角色之后，他就更难共情母亲了。他小时候只是依赖和需要而已，
0: 嗯，
1: 你知道吧？你长大了。
0: 啊、
1: 知道要站在母亲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0: 我现在一般都是问我老婆讲，我这把我应该怎么站？
1: 哦，
0: 我一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这把我应该怎么站？
1: 嗯，
0: 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1: 哦，
0: 我直接做就行了。
1: 哦，你老婆好累啊。
0: 啊，又养了个儿子是吧？
1: 又养了个儿子。好的，好的，好的。
0: 但
1: 你自己跟你亲妈的互动，需要你在。就是怎么说？需要你刚也不是这么说，
0: 需要你
1: 刚刚认识几年的人来教你。
0: 这个词有什么办法呢？男生可能都这样吧。
1: 啊，所以你妈妈没有。
0: 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都这样，但我确实是这样。
1: 你妈妈没有跟你分享过什么故事吗？
0: 妈妈真的没有跟我分享过什么故事。
1: 那你小时候的那些趣事，她都没有跟你反复讲过吗？
0: 小时候哪有趣事，都是她塞我的事情。
1: 所以你说的那些什么给小娃娃打点滴什么这种事情，都是你自己记得的，而不是妈妈跟你讲的。
0: 打娃打点滴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记得呀。
1: 哦，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混淆，就是我不记得什么内容是妈妈告诉我的，什么内容是真的在我记忆当中出现，就是有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0: 哦，明白。
1: 他反复的跟我讲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这个事儿我是真记得，还是因为妈妈跟我讲我才知道这个事儿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嗯，啊，看来你的记忆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好，今天我们的故事啊，就是希望大家说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你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家的长辈，跟你说的最多的、反复念叨的老故事啊，是什么内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应该给各位放什么呢？
1: 听妈不对，
0: 这个不太好了。听妈妈说过去的故事吗？
1: 都可以，都可以啊，没关系。今天我们不要太设限，好吧？
0: 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4: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5: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4: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6: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5: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4: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6: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4: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6: 什么？裤子松了？
4: What?
6: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7: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4: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5: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4: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6: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8: 我了个去，
4: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5: 好美啊，好仙呐、啊、
7: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4: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6: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4: What？
1: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6: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
4: 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
6: 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1: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5: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9: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你的父母和你的长辈们跟你说的最多的老故事啊，是哪段故事反复念叨、说了很多次，有的时候呢是一聚会就说，有的时候呢是一喝酒就说。
15: 重点跟我们讲讲一喝酒就讲的那个事情。
9: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5: 好嘞，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9: 嗯，
16: 你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了一下，我发现我妈好像什么都跟我说，但是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她反复说的。
15: 也就是说你妈妈什么都跟你说，但是她又不是反复说，
9: 因为她有数量，不需要
15: 反复说。就是妈妈的这些故事太多了，
9: 对，她有数量就可以不要说那么多，
15: 就可以不用反复说了。
9: 对对对、
15: 好好好。
9: 然后财迷家的厨子说，我二舅每次见我都要说我小时候因为太黑坐在锅洞旁边他都没有看见我，然后给我喂面条的时候我鼻涕还流到他碗里。好有画面感、哎，就是你想象一下，以后你有儿子了或者你有孙子了，然后你的长辈还讲，你爷爷当年啊鼻涕还流到我的碗里。
15: 他当我有孙子的时候，我的这个二舅应该
9: 也有。刚才还有朋友说他的这个曾祖母的故事呢。
15: 啊。
9: 然后天选打工人说，这么些年一直到现在，我家里长辈还会跟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儿，就是说我到4岁了还不会说话，谁说话我都不理，把家里人着急死了，怕我是个哑巴。后来找了家里的一个大伯，那个大伯有一天趁我。

0: 我不注意，突然在背后喊我，我回头了，然后我大伯说应该没事，哎，说明他不是个聋子。既然他不是个聋子，应该也不会是个哑巴，因为哑巴一般都会聋。然后再过半年我就会说话。哦，但是4岁还不会说话，确实
1: 有点着急，
0: 确实着急，对吧？
1: 你这换人都着急。
0: 你这现在当下2岁不会说话就要再去检查了。
1: 喵喵说，我奶奶生前跟我聊的最多，导致现在很多大几十年前的事情我们家只有我知道，我堂哥、我爸、我大伯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但我都知道。你倒是跟我讲一讲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0: 是关于你家全家宝的事吗？
1: 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倒是要说清楚啊。
0: 就是你爸爸他们那一代人都不知道，我都知道。
1: 你这个
0: 是不是传家宝给你了啊？
1: 应该不是吧。
0: 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姑妈在我小时候老是说我长这么丑，长大讨不到媳妇儿怎么办。近些年有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会拿这个事儿开玩笑，谁也没有想到我小时候那么丑，都怕我找不到媳妇儿，现在找到这么好的媳妇儿。这个事情
1: 我不信，除非你把你媳妇儿的照片发给我们看一下
0: 啊。我让他爆照来着，他爆的是自己的照片，我想知道你到底有多丑，但是他不丑。
1: 我们不是要看你照片，兄弟。
0: 他说我们那边有一句话形容我当时的长相叫什么，就是这口音，哎，你放一下这个天选打工人的这段那个音频，他这个应该怎么播，因为他可能是带了一点点方言呢。找不着了吗？
1: 我来听一下。
2: 我们那边有一句话形容我当时的长相叫口音刮出。
0: 哦，我懂了。就是眼睛比较哇，然后脑袋就是额头比较凸，叫抠眼挂头。其实就是天庭比较饱满的意思，比较鼓，懂吗？小时候啊，就是脑袋，
1: 你跟我讲了我更不懂了。
0: 就是额头鼓，眼睛凹，就这个意思啊。额头骨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说是天庭饱满啊，说是什么三庭五眼呢、啊、但是以前啊，就是额头特别骨的话不认为是好看的，你懂吗？
1: 其实说我爷爷桐城市人，生于1927年，逝于2022年春，他年纪大了，总跟我们说呢，我们这一代日子好幸福，让我们出差各地都记得带好吃的给他。他总是反复说，他小的时候12岁就出来跑船，最远的时候跑到了上海，吃了好多苦。渡江战役的时候，解放军征用了他的船，他就驾船跟着解放军过了长江，就地参加了工作。也羡慕我们说现在的教育好。我劝他说，生事平凡，生意平凡，你最幸福的是儿孙四世同堂。1927年，他12岁，要是出来跑船的话，当年是1939年。1939年的中国，你想想，那个时候确实
0: 积贫积弱，但是也是这个风起云涌的时候啊。很多人在10几岁真的就开始打仗了。因为我外公他也是10几岁就扛仗。
1: 我们的外公爷爷辈的
0: 还有这样的，但是他再小的朋友他可能就没有这个意识了，对吧？或者没有这个亲身经历了。你这位朋友，你这个信息我需不需要匿名啊？
1: 匿名念。
0: 他说我是超生的。我是家里的4个小孩。我妈说我小时候命特别大，生我的时候不敢去医院，在家里生的。捡脐带的时候没有人会捡脐带，到村里找来类似接生婆的人，给了20块钱让她捡了脐带，然后计划生育到我家去查，就把我放在大衣柜里，我不说话，他们以为我闷死了，结果我在里睡着了。我想过你是超生的，但没想到你是第4个。有点
1: 超的是不是太狠了一点？
0: 超的是不是太狠了点？
1: 就哪怕按现在的情况来讲，我们都讲只生3个，你当年就已经生4个了吗？王先生说，哎呀，就是说他们当年日子怎么苦，饭吃不上，到现在都不浪费粮食
0: 啊，对，
1: 剩饭呢都攒着带回家喂鸡。 那是因为我们确实没经历过那代人的苦。
0: 他一旦经历了那个事情，他就是骨子里的一个印象，再怎么着都不会浪费粮食，特别是浪费这个就是
1: 米，
0: 对，米饭、这个、
1: 主食，
0: 对，肯定是不行。我外婆90多岁的时候，他吃饭，因为他胃口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嘛，他吃了一半的饭，他就让我们放冰箱，他第二顿还吃。如果谁把他倒了，他给你发这天底下最大的火。
1: 他们是经历过苦日子，你是没人没被饿极过，就是你不知道饿了两三天以后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0: 对，所以，所以就是你一定要遵从他的心意，对吧？哪怕少盛少做，千万不要浪费，让他气着了可划不来。
1: 明月照沟渠讲的是，我妈呢就经常说她小的时候过得不好，就像小猫小狗一样长大的。现在的孩子呢，哪能像她那个时候养？说现在的孩子养不起。
0: 嗯。然后就会看你们把孩子养得太金贵了，有的时候他们也不能理解。
1: 对，就怎么说呢？就最近湖南台在播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野狗骨头》是吧？
0: 嗯，
1: 里面就也是这样子嘛，就两个人，异父异母，他重组家庭，重组家庭以后，两个都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对，爸爸妈妈都不在，然后他们两个要互相扶持着把对方养大，或者是互相扶持把自己养活，去捡什么塑料易拉罐啊，去卖废品啊，这种事情，
0: 活得不容易。
1: 小的时候感觉他们能活下来也有他们的各种路子吧。
0: 好，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你的爸妈、你的长辈经常给你说的、反复念叨的那些老故事啊，是什么故事？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那刚才都是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那要不然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妈妈的话。

0: 你听妈妈的话吗？
1: 听。
0: 好了，那就听妈妈的话，一起来看资讯吧。
1: 妈妈跟我讲什么？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资讯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动态啊，它大概会在11号周六前后在我国正面登陆，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的二级应急响应，而且这个国家海洋预报台也会在明天上午发布第一期的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就是这一系列的警报，重点是这个浙江温州、福建宁德有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淹没灾害，所以国家海洋局这个预报台也会发布这样的预警。如果说近期这几天有朋友准备要到这个沿海地区去玩的话，可能要
2: 注意一下行程安全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要到沿海地区去玩的话，你们还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出行安排。因为昨天我就看到有一位学生啊，他应该是在哈尔滨那边上学，他买的那趟列车从哈尔滨开到徐州的一趟列车停运了，就是因为台风的天气可能就会停运了。所以如果你们去了海边，在那边待的时间够长，那都还好，就怕你们去了第二天要走，那到时候公共交通工具停运，那你后续的安排可能就会有被打乱。
0: 好，那再来说一下这个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就关于这个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收录的这个药品，是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这个目录呢将会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的化学药品和生物药品有68种，聚焦了现在发病率比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等等。有4种国产的一类新药的16种创新药也纳入了新版的目录，而且也特别重视儿童用药问题，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如果这样的话，在医院开这种药的话，就更便宜，也对吧，更容易啊。
2: 这个下雨的天气啊，家里面要是在农村地区有地啊，要收获了粮食，要晒粮食的朋友呢，就知道一到这种夏季梅雨天啊，或者是这种台风天啊，最麻烦的就是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后一秒就乌云密布。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粮食呢，如果没晒干，或者是被这个雨一打呢，那可能就泡了汤。
0: 对，
2: 7月8号，在广东，胡女士和她的家人把玉米摊在了院子里面晾晒，然后就下地干活去了。眼看着天色骤变，大雨将至，家里的

0: 狗主动把
1: 注意到了不对劲了，
0: 对，主动把雨布，用雨布把玉米盖得严严实实。胡女士回来以后发现整齐盖好的玉米，满脸惊讶，这是哪一个？
1: 谁干的？
0: 他是广东人呢、啊
1: 哦、
0: 还冰狗干的还冰狗啊、
1: 哦
0: 查了监控以后才发现是狗狗默默完成了守护任务，
1: 而且这是家里最重要的事情、啊、
0: 对，晚上立马给他加鸡腿奖励啊，
1: 那是应该的。
0: 网友说不但会盖，而且他还盖得特别好，
1: 嗯，盖得严严实实的。
0: 你狗叔在这个家里面的地位又要上升一步了。
1: 对，
0: 我看了一下监控，是一只金毛。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他可能看了太多次主人的这个动作。
0: 对，就只要下雨天就知道要把这个东西盖住。
1: 因为之前也有这样的这个新闻，是小朋友，很小的朋友一个人在家，然后发现要下雨，还跟是两个小朋友一起，也是盖得严严实实。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这种已经慢慢出现本能了，对吧？就是因为经常看，然后是看时间长了呢，他就哦知道，就这个时候就要做这个事情，是吧？嗯，好，因为最近的雨天比较多啊、有可能会出现暴雨天气。其实现在合肥经常下雨，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下就哗一下，
0: 然后哗一下就停。
1: 对，我们给一些新手司机说一下啊，就是驾车的时候，如果遇到暴雨天，我们应该怎么避险的问题。第一个呢，在能见度低的时候要及时的开启你的前照灯、示廓灯、近光灯，雨大的时候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一定要慢，要加大和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或急转，防止车辆失控侧滑，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的路段，一旦车被水淹了、熄火了，水位上涨快的时候要果断弃车，迅速的把自己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里等待救援。如果是电动或者是混动汽车，涉水抛锚之后要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的时候被淹，千万不要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这个还真的就对于，因为现在电车多嘛，对吧，处理方式不一样了，还是希望大家注意点啊。
0: 嗯
1: 嗯，
0: 最后给爱吃蔬菜的一些朋友们提个醒啊，
1: 怎么了？爱吃蔬菜都有错？
0: 爱吃蔬菜没有错，但你要分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最近在福州有一名男子啊，在午餐的时候呢，吃了大概200克的清炒芹菜叶。
1: 嗯，
0: 芹菜叶大家觉得那有什么呢，对不对？
1: 嗯，
0: 当天下午他在户外活动了近2个小时，而且没有做任何的防晒，随后他的双臂和颈部就出现了典型性的片状红斑，被确诊为日光性皮炎。
1: 嗯，
0: 哎，吃芹菜为什么会得日光性皮炎呢？
1: 对啊，
0: 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的相关专家介绍说，这个患者呢，他属于光敏感体质。
1: 光敏感体质，
0: 对，光敏感体质。芹菜当中富含的呋喃香豆素呢，被人体吸收以后抵达皮肤，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极易诱发光毒性反应。加上它自身皮肤对紫外线本身就敏感，即便在同等光照剂量下，炎症的反应也会比正常人更加的剧烈。而健康人群呢，就由于代谢比较快，皮肤修复的能力比较强，通常不会发病。但是这种事情呢，你想不定，对吧？你现在吃的这些蔬菜呀、我跟你们讲一下，有一些敏感人群少吃什么芹菜、苋菜等等一些光敏性的蔬菜，你们尽量安排在晚上吃。
1: 不至于吧？
0: 他是讲的，
1: 是因为他自己有点特别，
0: 他有一点特别。
1: 问题是这个光敏感，我自己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光敏感，对不对？
0: 你不带不搞防晒，你出去晒2个小时，看你可疼。
1: 哦，就这样的是吧？
0: 也不是，看你会不会长这个日光性的
1: 皮炎。我会，你看我脖子上就是。
0: 我们脖子上的那是晒黑的，
1: 是那个
0: 那是晒的
1: 是皮炎，是确实是这样的。 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说的是你爸妈或者家里的长辈跟你说的最多的反复念叨的老故事是什么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的《来日无恙》。

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0: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6: 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进入盛夏，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怎么才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有一个邪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就是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够防暑。我们都知道常吃冬瓜能减肥，但是抱着冬瓜睡觉能够降温的做法其实呢并不是新创意了，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一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孕期哺乳期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呢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这个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将为您解读孕妇和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的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的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盐少油，吃出均衡健康来。夏季高温多雨，湿热交替，气候多变，空调和密闭室内环境叠加，儿童的呼吸道感染进入了高发阶段。鼻病毒、人偏肺病毒、乙型流感、腺病毒、支原体轮番来袭，不少孩子接连出现发烧、咽痛、久咳、反复咳喘、过敏体质、哮喘患儿更容易病情迁延。很多家长分不清楚普通的轻症和危险的重症，面对孩子的持续咳喘、高热不退的时候呢，时常会手足无措，不清楚居家护理的边界，也容易延误重症救治。那么今天我们特邀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诊断、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的疾病，守住孩子的呼吸道健康。

0: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 上网查一下看看。
0: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0: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

第一步，您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 其实呢，这个做法并不是新的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也有人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抱冬瓜，不选其他的瓜类吗？还有人问，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冬瓜。 市面上那么多瓜，为什么要抱冬瓜呢？我们来看看，冬瓜它是原产于中国南方和东印度的，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以冬为名，可能是因为瓜皮上的白色蜡质粉末像是凝结的霜，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 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白粉，还有一类栽培品种，表皮深绿光滑，几乎没有粉，俗名为黑皮冬瓜。要说为啥爆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呀。 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容易导热速度慢，那么可以保持较长的凉快感。因此呢，在古代有别名叫寒瓜水汁，那这一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了3度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 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啊，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西瓜的含水量也有 90% 左右，但是它的瓜皮较薄，果肉多汁，开裂和变质的风险较大，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用它来陪伴睡眠。而冬瓜质地坚实紧密，瓜皮相对较厚，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地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被半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也不用担心有汁液流出来。 另外呢，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的季节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能够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可以达1米，和普通抱枕的尺寸几乎相当，并且大多为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型。像黄瓜、丝瓜、苦瓜根本达不到抱的效果，翻个身就压扁了。南瓜虽然也有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在夏季呢，通常 还没有成熟，夏季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呢顺便打了下来，抱一个毫无压力。其实呢，野生冬瓜仅有鸡蛋大小，它能够长成今天的样子啊，是多年来人为的选育和驯化的过程中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的共同结果。在目前已知的 瓜类作物当中呢，冬瓜的基因组是最大的，包含27000多个基因，保留祖先基因的状态也是最多的。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没有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建议慎重考虑。 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幼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是口鼻被冬瓜阻挡，无法自主移开，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患有冠心病或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如果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 温度较低的冬瓜可能会因为受凉而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层的细毛和蜡粉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将外皮及时清洗干净，而且要擦干水分，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的症状。 如果说你怕冬瓜变质，那么就彻底发挥冬瓜的作用吧。在温度为10到15度，相对湿度为 70%到 75%， 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冬瓜能够保存4到5个月，是蔬菜里贮存时间较长的。但是充当降温神器的冬瓜要长时间接触37度左右的高温，而且人的体

0: 重、压迫、手指的抓握等，都会物理性的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蜡质层。一旦蜡质层破损，细菌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呢，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拌水，一般半个月左右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做完贡献的冬瓜当然不能浪费啦，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大约含有 0.3 克的蛋白质， 0.9 克的膳食纤维， 65 毫克的钾， 0.2 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的成分，还有丙醇二酸、葫芦巴碱、多糖等功能性成分，却不含脂肪。100克冬瓜的总热量仅有10卡，几乎是常见蔬菜里最低的，特别适合有减脂控体重需求的人，以及高血压、肾脏病的患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正适合吃点冬瓜改善胃口，它自身的水分非常的丰富，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够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和排骨、鸭架、肉丸子等食材同炖，或者是剁碎之后搭配肉馅做包子、饺子，可以充分的缓解荤食的油腻。切片素炒，滋味清鲜；切块红烧，外形和口感很像肥肉，却不用担心胆固醇高的风险。用冬瓜和腌苋菜的臭卤腌制的臭冬瓜，闻着臭，吃着香，也是江浙等地特有的下饭神器。甚至在甜品界啊，冬瓜也能够大显身手。用白糖腌制冬瓜条的做法做成的冬瓜糖，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蜜饯，可以追溯到宋朝时的蜜冬瓜鱼。那么新鲜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之后呢，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冬瓜自身没有味道的这个特点呢，更让它成为点心界的无名英雄。比如许多标榜水果味的月饼馅儿，其实是加了糖和食用香精的冬瓜做成的，却足以以假乱真了。好，那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发现冬瓜既能够补充营养，还能够降脂减肥，而且它还能够抱着睡觉使你凉快啊，这冬瓜的作用还真不少。那么在这样的夏天，把冬瓜好好的利用起来吧，一定要注意啊，抱着冬瓜睡觉之前要把它擦洗干净，并且擦干水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的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而且这个损伤还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将为您解读孕妇和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一起来听。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呢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营养健康。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容易流失维生素，那么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会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 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治疗、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守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季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年这段时间的夏季最常见的还是一个鼻病毒，像我们的偏肺病毒啊、乙型流感病毒啊，像腺病毒，还有支原体，支原体大家也很常见。这些病原体其实感染之后有很多的一个相同点和不同点。其实大家可以简单对照它一些的一个不同，像我们的鼻病毒，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它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感冒，它主要多表现于我们鼻塞啊、流鼻涕啊、轻微的咳嗽，大多数有低烧或不发烧，整体的愈后都还可以，孩子精神食欲都基本上不受影响。但是像我们这个偏肺病毒，最近我们也很常提到的一种病毒，它因幼儿感染后容易出现一个痰多啊，像我们这个喘息啊、呼吸偏快，有一个中低热，但大孩子他可以出现剧烈咳嗽、咽喉肿痛，整体的一个病程是比我们的鼻病毒是时间长的。还有像我们的乙型流感，其实就是我们有甲流、乙型流感，但是最近乙流相对多一点，它主要是一个全身不适感的一个突出，这发病比较快，就突然都高烧了，烧的又伴上浑身一些酸痛啊、精神一个萎靡啊、食欲下降。但是他咳嗽和咽痛的症状反而不明显，他可能过一两天之后才出现。部分孩子还出现一个恶心腹胀的一个胃肠道症状。腺病毒，其实腺病毒这个还是要重视的，因为它可以引起持续高烧，精神有点不太好。有的孩子会出现我们那个球黏膜充血啊，眼部分泌增多啊，咳嗽一般会随着他那个病程那个加长，它会加重。尤其那小宝宝，他这种可以引起一个重症肺炎的，这个病毒我们还是要重视一点的。支原体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就可以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其实就病程比较长，大部分都咳嗽，早期咳嗽没有痰，夜间咳嗽为主。但学龄期的就是大孩子可以出现高烧啊，但大部分的小婴儿基本上是不发烧，就是咳嗽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干预不及时，它可以引起我们那个支气管炎、肺炎的。
1: 好的，就是说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这个病毒的反应也是有明显差别的哈。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孩子呼吸道感染之后呢，他有的是轻微的流鼻涕咳嗽，有的呢是会诱发一些持续性的哮喘或者是咳喘的发作，就是反应不一样，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它主要是和三个因素有关，有个孩子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气道的一个基础，像感染的病原那个类型也不同，不同的病毒它表现的症状不一样，还有后期护理的一个方式。我们首先有个体的一个敏感度不同，就像有的普通孩子，就是不是敏感的孩子，他的气道他的一个耐受性是比较好的，感染之后他仅引起一个呼吸道黏膜的一个轻微炎症，出现流鼻涕啊、咳嗽啊，但过敏体质的孩子他就不一样了，尤其有哮喘病史的孩子，他气道因本身就长期处于一个高敏状态，他病毒感染之后他刺激气道的一个收缩，可以引起一个哮喘急性发作，出现一个喘息、胸闷、不能平卧这种情况。还有其次就是我们病原体的一个存在差异，像我们鼻病毒就之前讲的我们普通的感冒，它多局限在上呼吸道，症状也比较轻微，但是的偏肺病毒啊、支原体、腺病毒，它是更容易侵犯我们下呼吸道的。下呼吸道就是我们讲的支气管炎啊、肺炎啊，它刺激气道产生大量的分泌物，我们可以诱发气道的痉挛，造成一个长期反复的一个咳喘。还最后一个护理干预的时机不对，像轻症的孩子，你及时给他补水，保持一个环境的湿润啊，气道的一个炎症一般会快速的一个消退。但是如果患病长时间的吹空调啊，冷热交替，还有气候的干燥，或者饮水量不足，吃生冷的食物，他的气道黏膜都是容易修复的比较慢，会炎症一个持续的加重，咳嗽会千言不愈。严重的可以发生上呼吸道咳嗽综合征啊，就咳嗽变哮喘，甚至哮喘，就导致他一个反反复复的咳喘。
1: 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也容易分不太清的，就是夏季的腺病毒和乙流呢都容易引起高烧，那家长在家里如何简单辨别，避免混淆，以防止延误护理呢？
0: 我们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快速鉴别一个发烧的一个特点。我们像乙流，它主要是突发的高烧，发烧几个数小时内体温都高达39度以上，发烧的周期是相对是短一点，就是3天左右，体温下降之后，发烧时候孩子精神可能不咋地，但是精神就是下降了，就是吃了退烧药，体温下降之后，孩子的精神是能就还好恢复正常的。但腺病毒它发烧是循序渐进的，它高烧可能有4到5天，即使烧退，孩子的精神可能仍然是有点萎靡啊、乏力啊，还有全身的伴随症状有不同。我们像乙型流感，主要以浑身酸痛啊、头痛啊、恶心呕吐、腹痛、 为主。咽痛和咳嗽初期是很轻微的，但腺病毒它的一个初期，它就可以咽喉剧痛、双眼发红、眼屎、

0: 增多啊等表现突出，全身的酸痛感反而较轻，还有呼吸道的症状出现的时间，像我们乙流前两天一般全身症状就我们刚才讲的浑身酸痛这种明显，鼻塞咳嗽后期才出现，但腺病毒它可能就是早期就可以出现一个流清水或者浓鼻涕啊，剧烈的咽痛，呼吸道这个全程都是持续存在的。还有护理的一个侧重点也不同，我们乙型流感主要做好居家隔离，因为它属于我们讲的三类一个传染病嘛，要保证的一个充分的呼吸。但腺病毒我们需要重点防护的是咽部和眼部的一个清洁保湿，持续要观察孩子的一个呼吸及那个体温的变化，以及精神的变化，因为它引起精神差嘛，如果老是高烧精神差要到医院及时就诊的。
1: 就是说根据发烧的时长以及症状的不同来区分哈。
0: 对对。
1: 好，还有鼻病毒啊，偏肺病毒看似是感冒的轻症，那为什么很多孩子会拖成反反复复的咳喘呢？
0: 因为许多家长觉得是普通小感冒不重视，但忽略病毒对气道的一个持续的损伤。我们主要四点原因，像第一就是病毒破坏了我们呼吸道黏膜层，第二就是它诱发了长期的一个气道高反应性，就是病毒我们虽然感染之后被清除了，但受损的气道的敏感性会持续缩住，轻微点刺激就像吃点凉的受点冷空气的刺激就可以引起一个咳嗽啊喘息，出现了一感冒好了但咳嗽老是不好的情况。还有居家的一个护理不当，你可以加重一个病程，像感冒时间长时间的一个吹空调啊，频繁进入我们冷热的环境，吃生冷甜那个食物啊，都可以延长一个病程的一个情况。还有他一个交叉感染，像我们小孩子稍微好一点，家长喜欢带他到商场啊或游乐场去玩，这种就会可能会接触他的一个其他的病原体，这时候他的刚修复嘛，
1: 对，
0: 免疫力还没有修复，这时候新旧感染会叠加，咳嗽会反反复复难以痊愈。
1: 是的，有的孩子呢咳嗽咳痰，轻微的低热，但是精神状态呢还好，那居家护理能够缓解吗？居家护理该如何注意呢？
0: 我们一般三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即使我们低烧，也是立即建议医院就诊的，因为他就抵抗力弱嘛，他容易引起重症。但是大龄啊，只要孩子精神状态是平稳的，轻微的一个发烧啊、轻咳啊、有痰，没有呼吸急促，完全可以居家观察的。但是我们要做好五项的护理工作，就是少量多次的一个补充温开水啊，要维持一个室内的适宜的温度，然后要清理我们室内的一个刺激源，像我们家里要有生病的孩子，要禁止抽烟啊，不喷香水啊，然后要定期要清灰尘，减少一个粉尘刺激气道，还要物理降温，拒绝捂汗。有的老人他可能觉得哎，孩子捂汗之后烧就很容易退，但是这种小宝宝捂之后他容易引起高烧抽搐都有可能，所以拒绝是捂汗的。还有减少一个剧烈活动，保证一个休息。
1: 好，那么出现哪些信号说明呼吸道感染加重了，必须立刻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呢？
0: 我们一般是三个月，像发烧有异常，像三个月以下婴儿，他任何程度的发烧，你就立马到医院就诊。但三个月以上孩子，如果持续发烧三天，如果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可以观察；但是超过三天的时候，我们要立马到医院就诊。或者是这孩子虽然发烧时间短，但是烧退之后精神还是萎靡、嗜睡啊，难以安抚的一个烦躁，这个要到医院就诊。还有呼吸的异常，就呼吸明显增快，或者有张口呼吸啊，口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指尖发干，夜间就容易被憋醒，这种情况也要就诊。还有一个脱水啊，精神差的情况，像6小时或者8小时没有小便，精神不太好，这种是要立马就诊的。因为孩子我们主要看精神，还有严重的咳嗽，你晚上睡咳的都睡不着，咳的频繁的呕吐，痰中带血丝，这种也是要及时就诊的。还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像我们哮喘或者是有先天性心肺的一个疾病的基础疾病的孩子，他感染后容易喘息加重，你是要急诊就诊的。新生儿和早产啊，出现任何的一个不适都要去急诊，他可能只是表现为一个吃奶不着啊，或者口吐白沫啊，这个都要就诊的。
1: 那么本身确诊了哮喘，平常还容易反复咳喘的孩子，夏季遇上了病毒感染，居家护理要怎么样去做呢？
0: 首先我们要严格控制一个温度差，像空调的设置是不低于26摄氏度的，要避免冷风直吹头部后背，进出空调房要提前穿薄外套，我们会要护住胸口后背，减少气道受凉刺激，还要保持我们气道湿润，就每日要保持足够的饮水，足够的饮水不是讲一口气喝很多水，而是少量多次的饮水，开一个加湿器啊，避免空气的干燥诱发气道痉挛，我们要减少一个密闭场所的 出行，像你这个游乐场、商场尽量不去。如果无法避免的话，也建议戴口罩。
1: 嗯
0: 嗯，还有避免一个剧烈运动。嗯，还有要监测他的一个喘息的情况，也就是夜间，因为我们孩子好多都是夜间症状容易加重，如果夜间咳嗽加重不能平卧，就要及时就诊。像还要清洁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家居啊这些东床上的一个用品，因为好多这种哮喘的孩子，他是对容易对尘螨过敏，如果尘螨再叠加病毒双重的一个刺激气道，会增加哮喘发作的一个概率的。
1: 嗯。夏季啊，很多孩子也是喜欢在空调房里待时间比较长，然后外出之后呢，这个冷热交替会加重呼吸道的问题。那么家长要注意一下，日常的居家环境该怎么调整防护呢？
0: 我们主要分为室内的一个空调管理，还有外出的一个温差过度两方面。
1: 嗯，
0: 室内的一般空调管理，我们刚才也讲了，它要控制在一般26度上，一般是26到28度。嗯，室内外的温差一般不超过6摄氏度的，尽量避免22度。以下的低温，就空调的风口要向上调，可以加装那个挡风板，嗯，禁止个冷风直吹孩子的身体啊、面部。
1: 嗯，
0: 我们每日早晚要开窗通风30分钟，至少30分钟。
1: 嗯，
0: 避免空气个浑浊嘛。
1: 嗯，
0: 然后空调的滤网要每周要清洗一次的，因为防止它积攒的灰尘啊、霉菌啊，它吹风时会飘散，持续刺激气道。还有就是我们要配加湿器，因为空调吹空调大家都感觉时间长鼻腔啊、口咽腔都干燥
1: 干、
0: 对，这时候我们要可以搞加湿器，保持我们那个湿度达50%啊、60%这样子，它可以保护我们气道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外出一个冷热过度的一个防护，像我们出门前10分钟要关闭空调，让我们室内的温度缓慢上升，缩小一个室内外的温差。还有外出出汗后，我们不要立马进入我们的低温的空调房，可以先在就阴凉处啊擦干那汗液，休息5分之后再进入。
1: 嗯，
0: 我们可以随时带一些什么薄外套啊，进出空调房及时给穿戴，我们要避免这个冷气的一个刺激。
1: 对，就是做好一个这个适应温度的这个过渡哈。
0: 嗯，是的。
1: 哎，不要骤冷骤热的哈。其实这个、
0: 哎、
1: 您这个提示非常的关键。
0: 嗯
1: 啊，希望家长们都能够去照做哈。那么饮食啊、作息方面啊、在夏季该如何调理，以增强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少病毒和支原体的侵袭呢？
0: 嗯，大家都知道，我们自身的抵抗力是抵御这个呼吸道病原的根本哈。我们主要从他的一个饮食啊、作息两方面同步调理，
1: 嗯，
0: 是能降低他感染的概率的。
1: 嗯，
0: 像饮食调理就是要清淡，要饮食要清淡均衡。
1: 嗯
0: 嗯，不能说我只吃肉不吃蔬菜啊，还要严格控制我们的冷饮，冰镇西瓜、冰水啊、冰棒之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冷饮它容易刺激我们的咽喉气道，削弱我们这个黏膜抵抗力。
1: 嗯，
0: 也要少吃油炸，因为重口味的食物容易生痰，
1: 嗯，
0: 加重我们气道的负担。尽量可以补充一个优质蛋白质或者维生素，像鸡蛋啊、瘦肉啊、豆制品啊，补充蛋白质。像我们那个冬瓜、丝瓜，新鲜的绿叶的食物，可以那个补充维生素，帮助我们呼吸道修复它的一个黏膜。还有少量多餐，避免进食。还有作息的管理，就是保证我们睡眠时长要长，因为夏季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是不上学了，都放飞自我了，他可能就是熬夜啊。嗯，但是这个是一般不建议的，因为学龄前儿童每日的他要保证10到12小时的一个睡眠。
1: 嗯，
0: 但小学生一般是不低于9小时的一个睡眠，熬夜会直接抑制我们的免疫功能的。可以让孩子固定入睡时间，尽量21点前上床，不要然后晚睡晚起打断我们的那个生物钟，
1: 要规律。
0: 哎，对对，就我们合理就安排户外活动，像我们清晨啊、傍晚气温比较凉爽的时候可以外出活动，像晒晒太阳，我们可以提升体质的。
1: 嗯，
0: 但中午的时候就不建议外出了，因为容易中暑嘛。
1: 嗯，
0: 可以加重他一个免疫力下降。
1: 嗯，好，最后呢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想请石苗苗主任啊给家长们说一下，就是每到夏季的高发期，有没有必要去提前做好相关的防护准备呢，以降低这个咳喘啊、呼吸道感染的复发概率？哎，该怎么样去做好这样的提前的防护呢？
0: 哦，这种我们防护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居家环境提前一个清洁消杀，就入夏前这个深度清洗空调啊、窗帘啊、被褥，清除这个尘螨霉菌。我们提前做好一个加湿器啊，还有特殊体质要提前一个气道的养护，像我们哮喘啊，还有反复咳喘的话，在夏季感染的高 发期的时候就规范一个气道的养护，我们日常可以主动规避一些花粉，有的孩子有花粉过敏的时候，在花粉季节我们要戴口罩啊，到有花粉的场所也尽量戴口罩，尽量少去，像尘螨或冷空气的一个刺激源也要尽量规避，我们减少一些病原诱发的一个急性咳喘的一个可能性，还有备齐居家护理的一个基础工具，像提前准备好温度计，儿童的一个加湿器啊，我们的温湿的一个湿巾啊，温水壶啊，掌握这个物理降温，还有拍背排痰那个居家的一个护理方法
1: 啊，
0: 孩子刚出现轻微不适的时候要及时干预，防止他一个病情持续加重，要提前培养长期的一个防护习惯，说让入夏前规范孩子的一个洗手啊，洗手是很重要的，因为孩有好多孩子，这种有过敏体质的孩子他都有鼻炎，他喜欢抠鼻子，如果不洗手，这个病原可能通过你鼻腔就进去了，然后出汗的时候要及时换衣，不共同使用那个餐具，对，你不要孩子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的，这个孩子喝完水给另一个孩子喝，这种特别容易交叉感染，我们门诊遇到好多这种，大孩子生病了，小宝宝又生病了，这种情况可能就共用餐具导致的，而要习惯给孩子科普咳嗽一个遮挡，就是戴口罩的一个防护知识，其他的就尽量就减少一个密闭环境的一个外出。
1: 对，好的，今天是喵喵主任真的是给家长支了很多的妙招哈，这个孩子不要等到病毒来袭了家长才慌，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今天非常感谢石主任的细致专业的分享，夏季儿童的呼吸道问题的确是重在早识别，要分清情况去处理，轻症科学居家护理，高危重症要及时去就医，尤其是咳喘、哮喘、易感儿童要做好日常气道的养护和环境的管理。那希望各位家长啊，牢记分辨要点和预防的方法，平稳地度过夏季呼吸道感染的高发期，守护孩子的顺畅呼吸，健康成长。好的，再次感谢石妙妙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再见。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2161次列车，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0: 满天。
1: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回顾流行音乐的历史，很多歌手凭借处女秀第一张唱片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出道即站稳脚跟，开声就留下了经典。但并非每个成功的新人都能够延续这样的好运气，很多都是后继乏力，唱红一首之后呢，就悬崖直落，沦为歌坛的流星。当然也有像齐豫、苏芮、张惠妹等这样的完美亮相之后，持续把这种一鸣惊人的好运气转化为立足歌坛的坚强实力，成为了影响深远的歌坛巨星。那这两期的那些歌儿呢，梳理在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一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的第一首成名曲，和大家一起重温他们一鸣惊人的高光时刻。

今天的开场歌呢是齐豫的《橄榄树》。齐豫在1979年出版的这盒首张专辑，在以李泰祥为主的一般音乐人全力的打造下，齐豫空灵的嗓音和充满艺术表现形式的演唱，震惊了当年的歌坛。从《橄榄树》到《答案》，再到电影主题歌《欢颜》，大家不仅记住了青涩可人的胡慧中，更记住了拥有天使声音的齐豫。特别是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的《橄榄树》，他们和齐豫一起共同成就了这首70年代影响最深远、最具人文情怀的神曲。从他唱响的那一刻起，《橄榄树》和这盒专辑就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流行歌坛，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在很多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的心里，罗大佑这张横空出世的经典唱片，改变和引领了后来国语流行音乐的发展，让很多的70后从此成为了他的死忠粉丝。在这样一张神专里面，挑选出一首最喜欢的歌曲，实属不易。所以选了属于每一位喜欢他的70后朋友的青春季歌《光阴的故事》。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为您梳理的是在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一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的第一首成名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芮的这首《是否》。

苏芮的这首《是否是夜市人生》电视剧的插曲，也是大错车1983版电影的插曲。电影和音乐的结合经常会相辅相成，但是苏芮的这首《是否》它是个例外。音乐和歌曲比电影更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和考验，不管是主题歌还是插曲，很多都成为了跨越岁月的经典之作。苏芮她开创了国语女歌手的一个崭新的时代，个性鲜明的黑衣形象，冷峻高傲，嘹亮豪放的金属女声卓而不凡。虽然后来台湾也出现过像黄小琥、潘美辰等类似的中性风格的女歌手，包括那英在内的很多内地歌手也翻唱过她的歌，但是至今都没有谁能够超越苏芮的影响力。她一直都在被模仿，但是不会被超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郑怡，《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下雨来的正是时候，这是1983年9月郑怡发表的首张专辑。这盒首发专辑呢，成就了三个人，一个是他自己，还有首次发布词曲创作的小虫，以及首次担任制作人的李宗盛。从开声的第一句歌词，苦苦的这一杯酒，淡淡的没有滋味，我到底是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紧紧地抓住了每一个听者的心，让人记住了这个非凡小女子的好声音。另外，专辑里郑怡和李宗盛合唱的《结束》，这首老李的男女合唱歌的处女作，开启了后来男女对唱的流行风潮，更因此形成了他为女歌手制作专辑会经常使用的惯常操作，就是跟每一位女歌手都合唱一首歌，比如说跟潘越云合作的《旧爱新欢》，跟张艾嘉合作的《爱情有什么道理》，跟陈淑桦的《你走你的路》，以及与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老李的声音吧，这首歌叫做《寂寞难耐》，这是他的首发专辑《生命当中精灵》收录的一首歌，滚石唱片1986年1月发行的专辑。从木吉他合唱团入圈开始，到制作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一炮而红，作为一个以幕后创作和制作为主的音乐人，老李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能量和人气，以一张自白式的专辑开始，出发的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总算还是来了。我们不仅喜欢他创作的音乐，更愿意在他的歌声里听懂他对人生和音乐的理解。虽然这张专辑只有8首歌，但是每首歌都是他内心最真实感受的呈现，不造作，不煽情，老李总能在轻易之间就把听他歌的人感动得一塌糊涂。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欢迎来到下半程的音乐时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是几首从70年代末开始到2000年之间的一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的第一首成名曲。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来听听李翊君的这首《凭据》。

华星唱片1987年10月发行的《凭据》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内地喜欢李翊君的朋友不少，他的《婉君》《风中的承诺》和《诺言》是很多的人的心水之选，但是最为人熟知的还是这首《凭据》。初出歌坛的他，凭借与李复兴合唱的这首热门流行歌，开声就收获了众多歌迷关注的目光，不仅成就了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更为自己的演唱事业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下面要有请浪子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经历过87年到1988年的内地的歌迷来说，或许是很幸福的，因为那个时候有齐秦、有王杰，还有他们的《燃烧爱情》《狼》以及《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几盒磁带应该是70后难以忘记的青春记忆。上学的路上、放学的途中，以及自习课堂里面，因为有这些音乐，脚步会自然。

听到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时候，我就惊呆了。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华人音乐的未来。王杰的歌声开启了我心中对于音乐的认知。一场游戏一场梦，它是王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王杰命运的转折点。再来听到的是《再回到从前》，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张浩哲。

很多人喜欢张浩哲的这首《再回到从前》，其实都是想再回到那个听歌就能够感动自己的青春岁月。可这个当年的老男人早已经告诉你了，我不再轻许诺言，不再为谁把自己改变。历经生活试验，爱情挫折难免，我依然期待明天。很多人都是通过李克勤才认识了张浩哲，所以先听他的并不是这首首发专辑里的歌，而是李克勤改编的《不是我不小心》的粤语版《一生不变》。不听不知道，一听就迷上了这个拥有低沉沙哑浑厚沧桑声音的大叔，从此就不可自拔。张浩哲再回到

这是天才诗人歌手黄舒骏石破天惊的第一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的同名主打，他个人包办了所有的词曲。这张专辑以一种直指人心的力度震撼了歌坛。黄舒骏出道前所有作品与音乐历程的积累都在这张专辑当中，这肯定不是一张成熟之作。我们可以发掘其中明显的学生气质，但是部分的青涩终没能掩盖住黄舒骏个人的才华，反而更清楚地描摹出属于他的真实。这首歌对歌词的突破性的创造，绝妙的意象一览无遗又意味深长，没有矫情和虚妄，一派自然淳朴和天真。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呢是从70年代末梳理到2000年之间的一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的第一首成名曲。当然我们还有下一期的节目也会是延续这个主题。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80、90年代都是歌坛难以逾越的巅峰，不论是老将还是新秀，都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好歌。而这个时期一炮而红的女歌手们，只有潘美辰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唱作歌手。从第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开始，她的创作和演唱就征服了很多的歌迷，成为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手。很多人说算不上她的死忠歌迷，但是也从来没有错过从《我曾用心爱着你》开始她所有感动人的好歌。好，今天用这首《我曾用心爱着你》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零三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5度到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11号江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11号多云。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垃圾不符合分类要求可拒收，安徽拟修订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1: 37度高温来了，安徽降水减弱，三天后再迎大雨暴雨。
2: 虚构合肥中考分数线，自媒体博主徐某被行政处罚。
1: 广西贵港部分社区停水停电，记者介绍救援航母转移情况。
2: 网络博主发布 AI 台风预报，涉嫌违法。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巴西被淘汰，内马尔考虑退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1: 国家税务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
0: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都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0: 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外交部9号表示，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手。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布什尔省卫生部门说，该省当天遭美军空袭，已造成3人死亡，另外有15人受伤。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行活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
1: 法国中部谢尔省官员8号说，当地野火持续蔓延，不仅危及该省莫尔托米耶镇居民安全，而且逼近附近一处弹药生产厂区，导致厂区面临爆炸风险。
0: 韩国大法院9号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2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尹锡悦方面就该判决表示尊重韩国最高法院判决，但对此深感遗憾。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7月9号，记者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为推动分类工作从基本覆盖向精准高效转型，该厅组织起草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改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0: 记者注意到，条例修改完善全链管理与运行机制，推动两网融合法定化，增加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在规划建设运营等方面的融合，促进分类收运与资源回收协同高效，规范农村分类模式，明确农村推行简便易行的分类方法，根据实际需要配套建设收集设施，不搞一刀切，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 另外，条例修改强化厨余垃圾与废弃油脂管理，修改厨余垃圾管理规范，增加3项禁止性规定，禁止以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四味畜禽，严禁生产销售使用以废弃食用油脂为原料的食用油，禁止个人和无资质单位收集运输厨余垃圾，同时保留鼓励就地就近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规定，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安徽的天气。今年超强台风级第9号台风巴威降雨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月10号前，巴威对咱们安徽省没有直接风雨影响。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降水情况。到今天，全省降水减弱。7月11号到15号，全省还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6号，江北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
0: 这两天大家的体感肯定是热的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10天的气温预报。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的气温都将超过30度，其中10号，也就是今天，还有13号到14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到36度，局部会超过37摄氏度。所以，对于在户外作业的朋友来说，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2: 近日，合肥市公安局依法查处一起通过网络散布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依法对行为人徐某处以行政处罚。
0: 2026年6月，正值中考招生工作的关键时期，网民徐某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虚构的合肥市中考分数线信息。经公安机关查明，徐某是一名教育领域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博取眼球，提升直播关注度，在没有经过核实、毫无依据的情况之下，擅自编造并发布了多条中考录取分数线的相关内容。
2: 该不实信息迅速在网络传播，引发大量考生和家长关注和焦虑，对正常的招生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合肥警方迅速介入调查，依法传唤徐某，并查实其造谣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徐某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0: 警方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严肃处理。广大网民和自媒体从业者应该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不

0: 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当前呢，正是中高考录取关键的时期，相关信息请以教育主管部门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网络传言。
1: 7月9号，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正式揭牌，安徽再添一所职业教育本科院校。
0: 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是由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国家双高院校合并创建而成，首批将设置6个职业本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
1: 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负责人表示，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根与魂，学校将对接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芜湖6个支城建设目标，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基本办学逻辑，落实专业围着产业办，课程跟着岗位设，教学随着实践走，持续为地方输送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技能人才。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医疗服务信息。近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科联合重症医学二科合力抢救了一位病毒量达10亿级别的老年蜱虫病危重患者。那对于感染之后病毒快速繁殖，住院期间先后出现了呼吸困难、肝肾受损，合并多种耐药细菌真菌引发的肺部感染，病情严峻复杂，经过医护团队一系列有效的综合救治，老人最终顺利康复出院。
1: 近期，3台由合肥零自方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轮式人形机器人在马来西亚的一处实验室上岗，这是零自方机器人首次完成整机出海，也是合肥本土具身智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一步。
0: 据介绍，今年3月，马来西亚一家机器人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寻找合适的人形机器人基础硬件平台，用于自身业务场景的二次研发。他们考察了很多中国厂商，最终在一次国际展会上与零次方偶遇，顺利达成了合作。
1: 零次方机器人出海也是合肥机器人走出国门的一次尝试，之后零次方机器人将继续跟进东南亚、日本乃至欧美的市场，助力国产人形机器人走向全球。
0: 暑假期间，阜阳为了迎合一老一小照护需求高峰，当地推动养老托幼便民服务下沉社区，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破解一老一小照护难题。请听记者的报道。
2: 临近中午，安徽阜阳汇泉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拎着热气腾腾的午餐送到83岁的张俊兰家。老人腿脚不便，往年暑期既要张罗一日三餐，又要照看放假的孙辈，常常两头奔波，力不从心。
3: 以前家里大事小事都得我操心，现在咱生活非常好，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小孩呢，咱有腿说了。
2: 汇泉社区地处阜阳老城区核心地段，有1142户居民，是典型的建成年代早、人口密度大、配套基础弱的老旧社区。以往每到暑期，普遍面临孩子放假无人看管、高龄老人居家照料不便的双重难题。2024年，社区启动改造，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依托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将养老照料、幼儿托管、便民家政等服务网点全部纳入居民步行15分钟可达范围。
4: 我们围绕居民最迫切的需求，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存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大家少跑腿、多省心。下一步呢，我们还会继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继续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7月8号，颍上县医疗服务进小区健康义诊活动走进城区多个小区。来自颍上县中医院的医护团队现场坐诊，望闻问切之间，将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是该院举行的首场中医药文化健康义诊进小区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旬。
0: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

0: 则暑期限定福利，安徽省地质博物馆暑期周末延时开放了，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每周六周日延时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6点，每周二至周五仍然是正常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1: 书香浸润江淮，阅读连结城乡。2026年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号到1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书会以“书香游玩阅为境”为主题，为市民奉上一场集好书、潮玩、科技、乡村阅读于一体的全民文化嘉年华。
0: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芜湖市税务局在芜湖前湾金陵大饭店顺利落地全市首个餐饮住宿领域交易及开票场景试点。
1: 该场景的落地实现了资金流与发票流的实时联动，交易数据与申报数据的实时比对，全程可追溯、可核查，形成消费、支付、开票、征管的全链条闭环。对消费者来说，发票及时送达，随时可用，使得离店体验更趋丝滑。消费者、经营主体、税务部门实现了三方共赢。
0: 盛夏酷暑来袭，巢湖紫薇洞、银屏山两大景区坐拥天然恒温资源，常年保持着18摄氏度的清凉秘境，为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夏日专属的纳凉体验。7月4号，2026年第4届巢湖避暑旅游季清凉启幕。本届活动以溶洞探秘、清凉去游为主题，活动将一直延续至9月10号，贯穿整个盛夏。
1: 盘活闲置工业资产，激活镇域产业发展动能，池州市胜利镇深化政企协同联动，精准盘活辖区内闲置的工业厂区，引入高端智能袜业项目，让沉睡资源重焕生机，以存量资源提质增效推动镇域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2: 走进东至县胜利镇姚胜新材料袜业科技园，数字化智能织机高速运转，全自动生产线有序作业，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这片占地12余万平方米的厂区于2022年启动建设，7栋主体厂房建成后，因投资方资金链断裂，项目全面停工，优质工业资源长期闲置，还遗留工程结算、信访等多重问题。东至县胜利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和财政办公室工作人员陈林军：
3: 面对10余万平米闲置工业资产和历史遗留难题，我们没有简单搁置或盲目善心，而是立足镇域袜业产业基础，创新采用政府引导、国有平台托底、龙头企业运营的三方盘活模式，通过司法处置、精准招商、资源重组，让低效闲置资产真正活起来，产出效能。
2: 经多轮对接与方案打磨，胜利镇引入尧舜智能科技集团，全权负责园区改造升级与生产运营。安徽尧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启：
4: 我们依托上海中浩针织全国领先的外贸订单资源，对12万平方闲置厂区进行全方位智能改造升级。目前600多台智能袜机已经全部安装到位，制造坟头一体化智能工序大幅度提升了生产效率。
2: 随着生产线陆续投产，企业用工需求大幅增加，胜利镇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把解决企业用工难题作为重点工作，全力保障企业满负荷生产。安徽尧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启：
4: 项目推进期间，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不仅帮我们高效地办结了各类手续，还针对我们用工缺口大的实际情况呢，搭建了专属招工对接平台，并且还联动村里面摸排劳动力，帮我们解决了招工难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全心投入生产。
2: 当地政府和人社部门通过专场招聘、村级激励招工、跨区域劳务协作等举措，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助力当地群众就近稳岗增收。来自胜利镇江东村的陈冬梅便是受益者之一，她曾长期在苏州务工，2025年返乡后，于年初进入该公司，成为首批入职员工，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陈冬梅：
5: 在这个厂一个月拿3000多4000， 就满足了嘛，是不是？买社保啊，工资金的什么，是吧？不挺好的是吧？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还有两个小孩，都要照顾是吧？
2: 自项目盘活落地以来，已累计吸引2000多人求职应聘，460名本地群众成功达成就业意向。当地还将持续推进二期千台织机项目建设进度，精准招引纺织设备、包装加工等配套业态，加快补齐袜业全产业链。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额10亿元，年纳税超1000万元，稳定提供16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当地产业提质，群众增收。
6: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妈，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你才会高兴啊？
3: 那还不简单，你爸呢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0: 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3: 那除了地下呢，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
0: 那也不是很难啊。
3: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日能自的，这些我都会高兴哎。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0: 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4: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都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3: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那我要了有什么用啊？
0: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啊，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4: 就是你看这个
3: 啊，车钥匙怎么的，你哪来钱买车？
4: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就借下儿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3: 可真的？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0: 妈，你就放心吧，瑞凤 RF8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10家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4个安全气囊加6座侧气帘，6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3: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0: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支持10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4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3: 哎呀，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广西贵港部分社区停水停电，记者介绍救援航母转移情况。
1: 网络博主发布 AI 台风预报，涉嫌违法。
0: 国家统计局发布6月份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有师生被困校园。从8号起，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目前的进展如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的位置呢，依然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那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和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啊，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贵港当地也是发现，在这里呢有多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的情况。首先带大家看一个现场啊，现在在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街道呢，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的积水呢已经是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的地方，可能没过的地方只是到一个脚踝，但是它的面积很广，是整个路面有一半的面积以上都被积水覆盖了。但是据刚才在这里的救援人员和从里面步行出来的一些群众告诉我说，在更往里面的居民小区的门口啊，积水的深度甚至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其实从我们的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呢，这片区域啊都是一些楼层比较高的一些建筑，因此可以想见这里的居民他们的居住的密度和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其实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里面啊，从6号开始，这一整片区域里面的居民他们都处于一个断水断电的状态。那当他们居民家里的物资不足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出来购买，尤其是对于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来说，包括有一些人还有生病的情况出现的话，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呢，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有当地消防和应急部门是在不断的派出力量在这里接应，以及是用人力和橡皮艇的方式朝里面去不间断的运输物资还有药品，并且会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询问情况，来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另外呢，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关心和关注西江教育园上万名师生被困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连续2天都在现场进行一个持续的观察报道。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是赶到现场，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消防和中国安能等多个救援力量呢，都在现场对于学生进行一个转移的作业。那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据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30，那所有被困在西江教育园里的师生都已经得到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包括有部分的周边的群众，总共转移的人数是超过了有10000人。现场还有人员拍到的一些画面是显示，当学生们在被转移出来的途中，大家会一起唱歌为救援队来点赞，场面也是十分的感人。那大家都知道，一艘普通的救援人员，他们一般是驾驶这样的橡皮艇或者是冲锋舟来转移人员。那这个橡皮艇或者冲锋舟，它的转移人数是比较有限的，一次的话大概也只有10人。那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转移任务，进度如此之快，这也是要得益。

0: 当中就转移出了6000多名学生。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贵港当地啊，也是在不断的下雨。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当地也是在断断续续的下雨。那在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是连夜的冒雨去进入到校园里面，他们和学校里面留守的老师一起配合，有序的来组织同学们登上周桥，来撤离到教育园区周边的一个位置。那当这些学生他们撤离出来之后呢，由我们校方和教育部门所提前安排好的一些大巴车，再把这些学生去转移到市区里面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陆汛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水天气，群山峻岭之间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如何识别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呢？如何提前预警，抓住逃生窗口呢？下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沙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的路径呢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的预测。
1: 这些博主往往以天气爱好者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这些博主的预测靠谱吗？用 AI 气象大模型预测天气准确吗？
3: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表示，如果博主只是分析学术资料和气象数据，没有做出预报，不涉嫌违规；如果博主个人发布气象预报，则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3: 专家还介绍，与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呢是一种定量预报天气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出未来的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的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1: 不过，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却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目前，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也就是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对于需要精细化预报的地区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呢，气象大模型对极端降水、极端风速等极端数值的刻画也不准确，仍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3: 好，继续来关注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网络谣言案8000余起的新闻。公安部7月9号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

0: 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
1: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被网暴案等多起典型案件，曝光一批违规主体，整改一批风险隐患，网络生态环境持续净化。
0: 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继续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始终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9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6月份 CPI，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就解读了数据，表示说2026年6月份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
0: 接下来会进一段简单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5，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暑运目前已经开始，近期带娃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列车内的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了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4: 小朋友，悠悠，
5: 拉手，
4: 悠悠，
5: 对，
4: 哎呀，把你抓起来，
5: 来。
3: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3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6: 找不着家长
7: 是吧？
6: 来，没事，跟我走，慢点，来，小朋友，你跟我走。
7: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8: 妈妈，
7: 跟妈妈一起来的，
8: 都跟妈妈。
3: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6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9: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8: 对。
9: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3: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0: 手机带娃出行啊，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险情哈，这也给我们的家长再次敲响警钟，带娃出行安全这根弦真的一刻都不能放松。车站哪些地方最危险呢？铁路民警提醒，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检查检票的闸机，还有自动扶梯、开水间等等，这些都是儿童意外的高发区域。过闸机的时候呢，不要想着自己刷票就先走，一定要让孩子走在你的身前。然后乘扶梯的时候，务必让孩子站在黄色安全线内，抓牢扶手。上下车的时候要牵好孩子，注意站台见缝，还有就是防止踩空。自驾出行的家长呢，带娃同样不能大意。4周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使用车上的安全座椅，12周岁以下的呢不能坐副驾驶。全车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还要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千万别把孩子单独落在车里了。出门在外啊，家长务必要确保孩子始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可以提前教育孩子，啊，要背下父母的姓名、电话。或者是身上揣个小卡片啊，或者是缝制一个小布条等等。那万一走散的话呢，要第一时间向车站的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所以这个暑期出行呢，人又多，天又热，行程紧，那越是这样越要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愿每一位小旅客暑期都能够平安出发，开心抵达，让每一次旅程都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不是遗憾的教训。时间来到早上的7:5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鸡、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巴西队爆冷负于挪威。这场失利不仅让巴西球迷心碎，也成为了内马尔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据巴西媒体透露，这位超级巨星目前正在考虑退役。在巴西队被淘汰之后，内马尔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并暗示自己在国家队的使命已经结束。目前他正带着家人在佛罗里达州度假，利用这段时光冷静思考未来的去向。虽然内马尔与巴西桑托斯俱乐部的合同要到今年12月才到期，但据他身边的人透露，他是否会回到桑托斯踢完最后几个月还是个未知数。为什么会动了退役的念头呢？内马尔想要离开赛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心累。据知情人透露，早在世界杯开赛前，内马尔就表现出对职业足球环境的厌倦，他尤其对媒体的评价感到失望，认为自己为巴西国家队效力15载，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这次世界杯的失利更让他心灰意冷。目前内马尔面前有3条路：回到桑托斯履行完到12月的合同，转会去一个竞技压力较小的联赛踢球，第三个就是直接宣布退役，结束职业球员生涯。面对内马尔的动摇，他的父亲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希望说服儿子继续踢下去。老内马尔写道：儿子，我作为父亲邀请你继续踢球吧，去重新找回足球带给你的快乐和球场上的笑容。上帝给了你再次从事所热爱事业的机会，好好享受足球吧。另外，内马尔的好友克里斯·格德斯也发表了一段感人的文字，他说：感谢你那些不可思议的过人，你的笑容和泪水。时间可以合上书卷，但永远无法抹去传奇。这也许是你最后一场比赛，也许还不是。如果是，我们会为你隆重谢幕。如果还有下一章，足球世界会感激不尽。目前桑托斯俱乐部还在等待内马尔的最终决定，俱乐部还没有与他进行正式的回归谈判，预计双方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取得联系，以明确这位巨星的未来。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

0: 奋斗力，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6: 哎，早！
7: 哎，早！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8: 现在打卡上班。
10: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5度到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